0: 等到我这里，我的计谋成功了以后，他那边的这个围啊，你不救自己，那果然，鲁迅这边一放火，一到那边的围就解了。事后孙桓还特地对陆逊说，说当时将军不来救我，我确实是很有怨言，很埋怨的，现在才觉得大帅真是指挥若定啊。那么陆逊做这样一个角色，他是冒风险的，万一把孙权一侄子弄没了呢？你开的玩笑的，沉得真是沉得住气。那么这是第三个原因。那么第四个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忍辱负重，一心为公。那我刚才讲了，陆逊做这样一些决策是有风险的，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有底气。陆逊本人，我们上一集讲过，未有远名，不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不是一个元老宿将，而他率领的部下呢，全都是一些有战功的老将军，要么呢就是亲贵，这些人开始不大听他的指挥，叫谁谁不动。陆逊有一次就召开会议，把所有的将领都找来，手按着宝剑站起来说，说诸位注意，刘备天下枭雄，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现在主公把这样一副重任托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团结起来，都应该振奋自己的士气来对付这个厉害的狡猾的敌人，在军言军，令行禁止，请大家好自为之，本帅可是有言在先了。一番义正辞严，这些人就开始听他的话。事后孙权曾经问过陆逊，说你手下那些将领不听你指挥，你怎么不向寡人报告呢？陆逊说呀，他说这些将军们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都是主公今后要依仗的人。陆逊自己也确实没有什么本事，只有一条优点，就是忍辱负重。再说了，陆逊虽然愚钝，但蔺相如的故事还是听过的，就知道大局为重，团结同志。所以这就是夷陵萧亭之战，陆逊取得胜利而刘备失败的原因。那么这一场战争的这个形势的逆转，也是可以说也是在转眼之间。刘备从萧亭逃到马鞍山，又从马鞍山逃到诬陷，最后又从诬陷到了被他改名为永安的余福县，也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遭受沉重打击的刘备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刘备很清楚，他这一生的英雄生涯很快就要结束了，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他开创的蜀汉政权 还必须延续下去。而他心里也很明白，接替他皇位的将是他的长子刘禅，而刘禅现在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他必须找到得力的人来辅佐他。问题是，这个得力的人能够不负他的厚望吗？他应该怎样做一个交代，才能够保证刘禅得到最好的辅佐，蜀汉政权能够延续下去呢？请看下集《永安托孤》。
1: 上一集讲到，公元222年，陆逊在萧亭大败刘备，火烧刘备700里连营，致使刘备狼狈逃到永安。此后，刘备再也没有回成都，最后在忧愤之中染病不起。公元223年，刘备召诸葛亮到永安宫安排后事，其核心问题就是蜀国的江山该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关于这个问题的交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刘备托孤是三国史上一件大事，就是这件事把蜀国政权一分为二，前期领导人是刘备，后期的主心骨是诸葛亮。那么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刘备究竟是如何把蜀汉政权平稳过渡的呢？刘备托孤的目的和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呢？后世人对刘备的托孤又是如何解读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永安托孤》。
0: 刘备兵败萧亭，退到了永安，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张武三年的春天，刘备安排了后事。这个后事的安排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原文是：先主病毒，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托孤两个人，诸葛亮和李严。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详细的情况记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这个故事是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必须再讲一遍。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刘备把诸葛亮从成都招到永安，对诸葛亮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一定能够安邦定国，完成我们的大业。若次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是可以辅佐的，请先生辅佐他；如果我这个儿子是不中用的，请先生自行其事。诸葛亮泪流满面，哭着说：臣感结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这意思就是说，臣一定尽到一个顾命大臣的辅佐的职责，以忠贞不二 来报效

陛下，直至献出我的生命。于是刘备下诏刘禅，说你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这就是著名的永安托孤，也叫白帝城托孤。但是据有学者考证，刘备的托孤是在永安县的永安宫，不是在白帝城，所以我们称为安托孤。对于这个故事呢，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有的充分肯定，有的予以质疑。在这一集，我就把这两种观点都讲给大家，然后提出我的看法。首先表示肯定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的评价非常高。陈寿在《三国志》的《先主传》的评语里面说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所谓心神无二，就是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任何猜忌。他说臣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圣鬼也。也就是说君臣关系在这里达到了最大公无私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古往今来君臣关系的最高典范。这是陈寿的评价。那么陈寿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评价呢？问题恐怕就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陈寿没有说，我不能乱猜。但是一般人的理解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不中用，请先生取而代之，自己做了蜀汉的皇帝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但是难能可贵，简直就是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君主世袭制。这个世袭制至少是从夏商周就开始了，秦以后呢是君主世袭，官僚不世袭。秦以前是君主和官僚都世袭。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世袭制的传统中，居然有一个人来打破这样一个传统，啊，让贤于能够安邦定国的人，那当然是大公无私啊。因为这意味着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了至高地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放弃自己皇族这个家族的利益，放弃按照传统跟观念是上天赋予他的天赋的神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权天授啊，君权神授啊，上天和神授给我的我都不要了，我让给贤能的人，这是何等的伟大。问题是这可能吗？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皇位，把可以传给自己子孙的皇位让给一个异姓人的，没有过。所有的皇帝都是希望自己这个家族的统治千秋万代，哪怕他的儿子是个蠢货，是个弱智，是个残疾，他都不会让出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

0: 个例外。第二，就算刘备是个例外，那我也不知道他这种思想从何而来，因为中国古代从来只有改朝换代，没有轮番为制的民主思想。如果刘备有此思想，岂不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位华盛顿呢？第三点，就算刘备愿意当华盛顿，诸葛亮也不敢当亚当斯。你想想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曹操只不过是架空了皇帝，就被骂作汉贼。诸葛亮如果真的取代了刘阿斗，该骂成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1: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刘备托孤之举大加赞赏，认为刘备与诸葛亮是古往今来君臣和谐关系的最高典范。刘备作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帝王，能够把皇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给异姓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所谓的托孤让贤，并不合情合理。话说到底，就算是刘备真让皇帝位，秉承儒家思想的诸葛亮也不敢做皇帝位的。那么，刘备的托孤之词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0: 所以，很早历史上就有人对这段托孤表示质疑，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孙晟。孙晟的评语说得很清楚，说刘备的托孤的这个说法是鬼尾之词，鬼就是诡诈，伪就是虚伪，是诡诈虚伪的话，非托孤之谓也，这不是托孤该说的话。孙晟说托孤的时候该说什么话呢？应该坦诚。而且孙晟说，托孤的关键在于选准了人。啊，你托付一个人，你这个人选对了就行了，不要说这些东西。孙晟说，如果所寄忠贤，就是你选的人是一个忠诚的、贤能的人，用不着说什么。如果你找的这个人找错了，我们打个后面的比方，比方说找了一个司马懿这样的，那你不是教唆人家谋反吗？孙晟说：“幸亏好啊，刘备运气好啊，这个刘禅呢是个缺心眼儿的，这个诸葛亮的威望又高，镇得住，要不然满朝都是闲言碎语。”这是孙晟的观点。今人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得更不客气了。张先生的《刘备传》说，刘备的这个托孤之词啊，阴怀诡诈，极易盛名。张先生说，实际上刘备对诸葛亮怀有很大的疑虑，正因为刘备猜忌诸葛亮，又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才说出这样的话来，把诸葛亮逼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逼到墙角上，不得不跪下来说，臣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这叫做阴怀诡诈，根本不是什么心神无二。
1: 看来历史上对刘备的托孤之词也是各执一词。有的人从刘备的托孤之词中读出了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和谐的君臣关系，但是也有人对这种君臣典范提出了质疑，认为刘备的托孤之词是狡诈虚伪的圈套，是要逼迫诸葛亮表达对蜀汉的忠心。那么，刘备托孤之词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发自真心的吗？刘备真的会把蜀汉政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传给诸葛亮吗？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刚才易中天先生为我们介绍了 历史上对刘备托孤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这里面就牵涉到对刘备为人的评价。有人说刘备的托孤是仁义之举，体现了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但是也有人认为刘备太狡诈，刘备怎么会把自己毕生努力打下的江山让给诸葛亮呢？所谓的托孤是刘备的狡诈虚伪之词。那么刘备在临死之前指着自己的儿子刘禅亲口对诸葛亮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一番话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么我们交代的这些说法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什么呢？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对此四川大学历史系方北辰教授另有说法。方先生说呢，自取不是取而代之，就这个取啊，不是要诸葛亮夺刘禅的皇位，是什么呢？是自己选取，不，这个就是这个取不是取代的取，是选取的取。你可以自己选，选什么呢？再选一个皇帝。从哪儿选？从刘备其他的儿子里面选。也就是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是说，如果刘禅不行的话，就在他弟弟里面你再挑一个。也就是说，刘备赋予诸葛亮的是废立之权，并非让诸葛亮取而代之。那么这个解释呢，是讲得通的。为什么是讲得通的呢？有三点理由。第一点，刘备有三个儿子，刘禅、刘永、刘礼。那么老大不行，老二来吧；老二不行，老三来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刘备给他的儿子下了两道诏书。一道是给刘禅的，要刘禅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另外又下了一道诏书是给刘永的，说你们兄弟几个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两道诏书，这说明刘备很可能是把刘永做了第二梯队。第三点呢，就是废立之权已经是很大的权力了。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帝王，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重，不大可能说你取而代之这句话。我比较倾向于赞成方北辰先生的这个解释。所以我在前面的表述当中，我把君可自取这四个字翻译成什么呢？先生可以自行其事。
1: 刘备的托孤之词引来了后人的无限猜测，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连康熙皇帝也曾有过评价，刘备是一国之君，康熙同样是皇帝，所以康熙对刘备托孤的评价就格外令人关注。那么康熙皇帝是不是能够猜到刘备的心里去呢？易中天先生对刘备的托孤之词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0: 刘备这样说是有意施压呢，还是无心施言？是真心相托呢，还是预设圈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回答，他就是刘备。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后世的任何解释都是猜测，包括陈寿，包括孙胜，包括王夫之，包括张作耀，也包括其他的人，包括我，都只能猜测。那么既然都是猜测，那么谁的猜测可能会准一点呢？那我们要弄清楚刘备是什么人。 刘备是帝王，最懂得帝王心思的人是什么人？

0: 也是帝王。所以康熙皇帝的观点就值得注意了。康熙皇帝对刘备托孤之词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猜疑语。他说这是一段猜疑的话。而康熙皇帝说刘备为什么会说这种猜疑语呢？康熙认为这是三国时代的陋习。他说三国时代的人呢，都是不说真话的，都是这种喜欢讲一些猜疑啊、诡诈呀、这些话。最后他用两个字表示他的鄙视：鄙哉。那么康熙的这个说法呢，也只是一家之言。我认为刘备这个说法呢，倒不是什么三国陋习，而是帝王亲赐。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不管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他也是君臣关系，他变不了我们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帝王对自己的臣下再信任，他也是君主。他们的头脑里都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自己的江山，尤其是像刘备这样的开国皇帝，他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我打下来的江山是绝不肯让给别人的，我是一定要传给儿子和孙子的。包括刘备，包括孙策这样还没有当皇帝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君主的人，都是这种思想。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两个去世的时候，自己的子弟还很年幼，孙权18岁，刘禅17岁，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这样一个观念，叫做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年纪轻轻的就出来当主子，手下的那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臣大将，他镇得住吗？如果他镇不住，他们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和兄长能放心吗？放心不下。放心不下没有办法，就只有托孤。那么托孤，你选择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关系好，第二要威望高，第三要能力强。关系不好你不敢托给他，关系好威望不够能力不强，你托他这不中用啊。但是谁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想，他威望又高能力又强，他就不会取而代之吗？将心比心，他必定会产生这种疑问。我在前面节目里已经讲了，刘备和诸葛亮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刘备是潜龙，诸葛亮是恶龙，这两条龙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谁不知道谁呀？这个时候心里面肯定都有一个疙瘩。而托孤的时候是不能有任何猜疑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的把话说开，把话说透，说开说透以后，双方释然，各自放心。刘备可以放心的去死，诸葛亮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不是于国于民都有利吗？这不是可以保证蜀汉政权至少十来二十年的安定团结吗？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的托孤是帝王亲赐，就是作为开国皇帝的刘备绝对不会把地位让给臣子诸葛亮。可是自己的儿子刘禅又没有能力，为了让自己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只得开诚布公地托孤于有威望有能力的诸葛亮，寄希望于诸葛亮能够为蜀汉事业鞠躬尽瘁。 刘备临终前所说的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很可能是对诸葛亮的试探。那么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刚才易中天先生为我们分析了刘备的托孤之词是在临死之前对诸葛亮委以重任，托付一切身后事，然后给予他极高荣宠，让刘禅兄弟像对待父亲一样的对待诸葛亮。同时又说了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那么刘备对诸葛亮究竟是放心还是不放心呢？他们君臣之间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0: 托孤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亲密无间、如鱼得水。这两个人关系的蜜月期是在三顾茅庐之后，赤壁之战之前。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已经有条件实现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了，但是我们奇怪的看到史书上很少看到诸葛亮的身影，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刘备入主带的是谁？庞统。攻打汉中带的是谁？法正。诸葛亮的工作是什么？调集赋税以充军时，镇守成都，逐兵逐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总后勤部部长兼总装备部部长。当然这个不意味着刘备不信任诸葛亮，也不意味着我要贬低诸葛亮，不要在那胡思乱想。因为诸葛亮这个时候承担的是谁的工作呢？就是类似于当年萧何的工作。而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以后，萧何是被定为第一功臣的。就尽管诸葛亮做的是这样的工作，他还是蜀汉的第一功臣。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不太好解释，就是诸葛亮做了蜀汉的丞相以后，刘备没让他开府，就是他没有自己的独立办事机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的节目里还要再说。啊，开府是在刘禅的时代。啊，当然这个也可以解释，说这个时候蜀汉刚刚建国嘛，这个体制还不完善嘛，还慢慢来嘛，也可以讲得通。那最无法解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羽攻襄樊，刘备争孙权，这两次战争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时间的军事冒险，诸葛亮为什么不阻止？一种解释说诸葛亮也没有料到会失败，这个不通，他不是杰出的军事家吗？怎么料不到？那么他不说就是另一种原因，就是知道说了也没用。有证据吗？有，在哪里？《三国志·法正传》。夷陵萧亭之战以后，诸葛亮说了这样一句话：法孝直若在，则能治主上，令不东西。就是法正如果还活着的话，就会阻止我们的皇上不让他去发动这场战争。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法正的话刘备是一定听的，第二，刘备也只听法正的，其他人的话他谁都不听，包括诸葛亮的话他也不听。所以诸葛亮没有说话。诸葛亮为什么不劝阻？那也只好猜测了。我的猜测是诸葛亮已经感觉到刘备对他的不安全性。请注意我的表述， 不是完全信任，也是不完

也不是完全不信任，是不完全信任，是有限信任，不是无限信任，打折扣的信任。为什么不完全信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政治理念有了分歧，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和曹操集团的荀彧这两个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自己有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而他们两个的理想还刚好是一致的，就是匡扶汉室，要恢复大汉王朝。而这两个集团的首领曹操和刘备也非常相似，是什么呢？是前期也都有这个理想，到了后期也都没了。曹操原来也是有这个想法，荀彧才会辅佐他，但是后来变了。刘备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理想的，但是后来忘了。什么时候忘的？王夫之读通鉴论告诉我们，是分荆得益之后，就是瓜分了荆州，得到了益州以后，刘备就把那个匡扶汉室恢复大汉王朝的理想给忘了。他这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割据一方做土皇帝，至于汉贼不两立，那是政治口号，那是政治手段。问题在于刘备忘了，诸葛亮没忘，这个理想在诸葛亮那儿还在。而这样一种变化，它又是微妙的，是不现形的，甚至是说不出口的。所以诸葛亮也不能去劝刘备说你不要忘掉你的理想，刘备说我没忘啊。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的先帝虑汉贼不两立这种说法呀，那心里面大家是有数的呀。最后双方只能心照不宣，就是什么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不再多管闲事。好了，这就是我猜测托孤之前他们君臣关系它是非常的微妙的，是信任又不完全信任，有那么一点小问题。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那为什么还要托孤给诸葛亮呢？无人可托呀，庞统死了，法正死了，关羽死了，张飞死了，黄忠死了，马超这个时候也死了，剩下可以依托的只有三个人，诸葛亮、赵云、魏延。那么赵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太受信任，一直是个杂号将军。魏延是刘备非常信任的人，但你总不能托孤于魏延吧？何况诸葛亮现在已经是丞相了，那就只能托孤诸葛亮。但是由于是不完全信任，因此他有两点保留。第一就是透底，公开把话挑；第二呢，设父，他设了一个李严为父。而李严是什么时候当尚书令的呢？是刘备去世前六个月，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刘备的刻意安排。以上就是我对永安托孤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再声明一遍，只是猜测。不管怎么说，刘备是托孤于诸葛亮了，从此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时代。诸葛亮接过了刘备留下的这个担子，这是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要挑起这副重担，诸葛亮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许多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诸葛亮表

天先生用他诙谐的语言和人文视角，为我们讲解了三国时期一个个英雄人物，分析了这些英雄人物的成败得失。那么刘备去世以后，蜀汉进入了诸葛亮的时代。由于这位天才政治家的鞠躬尽瘁和精心治理，蜀国政权又延续了数十年，但最终仍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曹魏和孙吴也相继灭亡，天下统一于晋。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操和孙权的接班人也没有一统天下呢？请看易中天品三国第四部分，重归一统。2007年春天推出，敬请关注。

0: 每日一席话，
1: 就是真正这些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一定要靠自力更生。反过来，我们通过自力更生啊，这样倒逼一下，我们本身的这种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就形成了。
2: 这段话出自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时发表的讲话。以大国重器、大国工程为代表的自主创新能力，关乎一个国家的强盛之基和安全之要，是我们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解决之道。大国重器是指拥有高度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装备或重大工程，是一国现代制造业综合实力的代表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走自力更生之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到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

做优做大，再到近期隆重表彰国家工程师奖获得者。新时代十年，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总书记嘱托，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卡脖子技术清单正陆续成为科创成绩单，有力服务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年，我国一个个国之重器一项项重点工程不断亮相，譬如 C919 大飞机实现商飞，神舟家族太空接力，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500次发射，一次次向云端不断刷新纪录。爱达魔都号和大鹏公主号的下海，标志着我国集齐造船业三颗明珠，奋斗号极限深潜，钻探船梦想号试航，不断开辟向海图强之路。就在去年底，国资委新媒体账号在某电商平台上新展示了直升机、移动核能充电宝等16件大国重器，即便能看不能买，也迅速被百万网友围观订货赞提气，有安全感，放在购物车里看看心情就好。这最硬核的国货购物车彰显中国制造的底气和实力，成为科技强国建设贴近我们现实生活的生动注脚。新年伊始，天舟七号把包括年货在内的补给物资送上神舟十七号，探月工程、大洋钻探船、深中通道、沪苏湖铁路、拉日高速公路等一批大国重器和重大工程已经排上日程。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唯有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张国峰，欢迎您，张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枫桥经验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有个名叫枫桥的小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社会治理经验。为此，毛泽东同志就曾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得名。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今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为构建人民调解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大法宝。实践中，这种处理纠纷形式就是人民调解。那么，先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人民调解？
1: 人民调解啊，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活动，是我国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实用方法。
0: 这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受到西方国家崇拜，那么它相对于其他的调解，人民调解有哪些优势，或者是有啥好处呢？
1: 首先我说一下解决纠纷的形式。目前呢，处理纠纷的形式主要有自行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人民法院的诉讼。相对于仲裁和诉讼来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首选。它具有以下十大好处。一呢是便捷性，就是我们的身边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说社区、乡镇、街道，还有法院诉前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成本。那么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呢，司法途径呢需要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几千元以上，那么人民调解途径呢，它分文不用。第三就是和谐性，同样一个民事纠纷，司法途径和人民调解后，调解人民调解啊之后呢，它是平等自愿的，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充分的协商达成的协议，那么结案后呢，双方握手言和的概率呢就会更高，双方呢就是之后不能形成一个疙瘩啊，解决了。第四呢，就是法律效率啊具有同等性。那么许多人就会担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有没有效，其实经过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那么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啊，它具有司法调解和司法裁判的同等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第五呢，就是国家的倡导性。人民调解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第十八条，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第六呢，就是快速履行的义务，就是履行的比较快。调解呢，以合议为基础，更容易呢为当事人所接受和自愿履行，也避免呢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第七呢，就是程序灵活、简易高效，解决纠纷的地点、时间选择上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轻易的扰乱当事人的工作生活，申请应答、送达程序都十分简便，也可以到农村的炕头上去解决。第八呢。

0: 就是结果灵活多样。调解员呢，审时度势地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可以使调解结果照顾到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使纠纷呢获得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第九呢，就是私密性比较强，调解呢不必公开进行，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告知调解员的信息，调解员呢会严格的保密，不会透露给任何人。第十呢，就是成本呢，时间成本比较低，调解呢，普通的民事诉讼一般简易程序需要3个月，那么普通的民事诉讼需要6个月，那么人民调解呢，随时都可以调解。
1: 刚才您说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问一下张主任，目前哪些纠纷可以选择人民调解处理？
0: 目前呢，人民调解啊，主要类型呢，不能够调解的类型啊，主要包括呢15种。第一个呢，就是婚姻家庭类的，比如说夫妻矛盾吵架了，是有的申请要求离婚了，这也可以调解。还有呢，家里头呢老人不在了，涉及到财产继承了，这都属于婚姻家庭类的调解。第二呢，就是生产经营性纠纷，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谁欠钱了，那就导致的货款了，这些都属于生产经营的纠纷，也可以调解。第三类就是财产类纠纷，比如说物业费的收取、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关于财产类的争执。第四类呢，就是侵权性的纠纷，一些个轻微的侵权，劳资、工伤等一些侵权行为。第五个呢，就是劳动争议的纠纷，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工资待遇啊、劳动保障等一些个矛盾。第六个呢，就是社会管理方面的纠纷，比如说征地拆迁呢、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第七个呢，就是合同纠纷，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啊、合同变更了这些问题也可以申请调解。第八呢，就是知识产权纠纷，比如说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发生的争议，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九呢，就是交通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的认定啊、赔偿啊等一系列与交通事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申请调解。第十呢，医疗纠纷，也就是说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医疗事故等一系列问题，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一类呢，就是金融纠纷，像银行进行贷款到期没还了，还是还的少利率了产生的一些东西，以及股票交易了，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二类呢，就是邻里纠纷，发生邻里之间因帐子、界限了以及宅基地等一些生活琐事、公共空间等使用发生争执，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三类呢，就是物业纠纷，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产生的物业费收取啊、公共设施的维护等这一类。第十四类呢，就是拆迁类的纠纷，拆迁补偿、拆迁安置等以及跟拆迁有关的问题。第十五类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允许和解的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比如说轻伤案件，还有侮辱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这些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
1: 那刚刚您说了这么多的纠纷可以去这个人民调解，就目前我们九台区哪里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呢？
0: 我们九台区啊，建立了以区级调解中心为龙头、乡镇街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调解队伍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一网多点人民调解体系。体系中呢，设立了区域调解中心，在18个的乡镇街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98个村社区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343个综治网络，设立了调解小组，还有54个百姓说事点，21个呢，个人调解室，共有调解员呢1235人。
1: 真正发生纠纷了，实践中我们怎么去找调解组织调解呢？
0: 发生纠纷之后啊，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那么可以通过电话呀或者网络呢进行呢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呢书面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呢受理之后呢，进行必要的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呢查明事实的真相，然后呢通知双方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指定的地点进行调解。通过调解啊，如果双方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给你出一份呢人民调解协议书，这个调解协议书上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那么在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呢，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就建议当事人呢双方向人民法院你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经过人民法院司法确认之后呢，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呢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以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执行效力。那么调解结束呢之后呢，有可能呢达不成协议。那么如果达不成协议，调解员就会告诉你，下一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你的自身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人民调解的优势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道，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都说鼓励是教学，但你真的知道该怎么夸孩子吗？上集家长们都知道要经常对孩子进行适当的鼓励，这样一来既让孩子提高自信，也是在肯定他正确的方面，让孩子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并能把好的方面继续下去。话虽如此，夸孩子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简单。如果你只是表面随便夸孩子，孩子并不能得到正确的反馈，还有可能会认为自己不管做什么怎么做爸爸妈妈都会夸自己，存在那就干脆随便做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或者你夸孩子的地方局限于孩子的外表，笼统的概括等等，像是总是夸孩子聪明，这样容易让孩子形成固定思维，这些就是天生的，还可能会因此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聪明的，其他小朋友都是笨蛋。这样的夸奖容易让孩子的自信变为自负。另外呢，如果孩子的表现与家长的夸奖内容不对应，比如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夸孩子聪明，但事实上孩子当下并没有完成相应的任务，此时孩子就可能会觉得是自己太笨了，这个任务是自己完不成的，并自我怀疑，从此对类似的事情再也提不起激情。可见正确的夸奖孩子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怎么夸呢？柠檬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夸要夸到点子上。我们更多的要夸在一些细节上面，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方面得到了家长的肯定，而不是真好、做得对、真厉害这些笼统的表扬，这些都容易让孩子不明所以。比方说孩子的作业做完了，不是夸宝贝你今天写作业很快啊，可以说宝贝你今天做作业很认真，态度真不错。如果有陪孩子一起，也可以夸奖他的作业情况等等，像是刚刚妈妈看你练字啊越来越熟练了，也更加工整了呢，你的习题啊算得真快，有认真背公式了吧，看到你这么认真我可真高兴。夸孩子夸得细致一些，首先孩子收到夸奖以后心情会好，并且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做得对，就可以继续向着这个正确的地方前进了。第二，尽量夸孩子本身。有的家长啊，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夸奖的时候也会如此。比方说，宝贝，你这次考试拿了95分的高分，比班里那个谁的成绩都要高。我以前也这么做过，但是都没有你写的这么细致呢。类似这种有比较性的话语，这样容易给孩子压力，并让孩子产生攀比的心理。这样的夸奖会让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如果想要得到父母的夸奖，就必须要做得比别人都要好才行。孩子就会一直受着攀比心理所影响，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无法接受失败、受不了自己比别人差等等过分好强的性格。相反的，你可以这么说，宝贝，妈妈记得之前你考这门科目还不到90分，这次进步了，拿到了95分呢。让孩子知道这个成绩不是通过比较才得出的好结果，而是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进步。由于篇幅原因，正确夸奖孩子的更多方法与建议，柠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

0: 更多关于夸奖孩子的其他内容，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夸奖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都说鼓励是教学，但你真的知道该怎么夸孩子吗？下集。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和大家聊了正确夸奖孩子的重要性。孩子有时是需要被鼓励的，但在鼓励他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夸的方法。之前我们讲到，正确表扬孩子的方法可以是多一些细节的夸赞，也可以是夸奖孩子自身的成长，避免把孩子跟其他人对比的夸奖。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正确的夸奖方式呢？今天柠檬就将继续和大家分享。首先，夸奖孩子需要实事求是。如果孩子的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或者说整体实力还有待提高，那么就算这个孩子努力去做了，家长也应该避免盲目的吹捧。可以表扬孩子的用心和努力，表扬他做得好的那一部分，针对性的夸奖。比方说，孩子的写作一直都不大理想，但是最近开始尝试着每天写日记了。虽然写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也能够一点点地看到孩子的进步。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么和孩子说：宝贝，你现在的作文写得比之前好多了，看着更通畅进步了。在表扬孩子进步的同时，也要强化孩子正确的方面，让孩子继续努力。其次，夸奖孩子也要看时机。如果孩子正在专心地做自己的事，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夸奖就可能会影响到他，并且让他产生反感。如果孩子本身性格比较内向，那么就应该避免当众表扬，因为孩子可能会不好意思，觉得尴尬，所以呢，可以在私底下肯定他。如果孩子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还想要再努力的时候，家长的夸奖反而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被父母随意敷衍的。此时呢，就可以等到孩子自己也满意的时候再进行表扬，增加他的自我认同感。诸如此类，我们夸奖孩子应该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去夸，也可以用心的去观察孩子的反应，了解孩子是否接受，或者这样的夸奖对孩子是否有帮助，然后呢，再根据真实的情况来慢慢调整。另外，有的时候家长会通过奖励来肯定孩子，像是进步一个名次，奖励一根冰激凌。家长如果过于强调这个冰激凌的重要性，那么孩子就会认为自己学习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冰激凌。也许家长的本意只是希望通过强调冰激凌来激发孩子主动学习的意愿和积极性，但这样做容易导致以后没有这个奖励了，或者说孩子对于冰激凌失去原本的兴趣，那么孩子也就会失去对学习的动力。最后，家长对孩子的表扬避免要过于随意，也就是什么事都夸，夸得多了，或者明明孩子本身并没有那么好也要夸，孩子听多了就会觉得家长的夸赞也并没有怎么样，慢慢的你的夸奖也就起不了作用了。那么你都会在什么时候夸奖孩子呢？一般都是怎么说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夸奖孩子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夸奖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都说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也许是你误会了。你们发现有很多家长

0: 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难以集中注意力，当发现孩子有一些毛病或者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就开始担心，猜测孩子是不是注意力出了问题。但事实上可能是家长过滤了，就像上述我举的这些行为，就并不一定是因为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所导致的。而你会认定孩子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还不够真正的了解孩子，对孩子抱有太高的期待值。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有许多的家长认为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是看到孩子不能一直专心做一件事，但其实孩子越小，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就是越短的。2岁以下的孩子以无意注意为主，2岁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约为7分钟，而3岁的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约为9分钟，4岁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长约为12分钟，而孩子到了5至6岁时，注意力集中时间约为15分钟。等到孩子到了6岁及6岁以上的时候，注意力时间逐步由15分钟过渡到30分钟，甚至是更长。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注意力的品质也会提升，这也是孩子对于新意事物如此敏感的原因。因此，如果你在担心孩子注意力是不是不集中，不妨先仔细地观察一下他，是不是对某一件事情可以有一段的时间专注。如果是有这样的时间，那么你大可不必过于担心。注意力方面，孩子可以通过后天的成长与训练慢慢提高与加强。孩子会犯错，并不全是因为注意力有问题，也可能是正好出现了失误，或者还不能够真正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等等。另外呢，你也不必过于计算孩子注意力的时长。就像有的家长会说，自己的孩子只要一看到数学题目还没有到1分钟就看不下去了，怀疑是孩子注意力的问题。但孩子注意力的时长同样还取决于孩子是否对这一事物感兴趣。如果孩子不喜欢数学，或者是讨厌数学，那么孩子看到数学题目的时长自然有可能明显缩减，甚至完全没有办法集中。而这在家长看来，就容易被误会成为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孩子多动等问题了。你是不是也曾经像柠檬前面所说的，误会过孩子注意力的问题呢？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注意力的其他知识，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注意力”，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都说女孩要富养，你是怎么对孩子进行富养的呢？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但也有很多人就女儿要富养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给孩子足够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盲目地满足孩子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不是会惯坏孩子吗？就像《变形记》中的一期，一个女孩就是被父母错误的富养方式娇惯着，妈妈帮她穿衣服穿袜子，姑姑给她剪脚指甲，阿姨端着碗给她喂饭，一个月零花钱4-5万，为了做头发让叔叔开车去300公里之外的大连，花上万元的人民币做造型。他的母亲在节目中回答，我觉得女孩子就是要富养，这样在外面金钱就诱惑不了她，可以防止她走歪路。妈妈带着弟弟躲开，她就和爸爸打电话，先是炫耀自己打了弟弟和妈妈，接着指示爸爸不许再给弟弟买玩具，俨然一副家中老大的姿态。这真的是富养女儿吗？肯定不是。可能有家长表示就迷茫了，我的女儿到底该怎么养呢？西方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首先，富养女这个说法是值得推荐的。那些富养的女孩从小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物质满足，在以后也就会对于外界的诱惑

0: 活具有效。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

0: 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0: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三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0: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0: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0: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

0: 造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4: 电费翻倍的加，
15: 每年得加多少？
16: 六百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9: 悄悄的
20: 电
19: 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

0: 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清风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4: 我要参加高考。
5: 岁月沉淀流，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6: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7: 是，
8: 来了。

0: 向未来。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到孩子的

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雨是天空唯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它落在哪里，哪里就有音乐。落在铁皮屋顶是打击乐，落在湖面是弦乐，落在树叶上是管乐。今天呢，我们把人类写的旋律和天空的节奏放在一起，听一听谁更懂安静。这期节目没有歌词，没有互动，甚至不需要您太清醒，几首纯音乐，一场听雨的听觉的雨。第一首，让雨滴在琴键上跳一支舞。

乔瓦尼·马拉蒂是意大利的钢琴家，被誉为世界钢琴教父，全球 CD 的销量超过了1亿张。这首《雨之舞》音乐呢，如抒情诗般的细腻，似风景画一样的唯美。他笔下的雨不是忧郁的，而是轻盈灵动的，银白色的水滴轻落如雨的亲吻，在琴键上旋转跳跃。用它做开场，是想告诉您，今天的雨是快乐的。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雨空》，钢琴声不急不缓，如雨水一般空灵而阴郁，像是离别或者是追忆，但是没有浓烈的感伤，从头到尾都是隐而不发的调子，它留给你的是足够的余地去怀想，去发呆。

七首纯音乐，一场没有歌词的雨。有人说歌词是地图，指引你去特定的地方，而纯音乐是旷野，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今天呢，若琳希望你能够在这片旷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雨。

接下来的雨声呢，不是倾盆大雨，没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而是烟雨入江南的温柔，纷纷扬扬地飘落在你的心间，抚平一切疲惫，也洗净心上的尘埃。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雨道，让东方的诗意浸润此刻的安静。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呢，是来自袁云飞的专辑《夏雨声纯自然声催眠曲》，融合了轻柔的雨声、悠扬的钢琴和清脆的八音盒。这不仅是音乐，更是一场声音的冥想，帮助你减轻压力，愉悦身心，让旋律像雨水一样洗去你所有的疲惫。

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场微凉森林雨。这首曲子融合了柔和的钢琴、委婉的提琴、灵动的吉他与犀利的雨声交织，纤细的雨丝仿佛在空中飞舞，湿润的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大提琴的迷人弦色在不同乐器间反复呈现。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雨后的森林里。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心情。这首纯音乐，一场没有歌词的雨。有人说歌词是地图，指引你去特定的地方，而纯音乐是旷野，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今天若琳希望你能够在这片旷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雨。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

0: 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0: 法性西来逢女国，心猿定计脱烟花。这唐三藏才出龙潭，又入虎穴，独敌山琵琶洞这女妖精，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变的，就把她给裸了来了。这女妖精坐在了花亭之上，很多的小丫鬟两旁边伺候着，有人呢就给她禀报说，奶奶，美食都已经准备好了。女妖用手一指，都给我端上来吧。是啦，众多的丫鬟下去了，不大一会儿罗列杯盏全都端到了花亭之上，往桌子上头一摆呀，真就够丰盛的。孙猴子变成一只小蜜蜂啊，早就飞进了琵琶洞，就钉在了花亭的这柱子上头，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看除了很多的这个小菜以外，主食啊都是包子，大包子、小包子、拌的包子，还有三角形的、四棱子形的，一堆变态的包子。这女妖精看了看，点头啊表示满意。你们呐，把那个唐朝的和尚给我押上来，不不不，给我请上来。众多小丫鬟下去了，不一会儿推推拥拥啊，就把一个唐三藏带到了花亭。孙猴心说，哎呦，我师父这一路上就这种罪受了多少啊。他想贸然出手把唐僧救出去，可是啊没敢，就怕人多手杂，这一乱再把老师的命给要了，那不做了孽了吗？所以呀，还等待着时机呢。就见唐僧到了花亭，女妖上前一伸手，把唐僧的胳膊就给抓住了。要我的和尚哥哥呀，这着急忙慌的，你也没腾出时间来看看小妹我这相貌如何呀。唐僧啊根本就不敢睁眼睛，一个劲儿的念他的心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啊，念起来还没完了。女妖扑哧一笑，要你念那个玩意儿嘟嘟囔囔的有什么用啊，抓紧时间呢，跟我结婚，入洞房，马上咱们就抱上小宝宝了啊。这位呀也够心急的，拽着唐僧坐在了他旁边，伸手啊抄起一大包子来，咔嚓一下掰开了。和尚哥哥，你吃个包子吧。唐僧提鼻子一闻，差点吐了，这是肉馅的包子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要和尚哥哥，这可是我们琵琶洞里头最好吃的美食啊，乃是人肉馅的大包子。把唐僧给吓得真魂都出窍了。哎呀，贫僧从小就吃素啊。
1: 啊，吃素，那换一种吧。
0: 又拿过来三角形的包子，掰开了，您尝尝这个驴肉馅的，这可是素驴肉啊。哎呀，唐僧心说这妖精变态，那驴肉它有素的吗？哎呀，造孽造孽，阿弥陀佛。女妖精没有办法了，最后换了豆沙馅的包子。唐僧啊才勉勉强强的看了那么一眼，这女妖精还来了劲儿了。和尚哥哥呀，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呀，从来没搞过对象，我看这回咱们两个是郎才女貌，干脆你就回心转意，把什么西天取经的那个事儿啊就抛到九霄云外，在这独敌山琵琶洞咱们做长久的夫妻，岂不是更好啊。唐僧一听，嗨，心说我真要想结婚呢，我就跟那个女儿国的国王我们就拜天地了，还轮得上你吗？一个柳木的换个朽木的，根本就不成。 唐僧连连的摆手啊，哎呀，这位女菩萨，我是奉了唐王的旨意奔往西天拜佛求经，怎能够见异思迁半途而废呢？使不得使不得，要你可真是一个死心眼儿啊。这妖精说着甜歇歇的见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咧的往跟前就凑合，一伸这胳膊把唐僧脖子还给搂住了，就用他这小手啊在唐僧这个秃脑瓜瓢上头来回这么摸，把唐僧给摸的浑身直发抖，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一旁边孙悟空受不了了，心说一会儿我师父万一撑不住，真要是跟他扯点哩个楞，那这个好和尚就变成了假冒伪劣的和尚了，再想西天取经恐怕就得泡汤啊。哎，不行，我呀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儿，绕一下由打这柱子上头蹦到地上，摇身一变现出了本来面貌，手里头擎着如意金箍棒啊！呆，胆大的妖精还不放了我的师父。就这下子是突如其来呀，女妖精赶紧抱住了唐僧，吩咐手下的丫鬟赶紧压到后洞去，人多了手就快呀，就把这唐僧七手八脚给带走了。再看这女妖一伸手，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抄出来她的兵器，原来是三股托天叉，尤其中间这个叉尖啊锃明瓦亮，寒光凛冽哟。你这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莫非就是孙悟空吗？正是你家孙二祖宗。哼，孙行者呀，旁人不认识你，你家姑奶奶可认识，想当初你是做贼的高手啊，偷蟠桃，偷玉酒，偷仙丹，后来还偷了什么人参果，今天你来到我这独敌山琵琶洞，就没有什么好偷的了。孙猴一听，哎呀，这小娘们儿对我这个偷盗简史掌握的还挺清楚啊，俺老孙就是再能偷，哎，也偷不过你呀。你不是要偷汉子吗？啊，还要偷和尚，这玩意儿修也不修啊。要男欢女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莫非说你看着眼馋吗？啊，呸呸呸，俺老孙才不喜欢那一套呢，还少要废话，交出我的师父，要不然让你棒下做鬼呀。今天是你死还是我活还说不准呢，你呀看叉吧。唰，这三股托天叉是分心就刺啊，孙猴往旁边一闪身，这叉子走空了，这才晃动金箍棒是接驾相还啊，叮叮叮，汤汤汤，打的还真就挺热闹。因为这琵琶洞里头空间必定有限呢，因此上这女妖一转身滋溜一下钻到了洞外头，孙猴在后边也跟着，洞门前又打起来了。孙行者多的能耐呀，这女妖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堪堪就敌不住了，这家伙也有绝招，突然之间虚晃一招往旁边这么一跳，孙猴还以为他要逃走呢，这才抡着金箍棒在后边追，可没想到这家伙也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一件特殊的兵器，寒光闪闪呢，照定了孙悟空这脑袋，呲楞就扎过来了。孙猴躲闪不及，就听见咔哧一声，正钉在这脑门子上头，哎呀，一阵疼痛钻心。这也就是孙大圣要换旁人呢给扎死了，倒拖着金箍棒捂着脑袋往下就拜呀。这女妖冷笑了一声，转身回了琵琶洞了。咱们单说孙悟空嗷嗷怪叫跑下了山坡，猪八戒沙和尚啊一开始就在洞前等着呢，可时间一长有点不耐烦了，这才往远处退了那么几步，忽然之间看见孙悟空啊捂着脑袋过来了。
1: 哎呦，大师兄啊，你这怎么了？
0: 两个人过来把孙猴给架住了。哎呀，不知妖精用的什么兵器，哎，伤了我的脑袋了。
1: 哎呀，猴哥呀，你把手松开，让我们瞧一瞧啊。
0: 孙猴这才把猴爪子给撤下来。猪八戒揉揉这小眼睛一看呢，
1: 哎呦，扎了一个小窟窿，黑黢黢的，旁边都肿了。顺这个窟窿里头啊，往外头滋溜滋溜的，还硫磺汤呢。哎，我闻闻啊。
0: 大长鼻子往跟前这么一凑合，
1: 好难闻呐，好难闻
2: 啊！八戒，是什么味道？
1: 猴哥呀，五方六月桃毛房的时候，你参加过吗？就你现在这个脑袋这个味道啊，就跟那个茅房里头发了酵的那个大粪呢是一样一样的。
2: 哎呀，你可不恶心死人了？
1: 不是，不是我老猪恶心，是你猴子这脑袋这味儿他恶心呐。
0: 这孙行者真有心乒啪揍他一顿大嘴巴，但是力不从心了，疼得浑身直哆嗦。沙僧过来也搀着他，大师兄，咱们找安全的地方先忍一忍吧。师兄弟三人这才进了树林子里头，找一块大石头让孙猴往那儿一坐，仗着悟空这道行深呢，要不然真就挺不住。忍了足足的有一宿，第二天再一摸脑袋，哎，红肿消了很多，不那么疼了，就剩下麻酥酥的了。猪八戒在旁边若有所思，
1: 猴哥呀，昨天听你说这洞里头七窝八带的这妖精全都是女的，是不是有的长得还挺好看的
2: 啊？都是美人啊。
1: 哦，那岁数大不大呀？
2: 啊，也就是20多岁吧。
1: 那这个脸上有没有麻子，有没有痦子呀？用的哪国的香水啊？
2: 呆子，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去救咱们师傅去。
0: 哎呀，孙猴一听啊，也对，唐三藏身陷在妖精洞，那女妖精长得那么好看，一个劲儿的调戏他。这当老师的真要是一时把持不住，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八戒，你去探看探看道爷使得。
1: 哎，猴哥，你就瞧好吧。
0: 这猪八戒兴冲冲拎着九齿钉耙来到了琵琶洞外，
1: 摇好好呆，
0: 洞里的女妖精听着，天蓬大元帅朱武能到啊了啊，一声喝喊惊动了女妖精，马上披挂起来，又提着三股钢叉倒在了洞门外。
2: 哟，你这个长嘴大耳的，长得像猪，莫非也是来救那唐僧的吗？
1: 哎呦，你说这话怎么那么让人不爱听呢？有爱猴哥的，就有爱八戒的，有多少大姑娘追着要嫁给我，俺老猪都不愿意呀。不过呢，你这个母妖精要是想跟我搞对象啊，我倒是可以答应。
2: 要你不要胡说八道。
1: 我可不是胡说呀，听说你相中我师父了，要跟他呀结婚呢，生孩子。实际上你是错翻了眼皮了，就那个和尚那简直就是一块大木头，根本就不懂爱情啊。你真要是找那么一个老公，婚后生活啊肯定也不幸福，他不会调情啊，不会甜言蜜语啊，不会百般的温柔啊，给你做个按摩呀，捏个脚缝啥的都不会。可是老猪我是全活啊，都会呀。要不然你心眼儿活受活受，咱们俩搞对象吧，马上就结婚呢。
2: 把女妖精给气的，闭上你的臭嘴看叉，哗楞楞楞，三股钢叉可就挥舞起来了。猪八戒也不敢怠慢，晃动着九齿钉耙跟他斗在了一处。要说猪八戒这能耐， 跟这女妖精上下差不了多少，但是他老分心呢，一会儿看看人家眼睛大不大，一会儿瞧瞧人家这嘴唇呢是薄不薄，他老分心那能行吗？结果人家虚晃一插，又掏出来一件特殊的兵器，奔着他这颗猪头啊，刺楞就扎过来了，吓得老猪一晃脑袋，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让人家就在他嘴唇上头啊，就给捅了一下。猪八戒疼的呀嗷一声，拖着钉耙回头就跑，人家女妖精也没心思追他，还得回去找唐僧搞对象去呢，哎，收兵撤退了。这猪八戒呀嗷嗷怪叫，败回了树林当中，孙猴沙僧把他给接住了。呆子，你也打了败仗了？
1: 哎呀，猴哥猴哥，我这嘴唇上头让他扎了一下，哎呀，疼啊疼啊。
2: 沙和尚过去观看，一看猪八戒这嘴唇上头啊鼓起来好大好大一个包，就好像一个小气球一样，圆乎乎的，特别的突出，是吹弹可破。
1: 哎呦，二师兄，你这嘴唇上头伤势挺严重啊。哎呦，那个败家的女妖精非说要跟我亲嘴儿，我说不亲吧，他愣亲，呱唧一下把我嘴唇就给亲坏了。
2: 啊，呆子，这么说你这个伤受的挺值个儿 啊占了便宜了。
1: 哎呦，虽然占了点便宜，但是也吃亏了。
2: 书说简短，这师兄弟三人呢在树林子里头都发了愁了，不知道妖精的底细，更不知道他用的那个毒暗器是什么玩意儿。这时间要是一长，唐僧在里头吃了大亏，那便如何是好啊。三个人呢正发愁呢，忽听得有脚步声音，抬头这么一看，就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走来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太太。这老人家呀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手里头提着一个竹篮子，里边啊放的都是斋饭。哎呦，几位小和尚啊，在这树林子里头蹲了一宿，是不是都饿坏了？哎，尝尝这大白馒头吧。猪八戒沙和尚都挺高兴，上前就想接这斋饭，可是孙悟空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哎呀，他就发现这老太太与众不同，脑袋上头有金光闪闪，又有祥云盖顶，香雾笼身。孙猴子火眼金睛啊，早就看出来了。哎呀，八戒沙僧，这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呀，恐怕是菩萨来了。
1: 菩萨，
2: 说声菩萨，这老太太还真就变了，就见祥云拖着飞到了半悬空中，非是旁人呢，正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悟空三人哭通通跪倒在地，望着空中就叩头啊，菩萨您大慈大悲，帮我们降服这个妖精吧。观音菩萨用手一指，悟空啊，独敌山的这个妖精没有什么了不起，降服他用不着我亲自动手啊。菩萨，那么何人能降妖呢？你呀赶紧赶奔东天门去请那卯日星官。说完了，菩萨一转身驾祥云，哎，他走了。您看观世音菩萨那是大领导大人物，不能说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是他亲力亲为，所以呢指点迷津这已经就够巧的了。孙猴三人呢望空而拜，把菩萨给送走了。孙行者呢告诉两位师弟在这独敌山稍待片时，他呀嘚楞一个跟头上了天了，这就到在了东天门外是光明宫前。
3: 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观世音菩萨指点迷津，孙行者一个跟头上了东天门了，到在了光明宫要求见卯日星官。这卯日星官可了不得，乃是28星宿之一呀、啊，叫做卯日鸡。顾名思义，是一只特大号的大公鸡。它的这座光明宫呢，那就是最豪华版的大鸡窝。等到这儿，樊劳门上人到里头通禀，人家告诉孙猴子，大圣啊，非常不巧，我家卯日星官现在赶奔东海扶桑阁值班去了。啊，那我到那边找他。大伙都知道，雄鸡一唱天下白，为什么普天下的这些公鸡到了一定的时辰都振翅长鸣呢？就因为呀，东海扶桑阁这地方有一棵大桑树，卯日星官每天早晨呢，到了日出的时候，他就站在这大桑树上头，就这么一嗓子，那么普天下的公鸡都能听见呢，跟着他一块儿就开始鸣叫，这天就亮了。当然了，他们要是不叫，这天它也亮，他们的作用就相当于这个大闹钟，打惊的老头。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孙猴子嘚嘣一下到在了扶桑阁，一看这卯日星官刚执完了勤，由打这棵大桑树上头啊飞下来了。孙猴过去把来意这么一讲，卯日星官热心肠，大圣啊，帮忙倒是可以，不过观音菩萨既然已经去了，他老人家为什么不伸手呢？还得让你千里迢迢来请我来，哎呀，脱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啊。哎呀，卯日星官，你说话怎么也那么俗气呀、啊？观音菩萨说了，一物降一物啊！卯日星官一听这词儿，马上就明白了。好吧，大圣偷钱带路。这孙猴子带着卯日星官驾云头，这就回来了，到在了独堤山琵琶洞。树林子里头先找猪八戒和沙僧，现在猪八戒呀这嘴巴子还疼呢，嘴唇上头起了一个大紫泡，跟小气球差不多少，让那妖精啊用什么玩意儿给扎的。哎呦我这形象啊掉一地呀、啊、摔得稀碎稀碎的。沙和尚不爱听，二师兄，就你还有形象吗？早在高老庄背媳妇儿的时候，你的形象啊就掉地上了。你竟胡说八道。早在我当天蓬元帅调戏嫦娥的时候，我那形象啊就毁完了。好嘛，他倒是说实话。正这么个时候，卯日星官孙行者一起来到。八戒沙僧一瞧啊，这卯日星官是红脸大汉，穿着一身五彩的衣服，金紫金鳞的。八戒沙僧赶紧过来见礼，卯日星官就瞧见了，哎呀，这位朱长老这嘴唇上头怎么起了个小气球啊？哎呦，是那妖精不知道用什么玩意儿给我叮的。卯日星官瞧了瞧，不妨事，我跟你智商一致，用这个嘴呀冲着猪八戒这嘴唇轻轻就这么一吹，您说奇怪不奇怪，就这小气球啊出溜出溜吧唧就缩回去了，这伤也都完全的好了。您真是高手啊。孙猴摸着脑袋也过来了，卯日星官，我这脑瓜门啊被妖精也叮了，虽然说不疼了，还是麻酥酥的，你也给我吹口气儿吧。好嘞，噗，这么一口气呀，孙猴子这脑袋也一点不痒痒了。 大圣啊，你们弟兄三人辛苦辛苦，把那妖精逗引出来，我好降他。
1: 好嘞，八戒、沙僧跟我来。
0: 弟兄三人各拿军刃，就赶奔琵琶洞。八戒、沙僧洞前等候，这孙猴子又变成小蜜蜂，飞进去了，直接赶奔后洞。到这一瞧，哎呀呵，这场景可不怎么样。象牙床上，这个女妖精几乎是赤身裸体，正在调戏唐僧呢。说了好些好些个流氓嗑，要是换旁人呢，肯定顶不住了。这唐僧还真是好样的，性正羞耻不坏身，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嘴里头啊嘚嘚嘚就是念经。这女妖精这火都上来了，好你个唐僧啊，你要是再不听我的话，我可就变主意了，马上就把你宰了，我吃你的肉。孙猴子一瞧是火候了，这才刷啦又变成了原身，大吼一声，啊哈呆，哎，你这女妖精休想再要盗采花，看棒。呜，这金箍棒可就拍下来了。女妖精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知道不好，往旁边一咕噜身，她躲开了，啪嚓一棒子正削在象牙床上，把床板都给打塌了。唐僧一趔趄滚到了床底下，女妖精一看，呀，你这猴头又坏我的好事，一伸手哗楞楞楞把三股钢叉又抖开了，哎，是大战孙行者。孙猴哪有时间跟他恋战呢，拉一个败事往外头就走。女妖精随随便便披上一件衣服，这不能光腚出去呀，有碍观瞻，所以披上衣服拿着钢叉随后就追出来了。猪八戒、沙僧在门前等着呢，一看啊，大师兄把女妖精逗出来了，让过了孙猴，举起这钉耙和铲杖就和这女妖精是一场大战。您别说，这女妖还真猛啊，八戒、沙僧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
2: 哎呀，好，老猪还不是你这小娘们的对手，跑了，我老沙也得跑啊，肉肉肉，
0: 架起云峰，撤了。女妖精恼羞成怒，在后边紧追不舍。半云空中卯日星官看的是清清楚楚，哦，原来是这个孽障。再看卯日星官摇身一变，现出了原形，五彩的大公鸡呀，就这鸡脑袋到鸡屁股，就这长度得有三四丈，一阵翅膀它就叫唤开了，啊啊啊！这一声响，旁人没什么，这女妖精可受不了了，哎呀一声，嘡啷啷，就把三股托天叉就扔到一边去了，就感觉头晕目眩呢。卯日星官又叫了一声，啊啊啊，哎呀，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这女妖精是人事不省。这沙僧动作还挺快，揉一下蹦过去了，举起这大禅杖，
2: 嘿，你就在这儿死悄悄吧，啊，啪啪啪啪。
0: 您看那饭店里头拍黄瓜了，哎，就那种动作，把脑袋拍的是稀烂稀烂的。猪八戒过来了，
2: 哎呦，哦哦，我说沙师弟呀，你怎么不知道怜香惜玉呀，啊，这么漂亮的女妖精咱们多看一会儿啊，哎，你这拍碎了，这还怎么看呢？这个二师兄，我可没有你那么懂得审美，想当初你把月里嫦娥按到了床上，哎，瞪着眼睛看，你还没看够啊，哎呀呀呀呀，别老提那个事儿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哥俩正斗嘴呢，发现这具死尸啊现了原形了，闹了半天是一只硕大的蝎子，那个头真就跟那大号的琵琶差不多少。 哎呀，我老朱还纳闷呢，卯日星官怎么能降服这女妖？我一叫唤她就趴下了。哎，闹了半天大公鸡要吃蝎子，她当然是害怕。这时候卯日星官变的那只大公鸡呀，吓得当当两口把这死蝎子吞入腹中，摇身再一变恢复了原貌。孙猴蹦过来了，啊，多谢星官。大圣啊，不用客套了，你们忙你们的啊，我还得回东天门呢。说完了架起云光回了东天门光明宫，也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特大豪华的大鸡窝。那么卯日星官的戏份到这儿啊就算是完了。回过头来还得说孙猴、猪八戒和沙僧，嗷一声就冲进了琵琶洞。一看这里头啊，好多的丫鬟婆子呢，仔细一分辨，还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的。哎，有妖精还有人，是母妖精啊，啪啪啪啊，全都给打死了。那么人呢，就得问一问这些姑娘啊，媳妇儿啊，都跪到地上了，说他们是西凉女儿国的，被这琵琶洞的蝎子精啊给抓来了，充当劳役。哎呀，够惨的。孙猴做主把他们都给放了。猪八戒自告奋勇啊，哎，猴哥呀，送人可得送到家呀，哎，这离女儿国挺远，万一再有什么危险呢，哎，我老猪护花使者，哎，我给他们当大保镖。
1: 哎，待着，谁当保镖也不能用你。
2: 哎，猴哥，难道说你还怕我半道耍流氓不成啊？
1: 哎，不是怕，你肯定得耍流氓。我说沙师弟呀，
2: 哎，大师兄，
1: 你辛苦一趟，把他们送回去吧。
2: 哎，好嘞。
0: 沙僧老成持重，把这活儿给接起来。那么孙猴、八戒又往里头找，把这唐僧啊，由打象牙床底下给搀出来了。
2: 哎呦，这和尚够惨的，摔的是鼻青脸肿啊！悟空，多亏你了，要不然我就完了，就得让这女妖精把我给糟蹋了。丢人现眼是小，取经的事儿泡汤那是大呀。
1: 哎呀，师傅别说那么多了，哎，自家爷们儿啊，哎，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把唐僧啊给请出来了，行李白马也都收拾好了。时间不大，沙僧也从女儿国又返回来了。哎，顺利的把那些女人都送回了家。女儿国的国王得着这信儿了，这才知道唐僧师徒四人对这个世界是大有好处啊，他们西天取经不是说没有用，而是有大用啊。想明白了也就不那么伤心了，冲着西方啊还拜。

0: 拜了几拜，祈祷呢，祝愿唐僧师徒四人能够早到灵山，取得真经，早证善果。就用上那句话了，宁跟明白人说句话，不跟糊涂人打一架。像这个女儿国王这样，心里头明白，最主要的他自己能幸福啊，不能老钻那牛角尖儿，天天郁闷纠结，那连一个普通的健康人呢都够不上，还怎么当国王？这女儿国还怎么继续发展？怎么实现现代化啊？怎么奔小康？那就谈不上了。就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还说唐僧师徒啊，斗罢艰险又出发，这一路上风光还真不错了。艾叶满山无可采，蒲花迎剑自争芳。说句文词儿，行赏端阳之景，虚度中天之节。说句大白话吧，就是吃了五月节的粽子，又吃了八月节的月饼，这就到了深秋季节了。这一天，师徒四人登上了一座高山，紧接着得下山呢。这坡啊挺缓，猪八戒来了精神了，
1: 哎，猴哥呀，师傅骑的这匹白马，这脚程怎样啊？
2: 哎呀，他真要跑起来呀，如飞似电，你驾云都未必追得上。
1: 哦，那俺老猪倒要试一试。
0: 过去了，把前边这猪蹄子他抡起来了，照着马屁股啊，啪啪啪，拍了三下马屁。那意思让这白龙马快点跑，看看这速度怎么样。人家白龙马呢，踏踏踏踏踏踏踏，四平八稳的，根本就没搭理这猪八戒。
1: 哎呀好，我这猪蹄子还白拍了。
2: 哎呀呆子，你怎么知道这匹马乃是小白龙变化呀？他能听你的吗？哎，要听也得听我的。
1: 哎，你吹牛不上税，哎，你拿猴爪子你挠他马屁股，他也未必能跑起来
2: 啊。那我试试。孙猴肉蹦过来了，师傅啊，您骑好了啊，我让这马呀加加速。过去拿猴爪子啊，啪啪啪，轻轻的拍了三下，这白龙马就服孙悟空，当然得听话的。立时间呢，翻蹄亮掌，四蹄蹬开，马尾巴都竖起来了，马肚皮都快贴了地了，跑起来就是一道金线呢。如飞似电一般。孙猴八戒沙僧看着挺刺激，这白龙马跑的也挺舒坦，就是唐僧受了洋罪了。哎呦我的天哪，就感觉耳边是呼呼的生风啊，两旁边的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哎呀，这多少迈了，这是哎，是不是都超速了，得罚款呢，得呀。嗨，其实这唐僧啊多余担心，这地方他也没有摄像头啊，可是马速太快了，他呀心里头直哆嗦，紧紧的拉住这缰绳，身子往下一趴，就听天由命吧。白龙马这一口气儿啊跑出来得有20多里，这速度才渐渐的缓下来。吁吁吁，唐僧擦擦头上的冷汗，扭向回头一瞧，嘿嘿，孙猴八戒沙僧全都给甩没影了。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猴子竟恶作剧呀。唐三藏一个人心里头多少有点发慌。就在这么个时候，路两旁的树林子里头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滋溜溜溜，滋溜溜溜溜，接住他，接住他，肉肉肉肉，唰唰唰唰唰唰，蹭蹭蹭，唰，窜出来好大一伙强盗。看这人数啊，至少得20-30位。为首的两条大汉，一个是黑脸，一个是紫脸，手里头都拿着大棍，口念山歌词：摇呵呵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你脱下裤子来。唐僧一听，喂，爹爹，

0: 要了命了，原来是抢裤子的贼。那贼头念完了山歌也后悔了，呸呸呸，这破嘴赶上棉裤腰奔了，还念错了，要打此处过，应该是留下买路财，想让我们光抢你裤子，还连门都没有。唐僧吓得直哆嗦呀，出溜一下，由打这马脖子上头可就出溜下来了。各位好汉爷爷，我乃是出家的和尚啊，由打东土大唐来的，本来这盘费就没多少，又走了好几万里路，早就花光了，身无分文呢，你们就不要劫我了。嗯，你是不是苦穷啊？没钱也没关系，脱衣服脱裤子，这匹白马给我们留下。唐僧吓得直哆嗦呀，偷偷的又一回头，那意思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怎么还没跟上来呀？一瞧啊，确实没跟上来，连一点影都没有啊。哎呀，唐僧眼珠这么一转，心说出家人不打妄语，可是我今天也得撒个谎啊，这叫正当防卫，这叫几位好汉爷爷，实不相瞒，我有钱呢。有钱为什么撒谎还不拿出来？不是，你们听我说清楚，不是我一个人赶这条路，我还有啊小徒弟呢，我小徒弟拿着钱呢，在后边，你们稍等一下吧。两个贼头互相看了一眼，这个和尚恐怕是不老实，怎么办？小的们要把这和尚捆上，吊在这树上头，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咱们一会儿啊就抢他徒弟带的钱，如果说他是玩咱们，那对不起呀，一会儿拿大棒子就敲他的秃脑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

0: 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加多少？
5: 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才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尽管
7: 起
8: 悄
7: 悄的，
9: 每年
7: 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6: 来，大家看。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1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6: 好主意，
12: 好主意，好主意，
16: 干干干！
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400-6488-568，400-6488-568。过钥匙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2: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

0: 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3: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2: 近期吉林省妇联专门组织了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邀请专业老师现场授课，手把手教大家实用的手工技艺。那稍后的农业聚焦，我们将邀请王立文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此次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大家全面的了解一下惠及广大妇女姐妹的暖心福利。
3: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节地技术与节地模式推进目录，聚焦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向功能转化要品质四大方向，引导各地进一步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呢，小麦保险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公安部25号公布4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旨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据了解，今年1月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近2000起。
3: 据了解，今年吉林省白城市水肥一体化技术年度任务目标802万亩，目前呢已顺利实施647.96万亩，建成9个共计5295亩的示范点。那么在推广过程当中，各级农技人员通过技术宣讲、驻点指导及短视频科普等多元化的方式，让先进技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记者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了解到，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严俊清课题组联合该所研究员曾辉课题组，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发现一种大型真菌新物种武夷山红菇，该物种隶属于红菇，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真菌学权威期刊《菌物检索》。
3: 记者近日了解到，14五以来，青海聚焦牦牛、藏羊、青稞、油菜、马铃薯等高原特色农牧业，搭建11个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全省累计斩获225项农牧业科技成果，其中9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6项跻身国内先进行列，农牧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5%，农牧业机械化、畜禽两种覆盖水平持续提升。
2: 截至目前，山西省800余万小麦收获工作基本结束，夏收期间，全省累计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装备35万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收割周期得到大幅缩减。今年山西省共有190余名粮食经纪人、220余家收储企业参与收购工作，统筹落实收购仓容44.8亿斤，相关金融机构准备下粮收购贷款额度76亿元。
3: 记者从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取经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曲靖市将深入实施高原特色农业做优做强工程，确保1184.59万亩耕地不减少，力争到2030年新建高标准农田250万亩以上，累计达875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950.2万亩以上，产量保持在332.5万吨以上。
2: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
3: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线下啊添加节目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了啊，那么近期呢，关注这个手工业哈、手工编织的我们的妇女朋友们哈、一直想要了解说，哎，最近一段时间听说这个大冬会正在筹备当中啊，我有一定的技术能不能去了就接单呢？啊，或者说我想学这个手工技能，有没有相关的培训活动呢？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有请王立文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
4: 哎，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可能这个日子咱们是关节就差点啥都完事儿了。那么剩下来的呢，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了。学习的话都学啥？这个有很多农民朋友老是问我，哎呀，这段时间要闲下来了，我是出去打工啊，还是出去学习？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那么你要能出去打工的，最好还是出去打打工，因为这一年当中可以说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个6、7、8、9这四个月，对于每一个农民来说，那么你是赚钱的最好的机会。外出务工的话呢，现在家政业呀、用的非常多。我们前天就上一周开展完了家政的这个职业技能大赛，有的那个那家那些职业农民，人家获得了冠军呀，又获得了钱，又获得了证书，然后呢可以到那个客户家呢，他挣的钱也多。这个7月17号我们开展的是那个妇女手工的技能大赛，在这个长春市都举行。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农民来说，每个人应该掌握一个技能。你呢，学习家政业的一共有24个工种，都可以供你去学习。这24个工种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月嫂，第二个是家政员，第三个呢，那就是万能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好多家政服务公司现在迎接那个迎合现在市场的需求，各个家政服务公司现在也在开展这方面的培训工作，尤其对50岁左右的男劳力要开展这种万能的这样的一种培训。像现在这个擦玻璃的这个活，那么也是非常好的，你一平方米多少钱，这都是有市场行情的。所以去了以后跟迎接那个组织同时进行，几个人合作去给人擦玻璃的，这样我们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呢，现在他们也在搞这方面。那么还有呢，保安这块呢，是保安服务公司呢来招收这个保安。如果你不到六十岁，你就可以。现在比较严格的是60岁以后他们就不要了，60岁以后就擦玻璃人也不要了。所以，那么在60岁之前，大家如果出来想要找一个家政方面的工作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拨打12361582和我们广播电台的这个电话，然后呢，我帮你们去那个去跟这个公司去找他们老总，你们自己去谈，看看价格啊，他工时啊，看看都合理不合理。这是家政业现在急需的。 他们说，哎呀，那有没有这个园林的活啊？现在园林活不好找，为啥呢？因为人家包工头子都早都跟人家联系在一起了，跟人家这个市政啊啥的人都已经固定的了，基本上每年都那些人在做，可能是缺一个两个的，这样的话就不好找。所以有的人老问我，能不能给我找个园林？能不能给我找个园林的？这样想要做园林的，还真的去到沈阳等等等地去做。这是我们男劳动力。那么女劳动力呢？如果你闲下来学两大块，我认为第一大块，那你就是4岁左右的，50岁以内的，你就去学月嫂，一定要去学月嫂。学月嫂的话，挣钱太多了。那么再一个呢，你要不愿意做月嫂，年龄不够，那年龄不是这个段的，那么就接近60来岁以内的就行。完了，然后做家政员的，给人家里头做饭呀，还给人家伺候老人呢，这个活需求量太大了，价格都在4000块钱以上，起价就4200块钱。完了，你往上，你要干得好，人家还用你，可能还能给你涨一涨工资。所以，那你得干够一定的时间。这是家政员这块，还有一些个出不来的。那么，还有一些到城里当这个保妈的、保奶的、保姥的，那就是你到那城里来哄孩子来了。孩子上幼儿园了，你带他干嘛呢？那就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宝妈的培训已经全面铺开，长春市的各个市区，那么每一家都有3到4个宝妈车间。这些宝妈车间就招聚招咱们从农村来的这些来哄孩子的老人也行，老太太不叫宝奶吗？宝姥吗？说宝妈吗？你们就可以到这社区去。那么怎么样来联系他们呢？就跟那个到那个好比说2道区，他们搞得非常好，现在宽平也都在搞起来了，宽城区也搞起来了，现在六园区刚刚开始，像这个长安区都有很多的点都做得不错了，所以你们就跟他们区里头进行联系一下，看看宝妈车间设在哪里，到那里面去学去。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招聘了40个各种技能的导师，实际上这些导师也都是来自于农村妇女，有的是来自于那个一些小公司的这样的一些个能手，所以他们呢都分别下去教。那么最近这几天，我要跟季部长我们几个又要下去了，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宝妈车间去考察，看看他们做的如何了，看看他们召集的这个宝妈们召集的怎么样了。这是来城里的农村妇女。那么如果你在农村的那样的妇女你不出来的，你就找你们当地的合作社长，叫什么合作社？草编合作社的社长。所以那些合作社长现在也在全面开展行动，因为我们今年要搞这个从3级班嘛，低级班那就是初级班，要招个100来人，你就到那学一天看情形，好的我们就留下来上3天技能班。我前天上我们这个金国大厦，我们去到那地方去开会嘛，哇，一大堆的人，我说这都干嘛？他们说的都来学技能的，就是3天的技能班。这个班里头，我们再选出高手，就参加高级技能班。这些都不用你交费，就是我们组织上给你拿钱。你学好了，直接做单子，因为这单子太低。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培训状况。如果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跟我们电台联系，打电话，然后来咨询这些细节问题。你找不着人来问我。我是全省的人，我都知道，所以谁负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我是协会会长，所以呢，整个一个协会，他们要想搞这方面的，就得他们就能加入我们协会，所以由我们协会呢帮他们去选派老师，有的招生招的不好的，也是由我们协会协助他们去招生的。记住，要想学习，抓紧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6、7、8、9，就这么几个月，10月份又收获了，没有班了。
3: 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哈，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讲解，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如果您真的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像王立文老师说的哈，抓紧时间联系他也是可以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位
2: 先来看看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
3: 好啊，想咨询的是畜牧问题是吗？您好。喂，这位朋友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啊，千万不要再听身边的这个收音机了，关掉一下啊。
2: 能听到我们讲话吗？这位朋友，家里是要问土地的事儿还是问鹅的事儿？
3: 对，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啊，电话可能说不显示了啊，提示我们节目助理啊，来这个提示一下啊。
2: 节目助理看一下，因为咱们系统故障，我们这边不显示是哪里的什么听众问什么问题。
3: 好，一通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2: 一通的张先生。

0: 张先生您说话啊、嗯、
1: 这样吧，让导播重新连线他一下，出去听广播去了应该是啊。大家也是啊，打进直播间呢、嗯、咱们会很快的接听您电话，
0: 嗯，
1: 就别着急走开了啊。
0: 是的，
1: 来看看下一位。
0: 好、哦、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想要咨询土地方面的问题是吧，这位朋友。喂，
1: 你好，尾号7483的这位朋友。
0: 你好。
2: 哎，您好。
0: 哎，请讲。
2: 我是尾号这个七。
0: 啊，李先生，大安的李先生是吧？
2: 啊，对，我是李先生。
0: 哎，您好，李先生。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请说。
2: 啊，那个我咨询的问题就是啊，
0: 嗯，
2: 那个农村分红，
0: 嗯，
2: 它是按这个户口，还是按现在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分红？
1: 嗯，现在来看要逐步按照我们的确认完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才可以参与分红。
0: 嗯，
2: 啊，我特意咨询这么个、
1: 嗯、
0: 想确认一下哈、嗯、
1: 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2: 啊，不是按照、
1: 嗯、
2: 那不是以户口为准啊。
1: 有些人户在但他人不在，和村上并没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0: 嗯、
1: 所以他不能享受村上的一些相关待遇
2: 啊。那么现在那就意思那个就不以这个户口为主了，都以现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
1: 是的
2: 为主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是的，
2: 分红以这为主了。
1: 嗯，
0: 是。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李先生？
2: 啊，我就这么问题咨询完，谢谢啊。
0: 哎，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哎、再见啊。
1: 哎，
0: 哎，
1: 没关系，有问题呢接着给我们打电话。
0: 嗯，
1: 来重新迎接一通的张先生。
0: 好，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
3: 啊，我问我那个兽医专家，这个、
0: 嗯、
3: 对我这个牛几个小牛，他老说薅毛，怎么什么毛病？
0: 啊，小牛薅毛是吗？
3: 啊，对对对对。
0: 啊，那咱们来看看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4: 我是我也没有。
0: 嗯，
4: 我生活条件多。
0: 清河老师啊，清河老师，哎，有人来咨询啊，说家里这个小牛啊薅毛是咋回事儿？
4: 小牛薅毛，多大小牛？
3: 牛。
0: 啊，小鹅，小鹅薅毛啊，多大鹅？
3: 啊，是小鹅，牛牛崽子，
0: 鹅崽儿，小鹅崽儿。
4: 多大育龄了？你这出壳多长时间了？
3: 啊，这位他妈这个有个十天了，出了一个月了，
0: 对。
4: 大概有一个月还
1: 一个多月了，出现这个情况七八天。
4: 哦，那这么有问题啊？
0: 张先生，
4: 放在这个啊，不要过潮啊，不要放在阳光底下晒，那个养鹅不能过潮啊，这两个条件要保证。然后啊，那个给他点这个喂的料要有盐啊，一定有盐，按0.8%的加盐，
0: 嗯，
4: 最好加点微量元素，
0: 嗯
4: 啊。因为他一个多月，你最好呢，买点阿本达唑给他拌到料里吃一次，先把消化道的寄生虫也杀死了，在家里管理就过来了。
0: 嗯，
4: 有七天能过来。
0: 张先生听明白没？你买点阿本达唑，阿本达唑啊，阿本达唑掺到这个料里面。对对对，喂一次啊，就喂一次。
3: 啊，好的。
0: 啊，
3: 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九台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5: 喂。
0: 哎，请讲。
5: 我找那个畜牧专家。
0: 哎，您说什么问题？
5: 我的小鸡儿那鸡爪上长个小疙瘩，就瘸了，是怎么意思？是，我问的是鸡豆吗？
0: 啊，这多长时间了？它长这小疙瘩？
5: 长有一个有一年多的，有一刚长的。
0: 哦。
5: 嗯，
0: 刘老师。
5: 好的。
0: 啊，说鸡呀、啊，鸡脚上长这个小疙瘩，然后影响走路了。有一个呢长了一年多了，有一个呢是刚长的，想问问是不是鸡豆啥的？
5: 也不是，那不豆，豆它不是在那儿长啊。
0: 嗯嗯。
5: 你这个吧，有可能你要是血流的话，那可能是白血病，白血病吧，那鸡非常瘦啊，不是可能是白血病造成的。再就是油啊，就是油就是像咱也是长的猴子似的，那个都不影响生长。
0: 嗯。但是现在
4: 就是生长下蛋的
0: 啊，
5: 这不影响生长，也不影响下蛋
0: 啊。
5: 那就像咱人身上长的猴子似的，就人啊。
0: 但是他现在就是影响他走路了，有点瘸，咋办呢？
5: 对对对，就
0: 瘸、
5: 是。我给他割掉了，行不行？
4: 怎么割掉？
0: 给他割掉他，就是把那个瘤啊，给他割掉，行不行？他自己。嗯，
5: 他如果是吧，看哪个位置，他在那个脚不那个脚趾上边，你不用动它，它不影响。如果是在脚趾头上啊，那就是脚趾层

0: 坑，那你就可以赶，赶做好准，做好准备啊，像碘酒啊、纱布啊，你赶一旦出血了，你赶紧给它消消毒，给它包上。
1: 我告诉你搁哪个位置，就搁那个鸡爪那个尖儿底下，就紧尖上的底下，就那个脚趾盖底下。
0: 那要是那就一只鸡吧。
1: 你说那是什么？
2: 几只鸡这样，丁先生？
1: 两只。
0: 现在你们就赶，你它不影响啥呀吧？你就别赶了，要影响就赶。
2: 嗯。
0: 赶不准备好碘酒、纱布啊。
2: 但是它现在影响走路啊。
1: 他就是走的费劲。
2: 是。
1: 事实
0: 你会的，你
1: 会
0: 就赶吧，没事死不了。打出去以后赶紧就给它包扎上。
2: 行、那您就把它这个切掉之后就进行消毒吧。
1: 行，
0: 这
2: 消毒包装。
3: 好
2: 啊，好
3: 嘞，
2: 再见。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长春的刘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您好，刘先生。
4: 哎，你好，是我吗？
2: 是您，是您，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土地那个确权的事儿。
2: 您详细说说。
4: 我是双阳区的。我是双阳区的，就是我母亲、我父亲还有我还有妹妹，我们都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不知道是2018年的确权的时候给我们翻了两个确权证，但是我父亲2023年就过世了。完村上就不让我们就是继续延包了，我想这种合理吗？我有得什么办法？
3: 他们当时分地的时候是怎么分的呀？
4: 分地的时候，据我说应该是97年，应该是好像是也是分了是两块地，完给我父亲单独划出去了，完我们娘仨是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在一个村儿。
3: 跟您在不在一个村儿没关系啊。现在涉及到的问题，我们看的所说界定为是否为整户消亡，要看这个承包户。那这个承包户，我们当时判定的条件就是参照当时分地时是不是独立的承包户。如果您的父亲他是独立的承包户，那么现在来看他就属于整户消亡，因为户上只有他一个人。
4: 就是认定是这么个标准是吧？
3: 对，是的。
4: 那个我可不可以就是。我可不可以，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户口上，自称我也没分过，
3: 可不可以
4: 把这两个证搁，
3: 不可以，
4: 不可以，就是认定为整户消亡了，是吧？那行。好嘞，谢谢。
3: 那就这样啊
2: ，好，再见。
3: 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8581-5799。
2: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想问庆贺老师，他说：“庆贺老师，我们家猪啊打了一针这个伊维菌素10天了，想问一下，我还能再给猪打一针吗？啊，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0: 15天以后可以打一针
2: 啊，15天以后
0: 看着打针效果不明显，15天以后还可以
2: 啊。好的啊，这位在快手公屏上，这位叫做春天08147的朋友，说这个伊维菌素，您看看，如果说感觉效果不明显的话，过15天再打一针是吧，老师？
0: 对
2: 啊，他说这个10天之后能不能打？这个日期还是15天，
0: 过15天吧，代谢差不多，也就打2次就行了，不要多打啊。
2: 好的啊，一共打2次啊，您观察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问说，老师这个母牛胎衣不下，用点啥药，什么方法呢？
0: 哎呀，这母牛胎衣不下，有的是这个是外科性造成的，有的是
2: 正好这个四平刘先生打电话了啊，我把他电话切进来啊，来问一下，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2: 哎，是不是您咨询这个母牛这个胎衣不下的问题是吧？
5: 对对。
2: 您正好，我刚才跟老师咨询啊，您来听一听，刘老师您说一下。
0: 我问他胎衣不下，你这牛是多大牛？是第几胎？
5: 第二胎，
0: 头一胎没问题是吧？
5: 对对。
0: 这个你这么的胎不下有很多原因啊，我就简单说，因为时间有限。因为胎不下，就是这样，给他打一针那个催产素啊。如果你这你摸一下子，胎在什么位置上？如果说在这个外部啊，就在这个后部的生殖道里，就是在阴道里嘛，你就可以那个。轻轻的拽一拽，或者是那个打一支这个催产素啊。如果打完催产素4小时还不下的话，如果是能漏出来，你就给坠一个绳子坠上， 这砖粘到那个胎衣上，外边坠个瓶子、坠个鞋呀、再坠一坠，然后打这个催产素。如果是过12个小时还不下的话，因为这胎衣这个犊子出生以后，在12个小时到24小时啊，就24小时以后，它再胎衣不下，它叫胎衣不下。如果说你刚下完了它没下，那你就等一会儿啊，等到12个小时左右。如果12个小时还不下，你就胎衣问题一个措施，一个呢，如果漏风的部分，你就拴绳子，这边搁重坠一坠。如果这还不行，就打催产素啊，打催产素。连打2次催产素还不下的话，那你就得找一个明白人了啊，要就剥离。啊，那防止它出来的这个，防止它不发生胎衣不下的话，你最好是犊子出生的时候接点那个羊水，完了给母牛喝了。再就是那这个，要不要牛啊？母牛在怀孕期间也要加强运动啊。这些措施就可以啊。
2: 嗯，刘先生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6: 好的。
2: 哎。
3: 嗯。
2: 好。
3: 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扶余的孙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孙先生，您好。
7: 喂，您好，主持人。
2: 请讲。
7: 我是扶余的，我是农民，我种点黄豆啊，就是现在就是一天不赶一天绿了，就发现。完了，有人跟我说是上茶的灭草剂要害。完了，我最近也打灭草剂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省内有哪嘎能鉴定一下，就是化验一下咱这玩意究竟是哪个灭草剂的要害？完了，咋能解决？我就想找这种能化验这种地方。
2: 这个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农机专家李顺长老师，您知道吗？就是盆石这个，就是哪个地方能
8: 化验去？
2: 对对对，就是机器
8: 化验，哪个工啊？就那种
2: 地方。嗯，
8: 你说那什么什么检测
2: 啊？李顺长老师，您知道吗？嗯，
9: 建那个就是农机指导总站的什么人就是。
7: 听不听你们直播间说的
2: 啊？那个李社长老师，您稍微大点声哈。然后他这边好像听，
9: 到他们当地的建立的农机推广总站，到那去问一下吧。
2: 农机推广总站，嗯，
9: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7: 到咱们
2: 对，到扶余的这个。
7: 咱们乡镇上就能吗？
2: 乡镇上可以吗？
9: 好像是。他只能用肉眼判断，没有设备啥的。
2: 乡镇只能用肉眼判断，没有什么机器。您最好是上这个，
7: 稍微的地方就能化验那种。
2: 对，县一级的可以，孙先生，上县一级的农机总站啊，就是那个
9: 农技。
2: 推广总站去，
7: 上县级的县里就能有。
2: 对对对，如果说你上乡镇的话，它没有这个条件哈。
7: 对对对，
2: 好，再见啊。
3: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继续添加微信群，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比较关注今天都有哪些专家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畜牧兽医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遇到相应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还有一位朋友啊，说今天有没有大田专家？我们今天没有大田专家。如果您遇到的问题比较着急的话，您可以在1点之后拨打12582去找大田专家来咨询啊。
3: 是的，骨关节疾病啊，一直都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啊，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
2: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优惠大福利，力度啊也是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817。
3: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2: 嗯，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补充氨糖的话，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多说好。四大好处啊，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3: 让骨关节吃饱饭，硬骨骨壮骨润，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就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
2: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3: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盒送5盒，再免费送5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20盒送10盒，再免费送10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这次呢，送给大家这个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一步到位呢，给你赶走风湿骨病，从里到外养好骨关节。打进电话就送神秘好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2: 哎，请讲。
6: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说我父亲去世了，他是祖亲年坟地，跟我是一个排长，完了2个缺钱本。
2: 嗯，
6: 这个算不算整户消亡呢？
3: 如果是一个台账的话，不应该算。
6: 啊，1997年分地是一个台账。
3: 嗯，
6: 完了那个2018年就算2个缺钱本，就是这种。
3: 得问清楚，当时2个确权证是不是我们分户的目的，还是什么原因颁发的2个确权证？这个事儿也得问清楚。
6: 那个不是分户的那啥，就是那时候村上也没说，就是稀里糊涂给整2个缺钱证。
3: 嗯，村上现在不也没把您界定为整户消亡吗？
6: 说是整户消亡了。
3: 那如果要是一个台账的话，不应该呀。
6: 一个台账，因为啥？我们的分地时候在一块都是分，都分家都分一家一个台账。
3: 嗯，这个事儿您得确定，不是说我们一直在一起生活，然后我们都一起种着，您就是一个台账。而且这里头也得问清楚，什么原因把您分成了2个确权证？按理您一个土地台账就应该一个确权证。把您到底是不是咱97年一起分的地这个事儿，你得弄明白。您手里正常应该有合同。
6: 你说是那97年的合同吗？
3: 对，
6: 是。手里没盒子，就是他那个台账指定是带块堆的。
3: 嗯，如果要有的话，对，如果您要是有，咱包括了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都能够证明当时你们是在一起分的地。由于村上的误操作，比如说我本人没有签字，我们也没有同意你给我这个发2个确权证，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来抗辩，就是我正常属于一个承包户。
6: 哦，现在反正我村人就说我是一个那个。那个是整户消亡，是我父亲。
3: 嗯，所以刚才我说这个情况前提前因啊，得把它捋顺清楚啊。也不是这玩意儿，谁说我是我就是，或者我说我不是我就不是，
6: 对
3: 不对？咱都讲证据的啊。
6: 嗯，对对对，啊，
3: 没关系。
6: 这个不应该算一个那个，不应该算整户消亡。
3: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别光听结果，前因是什么？前因是你们两个人在97年分地的时候是一个土地台账，一个承包合同，一个承包户内，但是你们在确权的时候，本人也没有签字儿，也不同意分户，然后村上却给你们发了2个确权证。
2: 嗯，
3: 那么综上所述，您现在的情况不属于整户消亡，您不可能光听我后面这7个字儿不属于整户 交网啊，前面说这些您都
2: 得
3: 听好。
2: 听这个前因后果哈，王先生。
10: 那谢谢老师，那我听明白了。
3: 好嘞。
10: 那谢谢了。
3: 不客气啊，有什么事再给我们打电话，随时呢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有位朋友呢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啊，这个最近鸡啊下蛋都是下那种软壳蛋，是不是缺钙了？然后呢，这个如果缺钙的话，去用什么去补钙比较好？想问问。
0: 下软壳蛋呢是缺钙，但缺钙不一定说。

0: 存存在。
1: 嗯，
0: 你要最好这个在料里头加上那个磷酸氢钙啊，或者是那贝酵粉、骨粉。
1: 嗯
0: 啊，你要加骨粉的话，你还得要打一个那个，或者是料里加上维生素 D，
1: 嗯，
0: 没有维生素 D 就鱼肝油啊，那含维生素 D， 还含维生素 A，
1: 嗯，
0: 就说你在加钙的同时，还得要给它维生素 D，
1: 嗯，
0: 如果光加钙不给维生素 D 也不行，
1: 嗯
0: 啊，
1: 这个钙的吸收就不会好是吧？加上 D 之后，它能够充分吸收啊，嗯。好，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在我们快手公屏上留言，这个应该是家里的宠物猫，他说。这个宠物猫啊，咬手指头怎么办呢？啊，这个您遇到过吗？这种情况？
0: 嗯，就这里头吧，有的是不是疾病？
1: 嗯，
0: 它是一种习惯动作。
1: 嗯
0: 啊，这你要注意，它再咬你就打它啊，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习惯动作。
1: 嗯，
0: 再就是它缺东西了，缺乏微量元素。
1: 嗯，
0: 就是你成天总喂这个，你比如你总喂一种食物，总喂这鱼干，
1: 嗯，
0: 或者总喂香肠啊，它就缺啊，缺盐呢，缺是微量元素。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食物应该要全面啊，除了这个蛋白质啊啊，还有脂肪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必须得给，还盐。
1: 嗯，
0: 还得给这个骨质啊，你像钙磷呢都得给。
1: 嗯，
0: 你不能只给一样东西，只给一样东西就偏食了，就造成微量元素缺乏，所以就这个问题。
1: 嗯，
0: 你先这样，你先试试打它，它咬手指头的时候，
1: 嗯，
0: 咬那个脚趾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打它嘴。
1: 嗯
0: 啊，打它嘴，或者是你给那脚趾上抹点东西，抹点苦东西，它一咬就苦，因为这能改过来，那就不是吃东西了。
1: 嗯，
0: 再如果说改不过来啊，你试了七八天也改过来，还这么咬，
1: 嗯，
0: 啊，不咬这还咬那个。好，他要只咬一个，那个就习惯性的；如果不咬这个，就咬那个，那可能就缺东西了。
1: 嗯，
0: 要注意加微量元素啊，要加这个营养，就营养全面，这时候就好办了。
1: 好的啊，感谢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
1: 嗯，
2: 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 嗯，
2: 18004400976。
1: 好啊，看到在快手公屏上啊，今天这个咨询畜牧问题的比较多哈。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拨打电话，详细的描述可能更加准确一些。这位朋友他想问，他说刘老师，我想问问我家猪身上出了一些小红点儿，这是咋回事啊，老师？
0: 多大猪不知道啊？
1: 对，
0: 我说你现在这个季节啊，
1: 嗯，
0: 天炎热，湿度比较大，猪最容易得就湿疹。
1: 嗯，
0: 湿疹就是身上起黑一片片那个红点，这红点啥样呢？因为这个猪这个皮肤病啊，千奇百怪，你看形状，看那形态来辨别什么病。如果是全身上啊，特别腐败啊，这个形的红点啥样，像高粱米粒那么大啊。鼓出来了，有带着尖儿，啊，一片一片的，这大部分都湿疹。湿疹就是说你空气比较潮湿，啊，就容易发生。但是它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过敏反应，啊，就是说你这个猪得过了这个细菌病，产生了一些变性源，所以说加上这种气候条件就容易出湿疹。如果出湿疹怎么办？如果它非常痒的话，你就用那个地塞米松稀释青霉素。啊，给它往身上喷，啊，
1: 嗯，
0: 用盐水往身上喷，就是治疗。预防呢，就现在呀，天气如果是没有雨，晴天的中午，一定要开窗开门，那个通风换气，不要太潮。如果见着特别潮，你就想办法给气潮，你像加上火星炭呐，加干的稻草啊，但你过道上或者房顶，你加上干稻草，你得换啊。活性炭也行，但活性炭成本太高了。你干稻草也行，干稻子干也行，搁那屋一天一换，一天一换就把潮气吸出去了。
1: 嗯，
0: 再就是通风换气啊，这就解决这问题了。
1: 嗯，他刚才补充了一下，说100斤的猪啊，应该是就是
0: 100多。
1: 嗯。
0: 100多是热欠血的，潮湿、阴暗、潮冷啊，就容易得的病。
1: 嗯，
0: 那这是诱因，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他有过敏症、过敏反应，就皮肤性过敏反应。
1: 嗯，
0: 那怎么办？我就是刚才说的，用地塞米松稀释青霉素往上喷啊。
1: 嗯，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现在呢，04318581599和043185815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包括像这个土地呀、政策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啊。
2: 是的，85815799、85815700，大家都可以拨打。长春以外的朋友。

0: 加拨0431，加拨0431。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我咨询一下土地确认的事儿。
1: 嗯，您详细说说。
2: 啊，有个小孩就是2000年出生的，那个确认证可不可以有啊？
1: 2000年出生的，然后确权证上怎么的？没听清楚，嗯。
2: 可不可以填名？
1: 啊，
0: 咱们在延包的时候，在延包的时候申请添加，因为现在如果我们要完成户内延包，如果这个孩子确认为您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在延包过程当中，户内延包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将衍生人口的名字写到我们新的确权本上。
2: 啊，就是等到2027年分地的时候呗，
0: 不叫2027年分地的时候，
1: 嗯，叫延包啊，
0: 延包的时候，
1: 杨先生，
0: 在您的证上补充该孩子的名字，
1: 嗯，
0: 但前提是该孩子符合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 哦，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杨先生？嗯，
2: 啊，每次就是原来的时候。可以，就说那意思。
0: 咱就别说原来的事儿了，现在回不到原来了，杨先生，对不对？咱现在说原来没有意义呀、啊，没有参考价值、啊。
1: 咱就看眼前哈、啊，眼前遇到了啥事儿、嗯？
0: 咱当前想不想确认？
1: 嗯、
0: 想确认，咱得怎么办？
1: 是
0: 啊、哦，咱说原来也不能说原来倒退回去给您办呢。
2: 那个不说了。
0: 嗯，
2: 就是2027年延包的时候申请。
0: 对，
2: 是本村组织成员就可以填上，是吧？
0: 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在咱说像您的，您户内的衍生人口可以申请啊。
2: 哎，那好嘞，
0: 好嘞，
2: 听明白了。
0: 哎，跟您说到这儿、
1: 哎、啊，好，再见啊。
0: 没关系，有问题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嗯。
0: 我们星期一到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在直播。
1: 嗯、
0: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儿子在外地工作，
1: 嗯，
0: 孙女啊落在儿媳户口上了，
1: 嗯，
0: 想让他确认为你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您说，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确认不了，他不符合确认的条件啊。
1: 嗯，
0: 还有这位冷漠说了，都不给确认成员，咋回事儿？
1: 嗯，
0: 这个事儿你也得说清楚，描述清楚。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散养小笨鸡的这个鸡仔啊，30天啊、可以喂这个冷炸的豆饼吗？老师，刘老师，
3: 那不管什么动物，不管什么家畜家禽，
1: 嗯，
3: 都不要用这个不经过加热的那个黄豆做的豆饼。
1: 嗯，
3: 你要知道说这个豆饼啊，确实是冷炸的。
1: 嗯，
3: 啊，冷炸就是没有经过加热的，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把想法加热。
1: 嗯，
3: 要炒啊，要炒5分钟以上，就100度炸了5分钟，就把那些抑制营养吸收的那些有毒素吧、啊，咱简单说就毒素啊，是说是那个抑制那个霉菌的吸，抑制的霉啊，就是抑制霉，
1: 嗯，
3: 就能够消除了。嗯、所以说，你要是这么就那么喂，轻者拉稀。不长啊，影响生产力，就是蛋鸡不下蛋，肉鸡不长肉，
1: 嗯，
3: 喂牛也拉稀，所以说一定不要喂这个生的黄豆或者生的黄豆制的豆制品。
1: 嗯，好的啊，跟这位朋友说一声啊，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空线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劳动力培训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王老师，他说王老师，我现在这个手工艺活啊是非常好的啊，那现在能直接上我们的这个金国大厦就能去拿单子做单子吗？老师，
4: 对，可以的，到那个金国大厦以后、经过杨春燕他们几个人的审核，看看他们这批做的单子，好比说这次做的是人参的小帽，就是那个人参打的小虎小老虎帽的话，那么你去做一做，勾一勾，看看你的短针长针，看看这些针勾的合不合格，如果是合格了

0: 1800-976，1800-976，建议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字数限制啊，或者说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在回答解答您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偏差啊，建议您拨打电话。
1: 是的，像刚才有两位朋友问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事儿，打进直播间描述您的情况，我们来帮您做判定。
0: 是的，
1: 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还有一位朋友想要问，清河老师，他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家里的母猪刚生产完，然后呢就瘫痪了，就是像这个后腿啊使不上劲儿，想问问是咋回事，老师？
2: 这个吧，排除他得风湿症的可能以外，那就可能缺钙。但是是风湿症呢，还是缺钙呢？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了。
0: 嗯，
2: 你就把这种打起来，看能不能走。如果能走几步，走能见轻了，那可能就风湿症。
0: 嗯，
2: 要是风湿症的话，啊，你就可以打这个庄氯芬酸钠，肌肉注射往屁股上打，打一针就好，有一个打两针就治好了啊。如果不是那样，你说根本就不能动弹，打不起来，起来走不了几步就趴下了，那可能缺钙。那就看着母猪产几胎了，如果产四胎以后，那可能缺钙性很大，那叫产后瘫痪。那产后瘫痪怎么办？那就得要吃药，这样就不太好整了啊。你可以打这个葡萄糖酸钙，你说怎么着就是耳经脉打呗，那你就把它吊着啊。最好就是说它在母猪一般一定要把这个日粮当中的钙、磷和这个维生素 D 要补足了。你等一旦它缺钙了，他肠子告诉就爬不起来了，你补钙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如果出现的问题，你要着急解决，就是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或者氯化钙。氯化钙呢，你还不能落到皮下啊。再就是日粮当中、食材当中要加骨粉、贝酵粉，然后肌肉注射一升维生素 D 啊，这个隔几15天再注一针啊，这大概一个月啊，那个饲料当中加好了钙，加好了磷啊，你再15天打一针维生素 D， 这样呢，一般一个月就能解决了。
0: 嗯，
2: 如果说他根本就站不起来，打针还来不及了，那就想把这个地面啊，你要铺上柔软的东西，不让得这个褥疮。
0: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通源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 王女士，请讲话。
0: 好，
1: 这样咱们请我们的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再次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别差这一会儿，一定要耐心等一下。尤其有些朋友啊，你说我们如果线上的朋友多，或者是接近节目尾声，很有可能您的电话就接不进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耐心再等待一下。
0: 嗯，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啊，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我们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这三部热线电话。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一定要记清楚。有的朋友可能在问说的，哎，我什么时间来拨打电话比较适合？节目刚开始拨打是最适合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位通辽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
0: 这样啊，王女士，听到您身边有收音机啊，咱先把它关掉，关掉之后啊，咱再说话啊，要不然听不清楚您说话。嗯，
3: 啊，好的、
0: 哎，好，您说。
3: 我说我儿子吧，跟媳妇在外地工作，就是小孙女这户口吧，落到他妈妈那儿了。就我那啥的，我们村子现在整那个集体成员，说是从2019年的孩子，一直到2020年之间的生的孩子都可以往上报，但是我去报去了，我们村说孩子户口不在这儿，不给报，这种情况属实不？
1: 属实，您户口不在，怎么给您报啊？
3: 那不也是我们家的孩子吗？不然话，
1: 您的
3: 事
1: 我们按照户籍管理，你如果户籍不在，您怎么把它确定为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呀？户口得在呀。
3: 哦，我先注册了以后，这30年了，孩子不没有地吗？完了，孩子落到那边哪吧？这出于啥啊？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得上那边学习，得给那边上学。
1: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

0: 只能选择要么户口落回来，然后我们去申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像您这种户口下生，咱说就落在那边了，它跟您村没关系，跟村集体没关系。这跟他是不是您家孩子，这是两回事儿。
1: 那这个如果要是土地，土地去年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我小孙子的名落上去？
0: 这就说回来了，我们现在了解到，如果您未来想登记在册，那原则上应该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 啊，就是不是本村的。
0: 你不是成员，那、
1: no,
0: 很难能加上。这个事儿您可以问村上啊。
1: 啊，那好的，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好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
0: 是的，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非常感谢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来给我们的听友耐心的解答。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感谢收听，明天见。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
11: 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哎，
11: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
1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7: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9: 好啊。
18: 这个是湿垃圾。
1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9: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进听。

0: 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轻轻摇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也是第一首歌，甜甜的歌儿迎贵客。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新疆的一位军营的百灵鸟巴哈尔古里。这首歌曲是他的保留曲目，同时呢，也应该看作是一首什么歌呢？是一首新疆的迎宾曲吧。甜甜的歌儿迎贵客也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民歌，可是一经演出就传遍了天山南北，成为新疆的经典曲目，所以不少朋友都私底下还认为说这是一首新疆民歌，其实呢是一首创作歌曲。我相信这里的老歌总有一首也是可以轻轻拨动你的心弦吧。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期待你的继续选择收听。我不知道此时你在什么心情、什么状态，在这个城市的哪个方向来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一档民族音乐欣赏节目，节目当中有创作的民歌，也有那些原汁原味的经典，当然也有一些距离我们有一些些时间的经典老歌。我想无论如何，总有一首歌是可以轻轻拨动你的心弦吧。广播也成为了一种伴随的状态，希望你也喜欢。如果好听，一定要把它告诉给你身边人。如果节目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一定要悄悄地告诉我，和你一起分享老歌，在音乐里和你说话，和你有约逛新城。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男女生对唱的《逛星城》，可以说是藏风浓郁。这首歌曲它的首唱者呢是平措卓玛和土登，男女生对唱的形式塑造了翻身农奴父女俩的形象，也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和新变化，表达了西藏人民民主改革之后无比兴奋的心情和藏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唱出了翻身农奴的心声和喜悦。所以风趣欢快是用藏族音乐的素材发展而成。前两天呢，我的一个朋友又去了西藏，他已经去了多次了。他说那个地方好像山山水水都在召唤着他。我就打趣的问他说：“你有没有逛星城的感觉？”他说：“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我这一次若干次来回来去的到西藏、到雪域高原的心情，应该是郑钧的这首歌更合适吧？回到拉萨。”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心倾听国乐飘香，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也是台湾的画家和作家，著名女作家席慕容的词。有一个机缘巧合，于是德德玛同样是一位草原的女儿，把她唱了出来。之后其实无论是奇峰，还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一版这个巴雅尔，还有这个像这个德德玛他们，我觉得每一位草原的儿女唱起自己的家乡歌，无一不是满怀着别样的深情，就像我听新疆歌是一样一样的。这一时间欢迎你在一首歌里继续回神，锁定收听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继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

0: 饭包，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真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独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解决了一个大麻烦，特要组心里头却不是很舒服。开车的时候接连走了好几次神儿，亏得重庆的交通警察和司机们都十分有眼色，知道坐在别克世纪里头的人即便车前方没有警车开道，也绝非自己所能招惹得起，才一路顺风回了家。整整小了他23岁的妻子倪斐君正在厨房里头忙活，弄得 整个家都飘满了浓郁的菜肴香味。妈们家不是雇不起厨师，世事固然难料，国民政府也不会拖欠一个手握重权的上将的薪水。然而倪斐君却坚持认为，给丈夫吃自己亲手做的菜是一个妻子的义务。贺耀祖也懂得欣赏对方的厨艺，所以成亲五年多来，贺耀祖在没有确实推不掉的应酬的时候，晚饭通常都是回家吃。夫妻两个在饭桌前喂喂孩子，聊聊家常，白天上班时的疲惫就一扫而空了。可今天贺耀祖却明显没有什么胃口，在佣人的帮助下换了鞋子和宽松的衣服后，便一头倒在了沙发上，用当天的报纸遮住了面孔。他之所以心事重重，倒不是因为内疚自己刚刚亲手毁掉一个年轻军官的前程，实际上官做到贺耀祖这种级别的人，心情已经很难被这样一件小事给影响到了。况且贺耀祖已经做得足够仁至义尽，他相信如果换了总参谋长何应钦或者是军训部长白崇禧这二人与自己异地而处，他们所做的绝不会仅仅是将张松林一分为二那么简单。以他们的行事风格，很有可能会故意安排一个送死的任务让黑时代方面去执行，或者直接派人将张松林做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后患。这也不是说何应钦与白崇禧两个要比他贺耀祖残暴，而是他们两个行事的风格更干净利落，或者说为人更杀伐果断。与贺耀祖一样，他们都是军队中的顶尖人物，都是军中的大象，而张松林呢，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蚂蚁。有谁见过大象走路会因为踩死一只蚂蚁而难过吗？恐怕没有。走路时能刻意避开蚂蚁的窝，这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更多情况下是根本不会低头，迈开大步直奔目标，哪有功夫管脚底下那只蚂蚁是黑是白是死是活呀？他贺耀祖之所以心事重重，是由于吃不准蒋介石对某只或某几只小蚂蚁的关注，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还是真的动了惜才之念？如果是前者的话，无论他怎么对付那几只小蚂蚁，都不会对自己产生任何的不利影响。而万一是后者，即便蒋委员长知道全部情况之后，能理解他这样做的苦衷，想必也会因为他在执行命令时打了太多的折扣而心存芥蒂。这样的话，二人之间的互信就要受到极大的影响，他贺耀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超然地位也必将不复存在。与国民党内的其他元老不同，贺耀祖几乎是唯一一个经历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资历和贡献都足以与蒋介石比肩，却依旧跟后者保持着朋友关系的人。而其他同等资历和贡献的元老，要么已经被蒋委员长彻底打败，成为国民政府中的装饰品，要么还在继续跟后者明争暗斗，几乎一分钟都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贺耀祖不喜欢与人争斗，特别是在没有任何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去争斗，更没想过自己哪天 能取蒋介石而代之。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太高的政治野心，也没有太强的权力欲望，他只想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这个国家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上将主任这个职位，则是他实现自己心中那些愿望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如果因为不再为蒋介石所信任，进而被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上调离，他就只好像那些政治斗争失意的元老们一样，拿一份甘心每天捧着报纸和茶水打发日子。这种下场他绝对无法忍受，甚至连想一想都觉得不寒而栗。十一月的山城温度有点低，因为多雨的缘故，即便裹在丝绒睡衣里，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空气中那一波接一波的秋凉。贺耀祖翻了个身，试图用已经被体温捂热的沙发表面去抚慰被冷空气吹冰的小腹。刚刚把身体调整到舒服位置，脖颈处却感到了一丝柔柔的暖风。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倪斐君依旧没改小女儿心性，见丈夫并未真的睡着，便鼓起嘴巴在对方脖颈窝处长长的吹了一口热气。那里是贺耀祖身上最怕痒的地方，当时痒得他一咕噜立刻从沙发上爬起来，一边用手挡住妻子的嘴巴，一边笑着问道：办得好了，孩子们呢？他们都吃了吗？
10: 让张妈领着去厨房里头吃了，免得遭受池鱼之殃啊。
15: 倪斐君笑着抱怨了一句，放过了贺耀祖，顺手从餐桌上抓起一瓶法国产的葡萄酒给贺耀祖倒上了一杯，
10: 先吃了饭再睡觉，免得明天早上起来又胃疼了。这一杯啊是因为天凉赏给你的，慢着点喝，小心喝急了上头。
15: 望着桌案上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再看看妻子那满脸关切，即便心里头有再多的烦恼，这一刻也统统不翼而飞了。
12: 我没事，就是今天上班时太忙了些，一直没抽出时间来休息，所以回家之后啊还想先躺一会儿。
15: 不想让妻子担心，贺耀祖笑了笑，故意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
12: 你也知道最近呢前线吃紧，到处都在找我要人要枪，我这个主任又不是孙猴子，即便拔光了身上的汗毛也变不出人和枪来给他们。
10: 我看也差不多。
15: 倪斐君抿着嘴打趣，明澈的眼睛里却倒映出贺耀祖此时的满脸疲惫，后者被看得心里头发虚，笑了笑继续欲盖弥彰。
12: 真的没事儿，回到家呀看到你在厨房里边忙活，看到孩子们都玩得开心，一切就都忘了。
10: 你自己能调整得过来就好。
15: 倪斐君是不忍拆穿丈夫善意的谎言，把目光挪开，笑着给对方夹菜，
10: 来尝尝这个吧，我特意啊跟何大姐学的粤菜，也不知道学的有几分相似。
15: 那是一份蒜苗瑶柱豆苗，贺耀祖当年在广州追随孙中山时非常喜欢到饭店点来吃的，可今天他却对着这份自己曾经钟爱的美食皱起了眉头。
12: 何大姐？哪个何大姐？你最近很闲吗？
10: 当然是廖总理的夫人了。
15: 宁斐君诧异的白了丈夫一眼，

0: 这好心整治了一桌子丈夫爱吃的菜，却被对方如此数落，李斐君无法不觉得委屈，放下正在给丈夫夹菜的筷子，红着眼睛追问。见妻子垂涎欲泣，贺耀祖的心立刻又开始发软，但想到白天时蒋介石的提醒，他又强迫自己硬起了心肠，皱着眉头低声训斥：啊，当然不是坏人，而他最近做的那些事情却非常不符合身份，在报纸上公开和政府唱反调，公开指责蒋委员长误国，公开说国民党不适合领导国家，这也就算了，毕竟她是前廖总理的夫人，无论资历和地位都在那儿摆着，说两句过分话也没有人愿意跟她较真儿。她给八路军募捐是怎么回事？军委会没人了吗？需要她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越俎代庖？还有她在家里组织那个什么沙龙，去的都是些什么人？沈君如、史良、沙千里，最近还多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你整天跟这些人搅在一起，能落下个什么好结果？
1: 你派人监视我？
0: 结婚5年多，夫妻两个还很少红脸，体谅到贺耀祖上班劳累，倪斐君开始强忍着不还嘴，到后来却气得开始打哆嗦，想要还嘴，这话已经是无法说利落了。
1: 你居然派特务盯我的梢，干脆你把我抓起来算了，反正也是你一个电话的事儿，根本就不用费任何力气。
2: 我盯你的梢？笑话！
0: 这贺耀祖正在火头上，根本就没考虑对方的感受。
2: 我还用盯你的梢吗？重庆总计才8丈大，你干点什么不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况且我这个军统局长本来就是个挂牌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到现
0: 在被气到了极处，倪斐君反而不觉得愤怒了，伸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泪，咬着牙冷笑：
1: 要抓就尽管来抓我好了，看看你那帮军统手下准备给我定个什么罪名，在报纸上发表抗日文章，给伤兵筹集医药费，还是给八路军募捐？对，八路军现在还属于国民革命军下属的番号吧，我拿募捐来的钱帮助他们买西药，算不算资敌？还有啊，周恩来和邓颖超住的那处房子也是我帮忙找的，现在要八路军办事处，你当初也在里面出了力，是不是把你也抓起来，咱们夫妻俩一起过过堂啊？ 你
0: 这贺耀祖被妻子顽名不灵给气了个够呛，站起身来高高的举起了巴掌，但是看到妻子那倔强的眼神，这心里又觉得非常愧疚，叹了口气，将已经举过头顶的手臂又放了下去。
2: 此一时彼一时，你分清点形势好不好？周恩来夫妇刚到重庆那会儿，合作抗战是主题，咱们再怎么帮忙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但是现在
1: 怎么了？现在防共反共成了主题了吗？所以你贺大主任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了吗？是不是？
2: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1: 当初嫁给你的时候你的确不是，但是现在我看不清你了，老贺，我真的看不清了，
2: 我不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呢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

0: 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2.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喽，
1: 这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4: 救命啊！着火了！
18: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0: 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0: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0: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2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2: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有人说孤独分三种，一个人的孤独，人群中的孤独，和想一个人的孤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沏一杯清茶，用音乐来聊聊这些心事。从90年代的老歌到如今的新作，从失恋漂泊到成长的孤独，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

受孤独，有的人享受孤独，在歌曲当中表达呢也是各不相同。收音机前的您想到的关羽的歌有哪些呢？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阿桑的叶子是一首孤独感十足的歌曲，是《蔷薇之恋》的片尾曲，表达女主角落寞哀伤。歌词更加写到了听众的内心深处的感觉，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搭配阿桑沧桑的磁性嗓音，令人伤感，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更是让有类似经历的人忍不住来单曲循环。

听听田馥甄的这首《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呢，描述的是一个坚强的女生面对失恋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彻底的寂寞，用一种略带逞强的口吻表达。

陈奕迅有一首歌呢，叫做《孤独患者》，歌词呢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人人都很难逃脱情绪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当孤独成患，无人理解，就只剩下内心不断的撕扯。看似陈奕迅随意的在唱，带出的音乐情感却值得来回味。他用他自己的风格展现了一个孤独患者内心的拉扯纠缠，磁性的声音碰撞心灵。

歌带着寂寥的氛围，旋律起伏不大，但是张力十足，表面的平和之下却是暗流涌动。一个人听的时候，不管是感不感觉到寂寞，内心都会有一种释放的轻盈。

来听听这首小丑吧。这首歌呢是毛不易参加网络音乐节目之后写的，因为呢他比较内向，不太能够和大家很快的融入到一起。写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听众。毛不易认为现实当中的大部分人过得似乎呢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每个人心里呢都有想要的生活。创作这首曲子呢也是希望听众在不顺利的时候也应该为理想继续

可为的《路过人间》，这首歌向上帝的视角来看人间，朋友只能够陪一段路，爱人也会变成陌生人。但是郁可唯唱的温柔，让人有想哭却释怀的感觉。佛系的孤独，看透人间关系的

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是孤单寂寞歌曲大全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描述的是城市里面寻找爱情和自我的过程。曲调看似简单明快，但是却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辈子的孤单呢，他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刘若英，他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之间来穿梭的心境。歌曲的意境与旋律都是在描述着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独却是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旋律很简单但是却很悠扬，歌词呢是这首歌当中最大的亮点，也成为了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

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孤独歌单，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最后呢，想要分享《百年孤独》里的一句话：生命当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将需要用寂寞来偿还，但是别忘了，寂寞也是创造力的开始。好了，愿你的孤独有回响。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依赖性强，什么事都要大人帮忙，怎么办？眼看着夏天就要到了，有的家长会利用这个时期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比如开始让孩子学着自己穿衣服。一来夏天的衣服少，穿起来也比较方便；二来天气没那么冷了，也就比较不担心孩子穿衣服穿太久不小心着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但真正实际操作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就像有位网友留言说，想让孩子自己做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到现在他还不会穿衣服，想着可以先学学叠衣服什么的，但是就是不愿意做，或者直接哭闹着说不会，倒腾到最后还是要让爸爸妈妈上手来搞定。让孩子自己完成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就这么难吗？柠檬想说，刚开始也许会比较难，我们希望孩子可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前提就是要家长可以尽量对孩子做到真正的放手。你一方面希望他做好，但一方面看着他拖拖拉拉磨磨蹭蹭的不愿意做，或者说做不好，又会看不下去，到最后也就自己出马，这样其实就完全没有效果了。因此如果是孩子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到的，那么家长就可以在一旁袖手旁观，即使孩子做得很不好，感觉看不下去了，家长也不应该是直接拿过来帮助孩子全部完成。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有一种反正我不做，最后爸爸妈妈也会帮我做的依赖心理。那么我们想让孩子克服这种依赖心理，除了家长不能全部包揽之外，还可以这样帮助孩子。第一，正确引导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知道自己正在长大，长大的同时要承担的事情也就更多了。帮助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自我意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有什么要开始学着自己做。第二，帮助孩子提高自理能力。像是平常孩子能够自己完成的，家长可以让孩子自己完成。除此之外，其他可以让孩子参与的事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我们可以创造条件让孩子学习并完成，比如在打扫家务的时候也留出一些空间给孩子，让他可以和父母一起做，让孩子可以在学习尝试中不断的锻炼与成长。第三，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随着孩子的成长，自我的独立意识也会慢慢的形成。第一步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过有些孩子年龄较小，并不能完全掌握，那么家长就可以慢慢的进行引导，适当的给予帮助，比如说让孩子自己洗自己的袜子，

0: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洗袜子的步骤，让他自己去做。想让孩子自己做事，最后一定要记得正确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更好地掌握这项新的技能。你在教孩子自己独立做事的时候是怎么教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提高孩子自理能力的方法，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自理能力”，就可以查看到更多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孩子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是坏事吗？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有一些不想告诉爸妈或者老师的秘密。这个时候请不要担心，因为秘密不一定是坏事。有的秘密孩子就是不想说出来。有一位妈妈给柠檬分享说，我的女儿啊快4岁了，表达力和记忆力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她在幼儿园放学后问她在学校一天都干了什么，可是女儿常常回复一句，妈妈我不想告诉你，什么都没有。这位妈妈想要关心孩子的生活，但因为孩子什么都不愿说，又无从着手。柠檬想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不告诉你的事情会逐渐增加。试着回想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也不觉得应该跟父母坦白一切吗？怎么现在换个身份就真的自动切换了想法，也想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的执念了？父母想要更多的了解孩子，走进孩子的秘密世界，不妨试着平时多抽出点时间陪孩子做做游戏，读读绘本故事等，增加和孩子接触的亲子时间，减少孩子和父母之间新的距离。切记故事要简短易懂，能够得到孩子的认同。比如可以是描写一个小女孩弄坏东西，做错小事却不敢说，自己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爸妈发现不对劲，引导孩子说出来，传达父母无论如何都是爱孩子的温暖故事。听完故事也别忘了赶紧抓住这个绝佳的谈话气氛，告诉自己的孩子，宝贝啊，无论有什么事情都不要闷在心里，有话呢就要说出来。妈妈没有把握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生气，但是那也只是针对事情本身，跟爱不爱你是没有关系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很自然地把他的秘密分享给你。也许秘密不只有一种，但你只需要耐心倾听就可以了。孩子是自己秘密的主人，秘密是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晶和独立思考的原型。这个过程就是在不被他人干扰和影响的情况下，将自己知道的、想要的、一时无法消化的、想象的这些元素接纳进自己的思想里，从而成长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秘密更代表着孩子意识到你我之分、内外之别，微妙的说与不说测试着人际间的敏感程度，说多少以及说了什么便成为另一种有趣的游戏。当然了，有时候秘密也没有那么多学问，就是爱面子、怕失败或者怕出糗，不想让别人知道而已。要知道秘密也是一件自己决定独立承担的事情。在拥有秘密的过程中，孩子不是孩子，而是秘密的主人。越来越成熟的人格，原来是从拥有秘密开始。相信孩子无论如何都是爱你的。所以，如果当哪天你的孩子突然关上房门，并嘱咐你不要进来，那么也就意味着他长大了， 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他会思考他自己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大声的回应，好，没问题。当门再次打开时，你可以趁机告诉他，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负责结果，成功了记得分享给妈妈。也许最后你始终不知道他那天干了什么，但在孩子的心中，他是最舒服自然的状态。你的孩子长大了。当我们告诉孩子要相信爸妈无论如何都爱你的同时，也该先做到相信孩子不跟你说秘密不是不爱你，更不一定是坏事。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有没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问过你关于死亡的问题。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对于死亡是没有深刻的认识的。在中国的教育中，大人对于孩子的死亡教育一直是不注重的。相信每个小孩子小的时候都问过关于死亡的问题，大人们经常这样回答孩子，只是睡着了，又或者是离开我们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其实孩子会好奇生命和死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作为家长，在回答孩子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柠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那我们会不会知道有死亡这回事呢？其实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从其他人的死亡中去了解死亡的，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从其他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来感受死亡的。父母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孩子避免痛苦的回忆，减少负面的信息。可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让孩子对于死亡产生了更深的疑惑和恐惧。即使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闭口不谈死亡，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孩子对于死亡的好奇。再来说一说，我们害怕死亡吗？如果死亡的过程并非一定伴随痛苦，那你还会害怕吗？对我而言，如果死亡不是和疾病、伤害、痛苦联系在一起，那我对于死亡的恐惧至少会减少一半。与其说我们害怕死亡，不如说我们害怕与死亡相伴的痛苦。这个痛苦包括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还包括我们所想象出来的其他人的痛苦。我们会设想自己的亲人、朋友在自己死亡之后所经历的悲伤和苦痛。这种想象一方面会让我们难受，进而更加恐惧死亡，另一方面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进而想活得更久，这同样会加剧我们对于死亡的厌恶和恐惧。和这种想法相反的是觉得自己的生命缺乏价值，而所谓的生命价值只是基于个人成长经验中的一种判断。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同时又没有答案。柠檬曾看过这样一本关于生命的童话绘本，一片叶子落下来。这本书从一片叶子的视角出发，从春天的生机勃勃，到夏天的绿意盎然，到秋天的枯萎掉落，离开大树，归于尘土。这是叶子的一生，却也告诉孩子，死亡是自然而平静的。活着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自己赋予的结果。同样的，死亡也没有。如果非要赋予死亡一个意义，那就是死亡会提醒我们，生命是有期限的，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和后悔。树叶终会落地，融于尘。 第二年的春天又会有新的树叶伸展出来。死亡也只是一段生命旅程的结束，也许会用另一种形式展开下一段的生命旅程。人生的意义本来就是在有限的人生活出无限的精彩。最后还是要跟家长们再讨论一下关于回答孩子死亡问题这件事。对于死亡的好奇是孩子生命意识发展的标志，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有生命的，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所以才会害怕生命会消失。那么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回答他的疑问。第一，平和地告诉他，生命有开始就有结束，就像是花开了就会凋谢一样。第二，告诉他，只要我们注重自我保护，死亡是极小概率的事件。第三，告诉他，因为人的生命有期限，所以要抓紧完成自己的梦想，不要留下遗憾，让孩子真正的能去理解死亡，也不过分的去畏惧。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 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4: 那得多少钱呢？
2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金宝鼠打蛮战硬仗，
1: 他上去了，
0: 站住，你

0: 什么家伙？爹，这还遇着俩不说人语的，我的，那个家伙，你的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的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那个小个子交给我，那不行，小个子上去，现在大个子跟你整的。老百姓越聚越多，大伙全围过来，闪开点，我就不闪开。你也不闪开，刀说就打，青天白，啪，这刀啪就剁下来。
1: 不，爹，小子，一看就是
0: 他不知道哪国人。
1: 好家伙，我听阿凤说呀，那当官的欺负老百姓，外国人欺负老百姓，老百姓都没法好过。今天这外国人来了，好哎，
0: 刀翁下来，孟金宝知道躲呀，那能不知道躲吗？他往边上啪一起身，
1: 来，
0: 大巴掌抡过去，抓这个日本浪人的手腕，这刀啪，一看抓过来，往回一撤刀，哎。抬腿趟住一脚，撤刀出腿。孟金宝慢了，一刀劈空一腿给蹬上，踢到那胯骨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气的孟金宝哇呀怪叫。就在这个当中，龙人凤来。周发跑上去，来到龙人凤的跟前，趴在耳朵根底下。啊，我去看看去。大家稍后片刻，我呀一会儿回来。龙人凤跟宋教人陈其美说完这句话，一转身下来，来到楼这儿，正好孟金宝让人踢一脚，啪！龙人凤这火腾就上来。老百姓人山人海没了，一想兄弟让人打了，自己本身中国人呢，慢迈步就出来。金宝起来。
1: 好，起来。阿凤，你听见嗡一下，我啪一下，我就烫一下。
0: 两位不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二位，你的什么的感觉？我是一个猎武的，是一个中国人猎武的。你猎武的，俩人围着龙人凤开转。周发过来，对，我告诉你，你别看我跑，你别看他躺下，我们去勾人去。我们都是啊，平常练武术的，听着没？实际呢，我们都不算会武术，真正的武术大家在这儿呢。我告诉你，我再给你讲讲你们日本人的祖宗。你得往家路，我看，哎，别说，阿鹏，走走，一伸手就告诉，走，给他两下，让他尝尝咱们中国人的电炮厉害。老百姓四外头都看得明白的，有认识龙人凤。哎呀，谁呀？这不龙人凤？是啊。哎呀，龙人凤回来了！龙人凤，揍他，打他！中国人这么多年净受外国人气了，一看龙人凤往这一站，龙大侠，大伙都高声喊喝，给他两下。这俩日本人围着龙人凤转了一圈，才知道这个跟那个不一样。你得能赢过我的战刀。这位先生，如果要是切磋武学以武会友，我倒想奉陪几招。如果要是有什么目的，对不起，我在吃饭。说着话，龙人凤讲了，能不打就不打，大白天的，对不对？本身今天陈其美迎接宋教仁摆迎风酒，而我搁这一打扫兴。虽说孟金宝被踢一脚吧，对不对？但一点过去事儿就拉倒。哎，中国人最大的美德就是这忍让。 贵忍耐高吗？中国人很多呢，很有知识，那些大文豪们、大书法家们都提出来了，难得糊涂。你看，所以说这个忍让啊和这个难得糊涂，就因为咱们中国人能忍，有很多事情让老百姓感觉到不舒服。就因为中国人能忍，难得糊涂，外国的列强才得寸进尺，欺负百姓，欺压中国人。就因为中国人这个能忍，外国人才拿中国人不当人。罗文芳想大事化小，转身刚要跑，后边的武天信一扑上就一刀，这刀啪就下来。龙人凤觉得后边金风缩响，边上一闪，慢了一点，这小子偷着下手，我龙人凤的肩头就扫一块肉去，那血擦啊，你得跟我得打。这龙人凤头好吧，把衣服底下撕下一块布条绑臂包上，周发过来，阿芳揍他，他调戏咱们姐妹被我碰上了，出一种正义之感，我结果我整个问你，孟金马上踢一脚，这小子偷了下手，属狗的，此时不揍他你等待何时？没事，有哥哥呢，哥哥给你撑吧，你整不过我再上去。龙人凤啪一飘身就站在武天心一切近，好吧，这位日本先生，那你就准备几招。二，那眼睛冒火光，这武田信一呀、啊、往前啪一进身，到底会不会你的东方武功、中国的武术？抱着战刀够笨，龙人凤的前胸就刺下来，啪往前一点，哎，这一点过来，龙人凤滴溜往边上一上身，啪被啪往上一抓，两人抽身撤步，几个照面。现在龙人凤能力长了不少，通过老山东那一句话，动开茅塞，举一反三，把自己家的自然掌运用得恰到好处。龙人凤确实机灵，另外这田信一有点太狂了，敢打到最后，一个金丝缠腕反背上身，抓住武田信一的手腕子往里头一带，底下抬起腿来，就这一脚，啪，正踢到这个武田信一呀、啊、小肚子，砰，怎么的了？也该着。武田信一啊，别看这体格挺好，有点肾虚，也是这龙人凤这脚劲啊也大点，他这肾虚点，啪这一脚把肾给踢破了，啊，噔噔噔噔噔，要不然他也活不了。那年那个医学还没那发达呢，说能换肾，是不是？要不然这武田信一活不了。哎，老吴更早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武田信一栽在那儿，这脑袋正磕到那青石阶上，不能喊噗，你看，你说这武田信一这最糟了，里边肾破了，外边脑壳破了，蹬蹬腿咧咧嘴，活不愣登见了鬼，死了。哎呀，大老远在日本到中国来先旅游来啊，到时候来新会会中国的武术家，还受了日本军方的委托到中国刺探情报，结果到这儿没用两天死了，哇，老百姓掌声雷动。周发过去了，哎，我说我是老五啊，起来，起不来了，完了，大老远在日本来的，结果生有地死有出啊，埋到中国的土地上。呸！你这尸体还臭中国一块地， 哗打过他。就在这个光景，嘟嘟，单说小本三郎武天心一死在那儿，小本三郎一低头，我说叫把叫了把叫了把叫了把叫了把叫了，什么话？日本话。说日本话，说书的你咋不说呢？报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本说书演员绝对不会日本话。反是这小本三郎就哇啦哇啦哇啦，扔扔扔扔扔扔扔，就奔边上跑去。边上正好，这是法租界有巡捕，在街上正走呢，到跟前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一顿日本话。一着急把中国话都说出来了，我怎么就同伴被打死了？一吹，街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法租界的巡捕跑来，唰把这场围上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怎么事？怎么事？谁死了？谁死了？谁杀的？我。来这个巡捕是个中国人，带了好几个，外边围上。您杀的？哎，好，这位先生，对不起，这是打死的。到跟前看，确实死了，我死个日本人，我是中国人，干这个事儿，对不对？这讲说不了，得到巡捕房。好，我去。打死人了，那就得去。走吧，咔楞，手扣子戴上。哎，我说您等会儿呢，不是，你是中国人不？我是中国人，我在法巡捕房共事。我们巡捕房华山探长是黄金荣啊。我说你要是中国人的话，你能听中国语吧？能能，你说吧。我跟你说，就这个日本人。就这个日本人他不是人，因为他在中国的大街上调戏了中国的女子，我是当事人，我是目击者，因为我看的路见不平，我要拔刀相助。之所以我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原因，我就是看的日本人欺负人中国人，我受不了，我就要管，管了我就得赢，我就这么的我过去，我当场跟他一比划，结果我就没比划过，就这么的我撒嘴就跑，结果老孟就出来，老孟跟他这么一比划，结果也没比划过，就这功夫完，我就阿凤出来了，阿凤当场跟他动手，不想跟他动手，可就在这个当中，我们阿凤要往回走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就拿着刀扑哧就要来一下子，我们阿凤就急了，我们阿凤就跟他打起来，就这一打起来，结果就这么的一脚踢他肚子上，踢肚子把那脚踢倒了，踢倒了之后，他的脑袋就撞到这台阶上了，谁怪他？咱们中国的石头那么硬，他外国的脑袋这么囊，扑哧。就死了，你说怨谁？要带你别带阿凤，你带我，我是祸事头。那不行，这位先生，谁给踢死的？我们得带谁是凶手。另外你可以当当事人，你不可以作证。来来来，走，你也去，你也去，你去。还有我一个，这底下人山人海，楼上吃什么饭呢？陈其美下来的，怎么事？哎呦！一看是原上海第一督军呐，老百姓一看呀，陈督军，陈督军，书中暗的陈其美啊，在这个年代他已经不是上海第一督军了，这第一督军呢已经撤了，也是陈其美主动辞去了督军的职位，袁世凯登基。但有一点，陈其美的势力，陈其美的人在上海那可了不得，大伙一看还叫第一督军，这巡捕过来，哎呦，原来是陈督军，一看这个场面，陈其美一点头，好吧，阿凤，你跟他们去，这场官司跟他们玩了，一切由我呢。陈其美发话了，这就把龙人凤法巡捕房，那么这个现场呢，法医来了，看完之后把尸体也抬到巡捕房，哗，周发、龙人凤带到巡捕房，不大伙儿周发回来了，因为龙人凤是凶手，那么周发呢，作为一个目击证人，录完了口供，摁上哑，手印摁上，画完了回来了，这饭也别吃了。陈其美送药人打着人等呼啦烧回到家，往那儿一坐，周发回来就把巡捕房的事一说，这个事儿归黄金荣管，说得往上上报。哎呀，这如果要往上上报，恐怕这事儿

就大了，人命关天，怎么办？下午5点多钟，陈其美坐的车带着周发来到了同府里黄金荣的家。把门的一听啊，撒腿往里跑，黄金荣正打麻将，正坐着打麻将，谁呢？张孝林、杜月笙、黄金荣，还有一管家。现在这杜月笙不行，离开余下清，后来投到黄金荣的门下，跟黄金荣混了这么1、2年，咵起来了。现在在上海啊，也是小有名气，不过还没有到杜大亨那个位置，但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张孝林杭州人，靠杀打最后跑到上海来，跟黄金荣一勾搭上，黄金荣如虎添翼，三个人现在的黑势力在上海啊相当了得，把门的噔噔噔噔跑进来。黄老板，什么事儿？外边来了一个人，上海第一孤军陈其美。哦，陈其美，陈督军来了。小林呐，月笙，在，收拾去。哎，这陈督军来干什么呢？啊，这平常黄金荣巴结都巴结不上，趴着出现了，上自己家来了，有什么事儿？哎呀，是不是我的烟土的事儿？哎，没事儿，陈督军现在不是督军了，可以说就是平常百姓。不过，接，咔，大门打开，正当中，黄金荣边上，杜月笙这边，张孝林。哎呀，你别看黄金荣啊，没念几天书，说不上给哪儿学了这几套词儿。昨日登华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呐！啊，哎呀，这把门来报说陈督军光临寒舍，真是毛病生辉呀！在下金荣不才，给陈督军见礼。哎呀，哪里哪里，黄老板，请起请起啊！月笙也在这儿，孝林也在这儿，好吧，咱们到屋里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黄老板呐，来就是有事儿。有事儿就是相求，相求那我一定办到。请预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

0: 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把门的噔噔噔噔跑进来。
2: 黄老板，什么事儿？
1: 外边来了一个人，上海第一孤军陈其美。
2: 哦，陈其美，陈督军来了。小林呐，岳生，在，收拾起来。
1: 哎，这陈督军来干什么呢？
2: 啊，这平常黄金荣巴结都巴结不上，趴着出现了，上自己家来了。
1: 嗯，有什么事儿？
2: 哎呀，是不是我那烟土的事儿？哎，没事儿，陈督军现在不是督军了，可以说就是平常百姓。不过，进，啪，大门打开，正当中。黄金荣边上杜月笙，这边张小林。哎呀，哈哈哈哈，你别看黄金荣啊没念几天书，说不上给哪儿学了这几套词儿。
3: 昨日登华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呐、哎呀，这把门来报说陈督军光临寒舍，真是毛笔生辉呀、啊、在下金荣不才，给陈督军见礼。
2: 哎呀，哪里哪里，黄老板，请起，请起。
1: 哦，
2: 岳生也在这儿，小林也在这儿，好吧，咱们到屋里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黄老板呐，来就是有事儿，有事儿就是相求，相求，那我一定办到。请，在上海滩，您能用得着我黄金荣的地方，那岂不是太爱我了啊？赶紧请，请，请。这位朋友是。
4: 我叫周发，哦，见过，见过。

0: 见过。
1: 当初在英雄泪你也出过面，弄那么一个定后飞刀把那外国人打了，对不对？行行行行行，让进来了。让进来之后坐下上上茶，先谈一些别的。陈其美没有直接进入话题，黄金荣就在脑海里搜索，他就琢磨。谈话的当中，黄金荣就琢磨干什么来了，这么大一个上海第一督军，嘿呦，可以说这是了不得呀、啊、那在青帮当中也算老大呀、啊、对不对？还是革命党人到我家来。哦，听说了，中午的时候上海大饭店那儿出了个人命案，有个日本人死了，说被有人踢死了。下午到我办公室报告，我看了一下卷宗，不过我没仔细看。哎呀，是不是与这事儿有关？话锋一转，陈启明单刀直入：黄老板，此番来我有点事情想当面跟你说一说。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认识吗？即便不认识，可能你也听说，叫龙仁凤。陈守军呐、啊，哎，小老弟儿啊，这更亲近一些。我叫小老弟儿，您不生气吧？哎，见不头几位弟兄吧，咱们都是青帮的人物。说陈其美是不是青帮？
0: 是，
1: 陈其美是青帮当中人物。说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上边。这一挥，好家伙，一举行的时候，那议员都相聚在北京啊，喝着饭店里饭馆子，在老百姓街头巷尾里大谈什么博爱。哎，资产阶级革命它是高高在上的，它是远离老百姓的，使老百姓听都感觉到新鲜，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博爱。而无产阶级革命那是在老百姓中的，所以它贴近百姓，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革命。你感觉陈其美既是青帮中的人物，可以说又是国民党中的大哥大，又是上海的原第一督军，所以黄金荣叫一声小老弟儿，是表示亲近。可叫完了又感觉后悔，人这么大个人物，别看年岁比自己小得多得多，但是资历要比自己高得高。陈其美不怪，黄老板，我不怪。这个龙仁凤我知道，知道龙仁凤谁不知道，当初在豫园跟外国人打，行挺好。龙仁凤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因为叫人先生来到上海，我们为他迎风胆沉，结果在上海的大饭店门前有两个日本人调戏中国女子，龙仁凤出于一种义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这日本人当场比武，不慎将个日本人叫武田的踢死在当场。人命关天呐、啊，这个案子恰恰在租界，恰恰在你法巡捕房，我想不知黄老板能不能帮忙，别把事态扩大，不要让到什么最高法院，或者到公共租界法院，或者法租界法院，能把它化解了，花俩钱儿倒没什么，一切由我承担。那哪里哪里。哦，明白了。黄建荣一想，赶陈其美来是为了龙仁凤这事儿啊，这好办，巴结陈其美都巴结不上了。哎呀，陈督军，陈贤弟，一切由阿荣啊，由老大哥来替你解这个围，花多少钱也用不着你吧，能让您花这个钱吗？放心，明天啊就让阿凤回去。哎呀，黄金荣是一时的激动，砰把这话说出去了，说明天就让这人回去，就让凶手回去，就让龙仁凤回去。可说完了，这心咯咯咯咯，杜月笙在边上就感觉到黄金荣把话说大了，怎么办？

因为一时的激动把话说大了。龙仁凤的官司是打死了一个日本人，日本驻沪领事馆得提出强烈抗议。那么法巡捕房，我自己是华滩探长，没有权利决定生死，这人命关天呢。张啸林这时往前一近身，这怎么办呢？大哥，你跟人家把话说完了，真要是明天这龙仁凤出不来，你在陈庆美面前还有面吗？哎呀，阿林呐，你先别喊行不行？你让我想想办法。报，当当当当当当，跑进来一个黄老板，外头来个人，姓周的周发，就方才跟陈庆美一起来那个，现在又回来了。哦，他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有要事相见。好了，请。不大伙外边周发来了，周发怎么来的？跟陈其美一起回到家，两个人来到屋中之后啊，陈其美把保险柜打开，里边拿出一张支票。陈其美明白呀，虽说黄金荣把话说了，是吧？明天龙仁凤就能出来，说这一切费用都不用你陈其美的。但陈其美一想，人家办事儿人命官司，况且来讲这么大一件事儿，能不要钱吗？就告诉周发，你把这张支票给黄金荣送去，他要写多少他就写多少，需要多少他就写多少，我认写。周发拿着支票来了，往黄金荣桌子上一发，黄老板，哎，是这么事儿，这是陈先生给您送来的一张支票，每天数额您随便写，需要多少，哎，您就写多少。哎呀，陈先生哪能这么客气？我黄金荣已然说了不用这些开销。不，陈先生说了，毛毛雨啦，九牛一毛啦，如果能把阿凤救出来，陈先生是千感激万感激，我等大家实在感激啊。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由头到尾一讲？黄金荣点点头，围地下转，怎么办？不大一会儿电话响了，电话响是哪儿打来的呢？是巡捕房打来的。打来电话这个人呢，是黄金荣的一个手下，告诉黄金荣了，现在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苏本已然提出抗议，另外呢，巡捕房的总捕法国人也关注这案子。黄金荣撂下电话，感觉到事情更严重，现在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提出强烈抗议，怎么办？他围地左一圈右一圈右一圈左一圈又转了好圈，他拿着眼睛看了看周发，哎呦，反客为主，黄金荣的脑袋聪明，他看周发这小子有点鬼心眼儿。周先生，你说这个案子怎么办为好？周发一琢磨，这多新鲜，陈其美委托你给办，你问我怎么办为好？在上海谁认识我周发，我又认识谁呀？周发呀还不能说自己没有主意，这个意思的，哎呀，黄老板问我怎么办，以我之见，黄老板呐，扬汤煮佛不如釜底抽薪呐。现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以我之见，如果那领事要能答应私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对不对？给他好处呗。他喜欢钱，咱这有支票；喜欢中国的古董，咱有的是；愿意玩去，中国这么大，领他玩去，是不是？夏天要是实在太热了，你领他上武昌啊避暑去。好家伙，没把黄金荣气死！这武昌多热呀，中国的热锅受得了吗？上那儿避什么暑去？哎，对。如果这事儿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要把这事儿私了，就能成，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拿钱铺道，

0: 万一他要不死了，不死，哎呀，事在人为。这么说，周先生胸有成竹。哎，这么说吧，胡老板呢？日本驻沪领事，据我多年的调查，仔细的研究，日本人都爱钱呢、啊，他们都小心眼儿，因为他们个儿小，那心眼儿也小，见钱就眼开。怎么办呢？能把驻沪领事馆的领事要按住了就行。但愿你寻不防这头，别掀起来。你能不能把你那法国总捕头，把他按不住，这事儿就完了。好，
1: 对，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办法了。好、啊，哎呀，如果真要是能把这个龙仁峰救出来，说到这儿就不说了。你想，我就在陈其美面前，那不丢人了。我这话实实在在的说大了。那么周先生还有什么好主意？哎，这回可倒好，为了救龙仁峰，周发无形当中跳到黄金荣这条船上来了。这个，王老板，你能不能把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松本把他请来？要能请到你家来吃一顿饭儿，他喜欢什么，咱们就说什么；他喜欢吃什么，咱们就给他做什么。这倒好办，这么大一个黄金荣，上海的黑帮头子，说能不能请动这日本驻沪领事馆？平常没啥事在一起还闲聊呢。因为黄金荣上也巴结，下也结交，上钻下跳的人物，所以上海没有不知道他的，恭恭敬敬的给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松本打了个电话。在没打电话之前呢，他已经跟周发说了，这松本呢，没到上海当这领事之前，是日本一所大学的一个教授，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所以他来了之后，咱们尽量啊，一会儿上古董店多买点古董。
2: 不用不用不用，
0: 大可不必。只要他喜欢古董的话，这事儿你就交给我，由我来办。这张支票就给你们那法巡捕房的总捕头，把那边摆平就行了。你能把他请来就行。哎，那好吧，好吧。电话要通了，喂，哎呀，你是松本先生吗？我是阿荣啊，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松本先生，事情是这样的。第一件事嘛，就是因为今天白天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啊是有一个姓龙的啊，打死了咱们日本人。黄建荣说这话进耳套近乎，咱们日本人那意思，我不是中国人，我也日本人。哎呀，这个案子我一定严加惩办。嗯，放心吧。今天晚上呢，我请你到家来吃顿家宴。啊，一来咱们研究一下这个案子怎么办，二来呢，哎呀，松本先生，最近呢，我得了几样古宝啊，对对对，好的古董，好，哎呦，啊，现在是5点钟，7点钟啊，好，我一定一定啊，接您啊，好，了解了，看了看手表，又把怀表拿出来，对了对点儿。7点钟他就到，周先生，你看这事怎么办？
3: 没事，你放心吧。
0: 这古董我家倒有几个，不过都是不值钱的，要送给他，能把这案子摆平，那必须得价值连城的。来，管家进来了，老板，把这几个古董都拿来啊，让周先生看。
3: 你看这回可倒好，周发成了主事人了。
0: 陆月生在边上看吗？张小林在边上看吗？先得研究送什么礼呀、啊？噼里扑啦噼里扑啦，倒腾不少。这个无花青瓷瓶，产于康熙年间，不行，太薄。这个唐三彩的马还薄吗？这也不行。还有这个，拿出一个小鼎来，这青铜鼎啊，这丈夫。看了多少样，
3: 周发感觉到不行，最后一转身围这皇宫馆绕了一大圈儿，行了，啊，怎么行了？你看，我说行了就行了。嘿嘿，黄老板，一切事情你就交给我周发，我周发保证能把这松本哄得溜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好，不过到时你得介绍介绍我的身份。介绍你的身份吧。黄金荣又眼珠一转，这么办吧。第一呢，就说你是我的大管家，专门研究古董的。哎，这还差不多。哎，不过我这身衣服换了，换了，换了，换了。这周武发现换了一身新衣服，嘿，这周武发也能把扇子，还弄个眼镜戴上了。我黄金荣乐的，你别看周武发长得丑，但是呢不烦人。所以现在开始，这三大亨就有心结交周武发。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
12: 不管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每月
13: 电
14: 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这个无花青瓷瓶产于康熙年间，不行，太薄。这个唐三彩的马还薄吗？这也不行。还有这个，拿出一个小鼎来，这青铜鼎啊，这胀啊。看了多少样，周发感觉到不行，最后一转身，围这皇宫馆绕了一大圈，行了啊？怎么行了？你看我说行了就行了。嘿嘿，黄老板，一切事情你就交给我周发，我周发保证能把这松本哄的丢转，行吧？其余那个你就来办。嗯，好，不过到时你得介绍介绍我的身份。介绍你的身份吧。黄金荣又眼珠一转，这么办吧，你呢就说你是我的大管家，专门研究古董的。哎，这还差不多。哎，不过我这身衣服换了换了换了换了，给这周发现换了一身新衣服。嘿，这周发也能把扇子还弄个眼镜戴上了。我黄金荣乐的，你别看周发长得丑，但是呢不烦人，所以现在开始这三大亨就有心结交周发。限定的饭菜啊，自己家十来个厨师，这么大同府里皇宫馆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做好了支票，黄金荣揣起来了。现在黄金荣啊还感觉到，你看当初陈其美来，确实我把话说的这么大啊，说的这么大有什么好处？下回再遇到这事儿，这是个教训啊。哎呀，周发这小子我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他，要没他回头给我出这些主意啊，我还真有点摸不着门。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松本住户领是能不能虎的滴溜转，这还事在两口。滴滴，七点钟啪一开门，车门一开，松本出来，小个不高，啪，人单虎，手拿文明杖。原来啊他是日本大学的一个教授，后来呢被派到住户领事啊，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车一停的时候，三大亨早已在台阶上等候，这时周华也在边上假装是同府里皇宫馆的人。哎呀，松本先生光临此地啊，请请请请请啊，哪里哪里，黄先生让您破费啊。哎呀，进来了，分宾主若坐，坐下了开吃。为了把这一场宴会搞得更丰盛，特意黄金荣呢在外边租用了几个日本的歌妓，跳的日本舞，唱的日本歌，使我们这松本吃得更高兴。哎，话锋一转，松本就问到这古董上的事儿，黄金荣呢紧了解释，这个人命案，我不听人命案。黄先生，这个人命案他杀了我们日本人，我想你们法当局一定会严加惩处，在他的背后一定有同党。我听说杀死武田信一的时候还有个小个儿。周发就一哆嗦，我的妈，这意思就指自己呢。后来你们巡捕房问口供的时候，却把那个小个儿放了，要把那小个儿抓到。对于这些人杀害我们大日本的人，要严加的惩办啊。是是是是是，案子的事儿我不上心，

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有几样古董古宝让我来看，不知道在哪里啊？在松本啊，就对中国的古董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到上海来，这古董搜集的老了，花钱买的抢的名夺的，中国的国宝流失多少，被外国列强成箱成船成火车往外捞，八国联军进北京，好家伙，一箱一箱往外干，列强嘛，这小子喜欢中国的古董，所以呢今天到这儿来就是奔这古董来的。黄金荣现在这心可蹦蹦直跳了，没来之前拿出几样来，周华说都不用都不行，他就拿眼睛看周华，松本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公馆的大管家，才子啊，博才博学呀、啊，特别对古董啊，古代一些产物的鉴赏力，那是造诣不浅呐、啊！啊，他叫刚想说周华，一想不行，方才人家还说那小个的呢，他叫阿发，对，我叫阿发，给松本见礼了。这么多年呐，研究古董不容易啊。我听说松本先生对中国的古文物也非常有研究，可以说咱们是知音呐。哦，要喜要喜要喜！你看这阿发还这模样呢，戴个小破帽头，眼镜，穿一身新的小袍，嘿，这叫周发的，长得就像古董似的。一想黄金荣请自己吃饭，还拿出几样古董来，肯定是国宝。黄金荣还琢磨呢，你看我这个院子前前后后，凡是值钱东西我都让你周发看了，哪个你也没相中。另外看周发身上也没带什么东西，莫非说周发在外边带来的古董？杜月笙、张啸林这把脑袋都伸出多老长去瞅子，啪啪啪放了三样，头两样放到桌子上，这个给桌底下呢没拿出来。第一个黄金荣一看，喂，这黄金荣没念过几条书，但这黄金荣啊为了装饰自己没啥事儿练水笔字。你有钱了吗？你看不少的有钱呢，现在也是暴发户，没念过几条书，你看把他们家那个书房，哎呦，一摞子一摞子的书我都摆的，都装饰品，摆了三年了，一宝这一看，哎，就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啊，有钱了吧，练点水笔字，到哪儿瞎提一阵，也不知道写的好不好，王二到此一游，你看这家伙，这就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周发拿出来第一个是个毛笔，黄建中一看认识，是自己没啥事儿啊，练书法用那支秃笔，用多少年了，上边都没几根毛了，笔锋都没了。黄金荣啊，这心蹦蹦蹦蹦蹦直跳。第二样是一火柴盒，挺大的火柴盒，一看后边站一些仆人，好像没乐了。这火柴啊，就是黄金荣他们家厨房里边那盒火柴，两样东西放这儿。第三样在桌底下呢，赶黄金荣也没看出是什么玩意儿，赶这杜月笙、张啸林不明白，敞着脖子看。这个当中，这松本也敞着脖子，说松本是不是对中国的文物古董精通？你想一个外国人，说句良心话，不是精通，二五眼，只不是啊，外国很多列强大批量运出中国的古文物。这个松本也是列强当中强抢的一名分子，不是精通。周发把这东西往这一摆，黄金荣明白咋回事，这心吓得蹦蹦直跳，万一有人要认出来麻烦了，这事儿就砸了。

0: 宋美先生。周发喝了口酒，你仔细看一看这两样东西啊，啊，有戏，看半天，兜里头拿出一扩大镜来，在这管笔上有着他历史的沉寂，在这支笔上有着他历史的背景，在这支笔上写着一段历史，写着一段故事，写着一段让人永远忘不了的故事。这支笔是什么笔呀？这支笔呀，是大清国朝二帝康熙跟俄国打仗定的尼布楚条约，就是用这支笔签的尼布楚条约，价值连城。这支笔当年是康熙皇上亲自使的那管笔，拿着他签的尼布楚条约，你说值钱？哦，视如珍宝，把这破笔捧起来了。哎呀，这松本这就看黄金荣啊，现在差不点在这乐抽了，都受不了了。明明是自己笔筒里头那管笔，没啥事拿着练水笔字的，让周发说的绘声绘色。要洗要洗，这么说这管笔可真是价值连城啊，这确实值钱呢。我翻开历史的长卷，大清朝中国有个皇帝叫康熙，跟俄国人打仗签了一个条约叫尼布楚条约。对，可以说在清朝的多少个条约当中，尼布楚这条约算是公平，算是我们中国人有点志气的条约，有点公平的条约。除此条约以外，别的条约基本上都不算公正公平，都是外国人占便宜，而就这管笔写出点中国人的味道，你说它值钱吗？值钱值钱值钱，价值连城啊。这个你知道吗？火柴盒里边还剩三根火柴杆，黄金荣那眼珠都绿了。他站起来了，我喝口茶啊。转身呢，黄金荣实在受不了，后边那些仆人都，你说这玩意儿乐也乐不出来，要憋着。这好几个仆人呢，这五官都挪位，你要哈哈乐出来还都一个模样，他要憋了不乐。啥模样都有，心里琢磨多热闹。宋美先生，你知不知这火柴盒，这盒火柴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你知道它的历史吗？在这个火柴盒上刺啦一声有一历史的出现，刺啦一声冒烟咕咚，刺啦一声爆炸雷轰，刺啦一声火光冲天呐。周先生，为什么要刺啦一声划着了？这盒火柴是当年两广总督林则徐虎门硝烟用的，就是这盒火柴是林大人亲自划着了，把外国人倒腾到中国那些鸦片坑人的东西一烧了之，你说他能不值钱吗？哦，林则徐啊，大涨中国人的志气，虎门硝烟震惊中外，刺啦一声，刺啦一声，就这刺啦一声，涨了中国人的志气。林则徐就用这盒火柴，把那烟土都点着了。你说他能不值钱吗？当时松本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双手接过这盒火柴，这是林则徐林大人用的，那还用说？ 难道说我这就是虎门硝烟林大人点火的那个火源？那还用你说？要不怎么能给苏本先生拿出来呢？第二样放着呢，还有最后一样，砰，这一拿出来，黄金龙噌干出去了，所有后边的仆人呢基本上都跑了，就是杜月笙和张小林没走。拿出个什么呢？黄金龙看得真真切切的，是自己家那个尿罐，现在擦得锃明瓦亮，他放这儿了。嘿嘿，宗美先生，我给你讲讲吧。
1: 哦，
0: 你看管怎么的，这个比那俩都大，这是个罐儿。哎，上面还带个梁。你知道中国有各种祖师爷吧？你像木匠的祖师爷啊，哈哈，当然是鲁班啦。唱戏的祖师爷唐明皇啊。这个还有什么周庄王，还有什么圣人，文圣是孔子，雅圣孟子啊，书圣王羲之，词圣苏东坡，文圣啊欧阳修，对不对？武圣关羽。中国有各种圣人，各种行业的祖宗。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中国这要饭的这么多呢？第一个当然了，原来我们清朝腐败无能嘛，这就不必细说。要饭也是一种行业，中国要饭的祖师爷是范丹呐。这范丹当年跨了黄瓷瓦罐，拿打狗哨条四外要饭，哎，跨那黄瓷瓦罐。那罐就这个，看着没？这里边收藏的五谷，后来范丹把这罐子又给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吊灯球、斩龙举、汉下一战决定楚汉争锋胜负的三秦王韩信，因为韩信有段历史，引胯下之辱，此外乞讨要饭，就跨这罐子。范丹祖师爷把这罐子给了韩信，韩信又跨了好几年此外要饭，后来终于成为了大元帅三齐王。哦，后来呢这个罐子又落到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手中，朱元璋跨了他要了好几年饭，后来打下了大明江山呐。这个罐子就供到了太祖庙，后来清朝得了江山，做了皇上，把这个罐子就收藏在国库里，因为他经过了要饭祖师爷范丹，还有三秦王韩信、朱元璋都跨过他，这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写照的黄瓷大罐。后来呢就把这罐子收藏起来，八国联军进北京抢都没抢去啊。你闻闻呢先生，这里边有中国五谷的芳香。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上文，上文说，咱正说到同府里黄金荣的家，请来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松本。为什么呢？为什么？龙人凤摊了人命官司，打死了日本人，那必须得松本撤诉。老百姓话私了，哎，把这事儿就解决了，龙人凤啊才能再把巡捕房

拿什么摆平这件事儿？这么大个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什么没见过？哎，这小子偏偏有个嗜好，爱好中国的古玩古董，所以我们这招发不是吗？用了三件超级国宝，一个一支破毛笔，黄金荣没啥事练水笔字的，厨房里头一盒火柴，外加黄金荣的一个尿罐，你架不住我们周发能说呀？告诉宋北先生，这支笔是大清国朝二帝康熙老佛跟俄国人签的尼布楚条约，用的就是这支笔。这盒火柴是林则徐两广总督虎门硝烟烧了鸦片，哎，就是用这盒火柴把那鸦片点着的，砰，把尿罐放这儿了。知道这什么吗？超级国宝啊，要饭的祖师爷叫范丹，用他要饭了，后来给了韩信，韩信拿他要饭，后来又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又拿他要饭，这是中国历史一个长卷的写照，超级国宝。说这松本相信吗？相信，你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你分给什么人？你办这么大事儿，能拿假的吗？谁都相信。周发掌握了这么点，所以使这松本呐，就把这人命案私了了。黄金荣在外边乐的都打扑了，受不了啊！哪见过这个？就这三件超级国宝，哎呦，都我们家的破烂，你看这受得了吗？电话打过去了，松本给这法巡捕王的总捕头啊，这事儿啊我们私了，谁愿意没事找事儿？巡捕王一听怎么的，松本打这电话呀，驻沪领事馆的领事，人家要私了，行，电话撂下了。哎呦，松本欢欢喜喜的带着三件超级国宝走了。这边黄金荣一进屋啊，敢把松本送走了，回来照准周发的腮帮子，咔咔咔就接吻三口。为啥呢？哎呀，这吻的三口它是有原因的，这是个活宝贝儿，瞪眼珠子白乎。哎呀，黄老板，我这也是逼得没办法，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你说不蒙这小日本你蒙谁呀？对不对？所以就得瞪俩眼珠子蒙他。开着车到巡捕房，把龙仁凤接了出来，直接就接到了同府里黄公馆。黄金荣呢大排夜宴，为什么呢？两个原因呢。第一，龙仁凤是上海滩的人物，当年打过俄国大力士聂索夫，家喻户晓啊，妇孺皆知。第二点，那是冲陈其美的面子，陈其美上海第一督军呢，了得吗？所以对这龙仁凤格外的客气，也愿意结交龙仁凤这样的朋友。喝到后半夜了都，今天就别走了。王金荣安排周发和龙仁凤两个人在自己的后院住，后花园，哎，一小卧室，非常干净。特别告诉管家一定好好款待，明天早晨陈其美等人就来，咱呢就算完成了这件任务，也就是交了陈其美，解交了龙仁凤啊。好吧，阿凤，我就不陪你了。另外阿凤啊，好不好这口啊？不好啊，有好的话我这可有好的烟土啊。就这么地，这么地。哎，阿凤，用不用安排个小妞啊？啊，不打不打，我没那个嗜好。就这么地，晚安。哎，黄金荣走了。赶黄金荣走了，龙仁凤和周发两个人呢在这屋里头谈了会话。周发简单的就把如何这人命案摆平跟龙仁凤一说，一管破毛笔，一盒火柴，一个尿罐，哎呀，把龙仁凤乐的

人凤就发现墙外头进了一个人，这人呢一扶着墙头，这身子就跳进来了，手里头还拿个包，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就进来了。龙人凤就是一愣，这谁谁这么大胆啊，赶到黄金荣的家偷东西来了？不对，偷东西怎么还拎个包呢？偷东西都得是由里边往外拿，这怎么还由外边往里拿呢？不行，我看一看。龙人凤一想，不管怎么说，我不管你黄金荣的人品怎么样，你必定是救了我一命，人得讲究义气。龙人凤是江湖中人呢、讲究的是江湖义气二字。至于说你贩卖鸦片、倒的人口、拐卖妇女，那是你的德，那是你的性，德性不好吗？但是你救了我，你有事儿了我就得管，我在这儿住，你别我在这儿住，你家丢了东西了，到时候你说我龙人凤拿走了，是瓜田李下吗？龙人凤啊，就靠着凉亭这柱子，定睛观瞧，就看这人来到院里门这儿，鬼鬼祟祟的四代看了看，一幽身就到了中跨院的西屋。哎，阿顺，是我。啪，屋里灯打开了，滋溜门开了，这人丢进去了。龙人凤就来到这窗下，屋里头啊挂了窗帘，不过有个道缝，定睛往里看，木匠吊线式，他不看还则罢了，一看龙人凤脑袋，哇，那火蹭，眉毛叉就立起来了。他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面前站着的人是谁呀、屋里这人不是旁人，正是自己要找的马小杰。一只胳膊这包就撂在那桌子上，龙人凤一攥拳头，跺步就想进去。可以想别的，别打草惊蛇，这深更半夜你跑到黄金荣家干什么？我听仔细了，马小杰，马小杰，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问。我踏破铁鞋无寻处，今天见着是真没费功夫。小子，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明年此时是你的周年。屋里这个人呢，这金呢捂后背对着窗户，所以呢龙人凤没看着这人的面孔。马小杰说话了，阿顺，老头子不想让黄金荣再活下去，因为他的势力范围已涉及到咱们本帮的利，无论如何十六铺这个码头必须得抢到手。这个包里是一个定时炸弹，它的外包装是一个座钟，这个座钟跟黄金荣屋里的座钟是一模一样，按照你提供那个模样做的，你要把它换回来，明天晚间半夜十二点他就爆炸，那时黄金荣就必死无疑了。老头子说此事办成功，钱要多少有多少。阿姐，你回去吧，我会办好了。夜深人静我不多待，以防止走漏风声，我走了。啪，灯灭了。龙人凤在外边可听得清楚啊，哦，那个包里边是一个座钟，那形状跟黄金荣屋里摆那个是一模一样，这是一颗炸弹。哎呀，他得调换，得调包，来得及。那这个事儿我得点给黄老板，

0: 人家救了我一命，哎，这回我救了你一命，咱俩算扯平。这马小杰，我能饶了你吗？
1: 在这院我别杀你，一喊呢，这事儿背不住就大了。跟踪你到外边，跟马小杰来到后墙这儿，他爹是练武的，马小杰能不会点吗？啪一飘身上墙了，龙人风扎背挡眼，飞身上墙，跟在马小杰的背后，这就追下来了。走了两条街，马小杰还不知道呢，往前走，大街上是空旷无人。马小杰，请您站住。谁？这手就往怀里摸，里边有枪。我，你谁呀？你怎么认识我？龙人凤，不错，正是你想的龙人凤。龙人凤往前走了一步，马小杰是往后退了一步。龙人凤，你想干什么？你跟我说清楚。我，马小杰，你我的恩怨到此该了结了。啪，往前一伸，这马小杰单臂就想掏枪。龙人凤能让他掏出来吗？刚一伸手，龙人凤往前一进身，哎，金丝缠腕，上前一刀，哎，啪，往前一坐，把马小杰打得咚，一屁股就坐地上，还没等起来呢，龙人凤往前啪一伸，用这脚踩住了马小杰的肩头，马小杰。罪该万死，就这么一晃身，把马小杰给拧到那儿了，就这么快勒上了，盖儿也勒上了，这就把马小杰腋下一夹带到了外白渡桥，啪往地上一扔。现在的龙人凤思绪万千呢，这心里头想的很多呀，招弟儿啊，他想起了招弟儿，两个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一起，想起了渐渐长大，想起了在小树林里两个人谈那些知心话，想起了很多很多很多，最后自己的未婚妻就被眼前这小子强暴，最后跳进黄浦江。张弟儿，阿凤，我今天终于能为你报仇了，在天之灵你得到安慰吧。砰，龙人凤把短臂拔出来了。龙人凤，不管怎么说，我一只胳膊在这边斜掉吧，那只绑臂不是让这龙人凤用剑给砍下去了吗？很勒，这绳给这绕，这边绑到手腕上，给后边给这吊。龙人凤，你饶了我吧！不管怎么说，大人都把小人怪，敢向肚子里种白菜，有这么句话，你就饶了我吧。谁让我当初一时之错，看招就是长得漂亮，我就起了贼心。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你只要饶了我，我要什么给你什么，不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们老马家就我这天上的一棵苗，万不荒一棵草，我死了我爹就完了，我错了，知错必改，不就是好同志吗？等小子，我能饶了你吗？龙凤的声音都变动着，我饶不了你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匕首刀刚要刺进去，就那黑暗之处，
1: 风声凛冽，来了一个东西，速度、力量，那个准劲儿恰到好处，正打到这短臂上，啪！一个铁球啊，钢珠，啪！就把这短臂打飞了，嚓！飞出一人青纱蒙面，这个比龙人凤微微高一点，此人呐很清秀，挺瘦，不是那么魁伟，道德切近，啪用这脚一趟，嘿，把马小杰的单臂抓住往上一滴了，就夹到腋下，一回头，呵呵，龙人凤，我跟你玩儿。你看我说的是慢的，各位观众啊，他这个人那可是快的。因为什么呢？都是刹那之间的事儿，还没等龙人凤反应过来，啪，发暗器，道德切近，夹起这个人，这是一连串的动作。是你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家把人带走了，临走就扔了这么句话，我跟你玩了。擦，这龙人凤追了一圈也没追上，这人把马小杰给救走了。龙人凤心里正气，这马小杰到底在哪儿呢？一被救走，线索断了，再找马小杰恐怕就难了。哎，不过有一点呢，昨天晚上马小杰现在已经天亮了，配偶着东方已然露出鱼肚白，街上渐渐有行人了，天亮了。昨天晚上马小杰不是夜进黄公馆跟那个叫阿顺的有番交代吗？拿着这么一个座珠，是定时炸弹，要炸死黄金荣啊！我要问这阿顺，他就能告诉我这马小杰在什么地方。另外我得赶紧把这个座钟这个秘密给周开，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
1: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上海滩外白渡桥，龙人凤抓住马小杰，把这小单臂吊起，短臂龙人凤拔出来对准马小杰的梗嗓，这仇啊报了。就在眼前的马小杰使龙人凤恨入骨髓。这匕首刀啊刚要刺进去，就那黑暗之处风声凛冽，来了一个东西，速度力量那个准劲儿恰到好处，正打到这短臂上，啪，一个铁球啊钢珠就把这短臂打飞了，嚓，飞出一人轻纱蒙面，这个比龙人凤微微高一点，此人呢很清秀挺瘦，不是那么魁伟，道德切近，啪的脚一趟，嘿，把马小杰的单臂抓住往上一滴了，就夹到腋下，一回头，呵呵，龙人凤，我跟你玩儿，你看我说的是慢呢，各位观众啊，他这个人那可是快的，因为什么呢？都是刹那之间的事儿，还没等龙人凤反应过来呢，啪，发暗器，道德切近，夹起这个人。这是一连串的动作，是你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家把人带走了，临走就扔了这么句话，我跟你玩了，擦，这龙人凤追了一圈也没追上，这人把马小杰给救走了，龙人凤心里正气，这马小杰到底在哪儿呢？一被救走线索断了，再找马小杰恐怕就难了。哎，不过有一点呢，昨天晚上马小杰现在已经天亮了，配舞着东方已然露出鱼肚白，街上渐渐有行人了，天亮了。昨天晚上马小杰不是夜进皇宫馆跟那叫阿顺的有番交代吗？拿着这么一个座珠，是定时炸弹，要炸死黄金荣啊！我要问这阿顺，他就能告诉我这马小杰在什么地方。另外我得赶紧把这个座钟这个秘密给周开，黄金荣万一有危险呢，不管怎么说吧，我不管你黄金荣什么德性，但有一点呢，你救过我一命啊，我就得想办法救你。龙人凤赶紧回到同铺里黄金荣的家，天头已然亮了，黄金荣正在后花园呢练剑，强身健体。哎呦，阿凤啊，你个跳墙进来的，你干什么去了？黄老板，我到外头转一转，请黄老板坐下，我有事想跟你说。
2: 好好。
1: 哎呀，阿凤，我这练剑呢。
2: 黄金荣一想，你看方才我比完这玩意儿像不像作比成样的，是人家龙人凤是武术家呀，我这圣人面前卖字，让人看着我这还挺不好意思，是吧？所以把这剑放在这儿。哎呀，我这练剑呢，纯属玩儿，强身健体啊。这不是活动活动吗？松松筋骨啊，照你们的正式的武功，我差得很远呐，是不是？这个阿凤有什么事儿？霍老板呐，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叫阿顺的？
1: 有啊，是我的干儿子。
2: 哦，你的干儿子，
1: 这个阿顺多大年岁？说起来啊，你打听他干嘛呀？说起来是这么个事儿，阿顺呢，挺会来事儿，30多，也是个卖艺的，会几下刀枪。我抢烟筒的时候啊，他出了点力，
2: 我看这人行，就把他收下了。后来他太会来事儿了，就这么的，我就认他个干儿子。哎，你怎么着？你对阿顺，有什么想法？事情是这么，由头到尾一说啊。黄金荣大嘴来开了，罗二凤就说着昨天晚上来了个马小杰，交给他一个座钟，里边是炸弹，要炸死你。现在你马上就问此事。黄金荣气得三傻神暴跳，为好几腾空，肝胆结战，两肋生烟，白眼珠子起红线，血灌了瞳仁了，气得好家伙，肚子啪啪啪的，你甚至往外鼓。好啊，作为一个黑帮人物，他就怕这有内奸，提了这宝剑，当当当当，来到这阿顺的屋中。这小子刚起来，黄金荣嘡一脚把门踢开，后边跟的是龙人凤。龙人凤就是想通过这个阿顺的嘴知道马小杰在哪。黄金荣一进屋，嘡啷把剑往桌上一扔。儿子起来了，一看今天脸色不对，他拿眼睛溜了溜，桌上放那个包里边就是一个钟。黄金荣一伸手就把这包打开，跟自己屋里的那座钟是一模一样，跟龙人凤说的一点不假。大顺呐，呸！你小子臭狗屎！这脖子一沉，阿爹，我，你是我爹，你是我爷爷。黄金荣又把那流氓劲儿拿出来，好啊！我说怎么了？你来这儿半年多了啊？你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帮助我抢烟土，你会来事儿？这是有人把你派到我家来卧底呀！你给我讲实话，这钟怎么事儿？你是哪儿来的？是谁把你打发来的？你今天讲清楚，还他巴掌，要不然我活扒你皮！我气得都找不着谱了。来人呐！外边，听着黄老板都变动了，保镖的进来五六个。老板，老板，把这阿顺，把他给我拿下！一想这半年多有多少秘密让这小子提了走了，都绝密啊，背不住报告给谁呀？怪不说上次我走军火的买卖半路被人截下，也背不住是这小子搞的密。怪不得前几天我一次烟土被人抢，背不住就这小子搞的密。怪不说上一次我吃饭噎住了，背不住这小子下的毒。怪不说上次我上厕所干燥，背不住与这小子没关系。总而言之吧，想起了好多呀，这事儿都是这小子干的。啪，就把这阿顺绑上。这可知道啊，黄金荣的刑法，那法西斯都不行。给你穿刺，活扒皮，拉眼皮，穿抄靴，好家伙，滚火人，各种刑法都有。阿顺懵了，阿爹，饶命饶命！我说，说吧，我真正的名字，我姓刘，我叫刘福，我是红帮的人物。
1: 红帮？
2: 对了，我是古明月手下的。因为十六里铺这个码头，红帮也想抢，可是几次没有夺过你，最后就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也不知道你有多少秘密，就这么的，古明月就让我到你家来卧底。阿爹，你饶命吧！可是最后因为十六里铺码头的事和龙人凤，你救了龙人凤，所以就这么的，古明月就想把你除掉。
1: 就想了这么办法。前几天我拿个照相机在你的卧室里把你那个座钟拍了照，他们就按你那个座钟的模样就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里边装着炸弹，让我来。阿爹，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古明月，古明月，中华楚金会会长，副会长不是印贵新吗？红帮老大，现在这红帮的总舵就是外白渡桥，原来白虎堂那个地方，白虎堂不烧了吗？哎，赶这古明月啊，把这地方重修了，扩大了。马振川现在都是古明月手下的一名干将。原来你是古明月的手下，阿顺，你说我怎么处置你？
1: 你就给我个痛快就行，
2: 别让我活受罪。好，罗文凤想，别杀人呢，人家已经招了，对不对？已经踢出踢出全吐出去了，如实的向你说了，是古明月要害你。黄老板，我说一句怎么样？哎呀，阿凤啊，没你恐怕我崩碎了，我呀背不住我的大腿就崩到墙上去，我的胳膊崩到外边去，我的脚崩到马路上去，我的脑袋崩到外国去。你看这家崩的，这炸弹挺厉害。我感谢你阿凤大哥，既然事情已个明了，我看把这事情就过去了，这也是一条命，饶了他吧。人心都肉长的。

0: 况且他已经都承认了，已经把话都说完了。大哥，给我个面子，把他放了。老爸，还是你起来。我黄金荣哪点对不起？可以这么说，我认为你是个好人，你对我忠心耿耿，我认了你个干儿。你要害我，你是内奸，你是来卧底的。看在龙大侠的面上，我饶了你。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别再见着我，再见着我黄金荣，我扒你的皮。
1: 谢谢阿峰哥，谢谢黄老板。咚咚咚
0: 咚，磕了个头。这小子走了，明白了。龙人凤起码知道一个非常可贵的信息：马振川、马小杰都在红帮。红帮现在的地址就是外白渡桥，原来白虎堂的地方，被古明院重新维修了一遍，重新装修了，扩大了。黄老板，这红帮怎么事？哎，说来话长啊，说来我脑袋疼。阿凤啊，我黄金荣就是个黑道上，老百姓说黑道上的，还有说好人是白道的。总而言之吧，我也得活呀。卖上这贼船了，下埋了，手下养了这帮弟兄，出生入死。大刀阔斧，哪天都得死两个人，哪天都得拿抚恤金，哪天都得赔款，哪天都得请客。这十六里铺的码头是我一手建起来的，可是有一个古明月，他是红帮的老大，我们是青帮的人，包括陈其美、第一督军都是青帮的。说白了吧，包括蒋中正那位蒋先生，可是有个红帮的老大叫古明月，现在就是中华储金会的会长，他手下2000多弟兄，跟我们青帮势力范围差不多，甚至有的地方好像似乎还超过我们。他的副会长，红帮的老二，叫应贵新。他原来是中山先生的卫队司令，当过陈将军、陈其美的谍报科科长，现在被袁大总统任命为驻沪巡查长。私下里团伙黑帮势力，官面上还有官衔。我呀，这官匪一家是恰到好处啊。因为十六里铺这个码头，我们几次发生了冲突，死了好多弟兄，可现在是在我们手，可是现在是岌岌可危了。他手下又有一个马振川，就过去白虎堂堂主，我知道怎么能把这个古明月铲掉。小子，你暗杀我黄金荣，我黄金荣我也让你没好日子过。哎，阿芳，话又说白了，这事儿与你没关系啊，与你没关系。哎呀，你别掺和到这里头来，这黑帮里边啊没好日子。阿芳啊，我说多了说多了，心里都翻炒起伏的。这黑帮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别说庞当，白酒。这话刚说完，就听外边噔噔噔跑进来报：陈其美先生到。早晨呢，陈其美就来了，他惦记着。赶一进屋一看，龙人凤在屋里站着。哎呦，陈其美睁大眼睛看了看黄金荣，黄金荣过来。陈先生，阿凤昨天晚上就被我请回来了啊。赶紧坐下吧。陈其美啊，一听黄金荣介绍如何如何如何怎么

0: 旧的龙人凤怎么给的这个日本驻沪领事馆这领事的礼物，哎呀把陈其美也乐坏了，招过来周发呀，周发你哎呀陈先生这是没办法对不对，吃完了饭黄金荣把那张空白支票又交给陈其美，陈先生办这点小事理所当然嘛，啊怎么能用着这么多钱呢，完璧归赵。哎呀黄老板
1: 别
0: 陈先生我应该做的，黄毛也有心结交你这儿的朋友，就这么的这支票退给了陈其美。上午陈其美就把龙人凤接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又跟黄金荣客气了几句，改由黄公馆出来来到陈其美的家呀，宋教仁先生也在呢，上海的一些知名人士都在这儿呢，宋教仁当然了是四处演说抨击时政反对袁世凯提倡议会民主制，马上要参加竞选，无疑问势在必得，由于国民党在议会当中啊占有绝对优势，要说宋教仁当总理那是一定的。宋教仁一看龙人凤回来了很高兴，大伙坐这一合计说龙人凤干嘛呀，把宋教仁送到上海这就算完事儿啊，这不行，最好让阿凤在上海滩立足，陈其美也愿意让这龙人凤在上海滩，为什么呢，这也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最后大家合计来合计去这么办吧，大伙集资怎么拿钱，是吧，在霞飞路这儿给龙人凤建个武馆，建一个上海最大的武馆，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众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社会治理经验。为此，毛泽东同志就曾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得名。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今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为构建人民调节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大法宝。实践中，这种处理纠纷形式就是人民调节。那么，先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人民调解？
1: 人民调解啊，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活动，是我国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实用方法。
0: 这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受到西方国家崇拜，那么它相对于其他的调解，人民调解有哪些优势，或者是有啥好处呢？
1: 首先我说一下解决纠纷的形式。目前呢，处理纠纷的形式主要有自行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人民法院的诉讼。相对于仲裁和诉讼来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首选。它具有以下十大好处。一呢是便捷性，就是我们的身边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说社区、乡镇、街道，还有法院诉前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成本。那么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呢，司法途径呢需要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几千元以上，那么人民调解途径呢，它分文不用。第三就是和谐性，同样一个民事纠纷，司法途径和人民调解后调解人民调解啊之后呢，它是平等自愿的，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充分的协商达成的协议，那么结案后呢，双方握手言和的概率呢就会更高，双方呢就是之后不能形成一个疙瘩啊，解决了。第四呢，就是法律效率啊具有同等性。那么许多人就会担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有没有效，其实经过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那么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啊，它具有司法调解和司法裁判的同等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第五呢，就是国家的倡导性。人民调解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第十八条，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第六呢，就是快速履行的义务，就是履行的比较快。调解呢，以合议为基础，更容易呢为当事人所接受和自愿履行，也避免呢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第七呢，就是程序灵活、简易高效，解决纠纷的地点、时间选择上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轻易的扰乱当事人的工作生活，申请应答、送达程序都十分简便，也可以到农村的炕头上去解决。第八呢，就是结果灵活多样，调解员呢审时度势地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可以使调解结果照顾到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使纠纷呢获得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第九呢，就是私密性比较强，调解呢不必公开进行，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告知调解员的信息，调解员呢会严格的保密，不会透露给任何人。第十呢，就是成本呢，时间成本比较低，调解呢普通的民事诉讼一般简易程序需要3个月，那么普通的民事诉讼需要6个月，那么人民调解呢随时都可以调解。
0: 刚才您说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问一下张主任，目前哪些纠纷可以选择人民调解处理？
1: 目前呢，人民调解啊，主要类型呢，不能够调解的类型啊，主要包括呢15种。第一个呢，就是婚姻家庭类的，比如说夫妻矛盾吵架了，是有的申请要求离婚了，这也可以调解。还有那些家里头呢，老人不在了，涉及到财产继承了，这都属于婚姻家庭类的调解。第二呢，就是生产经营性纠纷，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0: 欠钱了，那就导致的货款了，这些都属于生产经营的纠纷，也可以调解。第三类就是财产类纠纷，比如说物业费的收取、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关于财产类的争执。第四类呢，就是侵权性的纠纷，一些个轻微的侵权，劳资、工伤等一些侵权行为。第五个呢，就是劳动争议的纠纷，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工资待遇啊、劳动保障等一些个矛盾。第六个呢，就是社会管理方面的纠纷，比如说征地拆迁呢、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第七个呢，就是合同纠纷，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啊、合同变更了这些问题也可以申请调解。第八呢，就是知识产权纠纷，比如说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发生了争议，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九呢，就是交通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的认定啊、赔偿啊等一系列与交通事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申请调解。第十呢，医疗纠纷，也就是说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医疗事故等一系列问题，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一类呢，就是金融纠纷，像银行进行贷款到期没还了，还是还的少、利率了产生的一些东西，以及股票交易了，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二类呢，就是邻里纠纷，发生邻里之间因帐子、界限了以及宅基地等一些生活琐事、公共空间等使用发生争执，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三类呢，就是物业纠纷，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产生的物业费收取啊、公共设施的维护等这一类。第十四类呢，就是拆迁类的纠纷，拆迁补偿、拆迁安置等以及跟拆迁有关的问题。第十五类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允许和解的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比如说轻伤案件，还有侮辱、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这些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
1: 那刚刚您说了这么多的纠纷可以去这个人民调解，就目前我们九台区哪里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呢？
0: 我们九台区建立了以区级调解中心为龙头、乡镇街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调解队伍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一网多点人民调解体系。体系中呢，设立了区域调解中心，在18个的乡镇街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98个村社区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343个综治网络设立了调解小组，还有54个百姓说事点，21个呢个人调解室，共有调解员呢1235人。
1: 真正发生纠纷了，实践中我们怎么去找调解组织调解呢？
0: 发生纠纷之后啊，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那么可以通过电话呀或者网络呢进行呢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呢书面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呢受理之后呢，进行必要的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呢查明事实的真相，然后呢通知双方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指定的地点进行调解。通过调解啊，如果双方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给你出一份呢人民调解协议书，这个调解协议书上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那么在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呢，如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有必要的情况下，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就建议当事人呢双方向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经过人民法院司法确认之后呢，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呢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以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执行效力。那么调解结束呢之后呢，有可能呢达不成协议，那么如果达不成协议，调解员就会告诉你，下一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你的自身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人民调解的优势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因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

0: 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之道，有谁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

0: 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得交多少？
7: 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厂
9: 关系紧张
1: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7: 蹭的
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3: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金博国学的和优秀的人同行，和靠谱的人共事，和懂你的人相处。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走过半生的人大都会明白一个道理，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活出精彩的一生来。当我们能够不断提升人生格局，做人做事更加精益求精的时候，未来必定不可限量。就如莫言所说，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长远， 事儿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最稳妥，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算值得。人生短短三万天，从现在开始学会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吧，那才是最值得的投资。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够长远。稻盛和夫说，当你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比你层次高的人鼓励你，同层次的人欣赏你，层次比你低的人才会诋毁你。我们不提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却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层次之分的。层次越高的人越优秀，越是懂得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最关键的是，优秀的人能引领我们一起走，走得更加长远。热播剧《狂飙》的大火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47岁的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但张颂文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如此的出彩，他却表示离不开跟他演对手戏的张译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张译就没有张颂文火出圈的今天。大家应该都记得剧中有这样一幕，张译饰演的警察安心手里拿着警戒线，逼退想要靠近的高启强，两个人的神态动作让人很有代入感。有的观众留言表示喜欢这个镜头的时候，张颂文特意回复说，这个用警戒线逼高启强退后是张译老师的想法，导演当时就觉得绝了。原来在拍摄这部剧期间，张颂文一直跟张译切磋交流，从张译身上学到了很多表演技巧，毕竟张译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这部剧的开头是大年三十的晚上，高启强与安心在公安局里吃饺子。那个时候的两个人，一个是卑微的卖鱼贩子，一个是基层公安干警。经过20年的沉浮，这部剧的结尾是被抓捕的高启强再次面对满头白发的安心，两个人再一次一起吃饺子，场面让人唏嘘不已。正是因为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让张颂文的表演更加有张力，有了今天的火爆成功。相信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张颂文一定能够凭借这部戏的积淀，更加努力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行。听过一句话，上层人人帮人，帮来帮去帮自己，互相成就了彼此。多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在他们的身上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转换成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而我们也能因此成长更多，让自己也成为优秀的人，从而提携更多的人一起走，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说，忠厚传家久，诗书断市场。忠厚老实才靠谱，靠谱是一种品质，跟靠谱的人一起共处做事，才能让人更放心也更安心。在东汉时期，有一位为官清廉贤达的诗人，他的名字叫范式，又叫范菊卿。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记载有范式击蜀之约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京都洛阳读书，和张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两个人都要回家省亲，分别的时候，范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返回洛阳，将去你家拜见老人。要知道范式的老家在山东省的金乡县，而张绍的老家在河南省的汝南县，相隔四五百公里的距离呢。要是一般人说这话，张绍肯定不会放在心上，但他知道范式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他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够做到。果然两年之后，范式真的去了张绍的老家拜见，而张绍也按照当时的约定热情地杀鸡煮鼠招待了范式。多年以后，范式已经在山阳郡当了公曹，公务很繁忙。然而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梦到了张绍。张绍在梦里告诉范式，自己在哪天去世，哪天下葬，希望范式能为他送葬。从梦中醒来之后，范式

很是悲痛，立马辞去官职，日夜兼程赶往张绍的老家。等到了张绍的老家一看，正好赶上张绍被家人下葬，但是灵柩怎么都抬不动，范氏赶紧上前牵引着灵车，这才将张绍顺利下葬。正是因为范氏的为人处事足够的靠谱，张绍才会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他，他的事迹才会流传至今。人是群居动物，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的，而靠谱就是每个人经营社会关系的敲门砖，没有了它，自然寸步难行。只有做事情靠谱的人，才能成为别人眼中值得信任的人，为自己留下美名。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长大以后，我们总想找一个懂自己的人，一起度过人生中风风雨雨，此生不再寂寞。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懂你的人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更比无数安慰。懂你的人是你心安的理由，是你慰藉的港口，更是你不再孤单的源头。只是人生那么无奈，想要找到真正懂自己的人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寻找，用真情去对待。在某本杂志上看过一个故事，单纯天真的女孩珍珍在大学里遇上了帅气的男孩刘东，两个人很快成了恋人。本来说好毕业后一起到上海去谋发展的，孰料刘东最后却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回到了老家。至此两个人天各一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物理距离而逐渐拉远。珍珍埋怨刘东说话不算话，没有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刘东则认为珍珍不懂得体谅他，他作为独生子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在拉锯了三年以后，珍珍下定决心去刘东的老家生活，他一直想做懂得刘东的知心爱人。然而两个人结婚后，珍珍却发现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之下，刘东却并不是那个最懂自己的人，永远都是自己在迁就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尤为难的是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找到那个懂得自己的人。余生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这一辈子才不会白白的度过，才不会浪费生命。只是天总是不随人愿，珍珍总想着去懂得对方，而刘东却从不主动去体谅他，分道扬镳只能是彼此最后的选择。不要在感情里过于冲动，要擦亮眼睛仔细分辨，找到真正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日子，才能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也因此活成彼此想要的样子来。有一句诗说，人生一世间，忽入暮春草。人生看上去很漫长，但是每个身处其间的人，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很短暂。想要拥有更加值得的人生，那就跟优秀的人同行，跟靠谱的人做事儿，跟懂自己的人过日子。毕竟人生只有这一辈子，总要让这一生更加值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

0: 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儿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 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五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5: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6: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5: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6: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4: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查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2: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1: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2: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1: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2: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3: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4: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即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0: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6: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 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8晚8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7: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6: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具身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8: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6: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 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0: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

0: 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1: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2: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3: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4: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5: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2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1: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 杭州机器。

0: 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2: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5: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6: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7: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吧，我瘦10斤。
5: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8: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5: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9: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2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0: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5: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11: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5: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9: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5: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

0: 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1: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2: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0: 但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0: 那三十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1: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0: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1: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儿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3-4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1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3令5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消费者的钱袋子。
4: 我们想请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框架方面来看一下，就是消费者经常诟病的平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或者是把这个退订的入口搞得非常的隐蔽，增加退订退费的流程的难度，或者单方面是

0: 设置一个退款的期限，这类操作行为该怎么去认定它的行为？
1: 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而且开通了之后呢，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啊、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0: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哈。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1: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它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它的这一种违法的获益和他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家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去付出代价、去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一种现象却非常的少，包括我们的监管的这一种制度，包括我们这一种监管的要求，它主要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要求和建议的层面上，事实上很少有平台和商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事实上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这一种约谈呢、曝光啊、处罚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啊，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他的那个
0: 九牛一毛
1: 违法，对，和他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0: 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权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 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

0: 之后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啊。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1: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消费者都根本没有看到，它对消费者就根本不能产生约束力。或者说你是一个消费合同来说，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款。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勾选的，或者说他扣费你的一些记录，你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平台或者说商家去退费。如果平台或商家拒绝退费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如果一些平台他故意通过去隐藏一些重要的跟消费者有重要关系的这种信息，比如说退款的呀，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呀，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0: 嗯，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

0: 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1: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一旦沦为算计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监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有3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两人年龄差13岁，排名差93位。不过，2023年吴亦丙也曾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时世界排名第8的弗里茨。北京时间明天，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5点20与王楚钦搭档在混双比赛当中对阵斯洛伐克组合，9点是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对阵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和伊朗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但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绝

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小行星万一来袭要怎么防？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国学小天地。四季风光藏于诗词，春夏秋冬皆有诗意。在唐代大诗人们的笔下，不仅有春日的繁华，

秋日的明月，更有温柔灵动的夏日江南。夏天最美的古诗少不了荷花与江南。今天我们学习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子夜吴歌夏歌。这首诗没有炎炎夏日的燥热，只用短短二十几个字就勾勒出了一幅千年之前绝美清新的江南采莲夏日画卷。我们先来完整的诵读这首古诗，感受古诗的韵律之美。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

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小朋友，读完了整首诗，你是不是仿佛看见了一望无际的江南湖水，盛开的荷花随风摇曳啊？接下来我们逐句解锁这首古诗里的美景和小故事，读懂藏在诗句里的江南夏日。首先我们来认识几个古诗里的重点字词，弄懂了它们就能轻松地读懂全诗了。诗歌的前两句，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镜湖又叫鉴湖，位于如今的浙江绍兴，湖水清澈透亮，平整如镜，因此得名镜湖，是江南著名的美景圣地。诗歌的第二句，汉淡发荷花。汉淡，这是古诗中非常优美的专用词，特指含苞待放的荷花，也是荷花最鲜嫩最美的样子。诗歌的第三四句，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爱本意是狭窄，在这里指人非常多，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路和溪边，把若野溪畔都挤满了。若野是指若野溪，是绍兴的一条清澈小溪，传说中我国古代美女西施曾经在这里浣纱采莲。诗歌的最后两句，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待月的意思是等待月亮升起。逐句弄懂了字词的意思，我们再把整首诗诵读一遍。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下面正经姐姐把整首诗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请小朋友们一起走进这幅夏日画卷。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广阔辽阔的镜湖绵延三百余里，在湖面上鲜嫩的荷花含苞绽放，亭亭玉立。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盛夏五月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西施泛舟湖上采摘莲蓬，她的身姿清丽动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百姓前来观赏。热闹的人群挤满了整条若野小溪。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天色还早，月亮还没有升起，西施就划着小船返程，回到了月王的宫中。这
首诗是李白《子夜吴歌四季歌》中的夏歌篇章，专门描摹江南盛夏风光，全诗画面感十足，动静结合，意境悠远。诗歌开篇的两句：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是纯粹的景物描写。诗人用三百里写出镜湖的辽阔壮阔，没有狭小庭院的局促，只有漫天湖水，满池荷花，勾勒出江南夏日开阔清新明媚的自然风光，让人瞬间感受到夏日江南的温柔与生机。诗歌的后四句融入了经典的历史典故，借用西施采莲的千古佳话，为美景增添了人文韵味。五岳荷塘美景本就动人，西施泛舟采莲的身影更是锦上添花，众人争相围观，挤满溪畔的场景，侧面地烘托出西施的清丽美好，也让安静的荷塘多了烟火气息，画面瞬间鲜活热闹起来。诗歌的最后两句：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用寥寥十个字收尾结束了全诗，简洁又有余味。傍晚没有到月夜，家人归舟远去，让热闹的画面缓缓地归于宁静。短短的一首小诗，有景有人有故事，是描写夏日江南的千古名句。那么我们就再诵读一遍，感受其中的夏日美好吧。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爷，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最后，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个小知识点。子夜吴歌是乐府旧题，原本是江南吴地的民间歌谣，专门用来歌咏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李白呢，借鉴民间歌谣的风格，创作了春歌、夏歌、秋歌、冬歌四首诗，合称子夜四时歌。四首诗各有特色，贴合四季风物，语言清新自然，朗朗上口，保留了民间诗歌的灵动质朴，也是我们学习四季古诗的经典篇目。正经姐姐曾经在秋天的时候和小朋友们一起诵读过子夜吴歌秋歌，那么小朋友们在诵读这首子夜吴歌夏歌的时候，语速要

0: 轻柔舒缓，贴合江南夏日的温柔意境。前两句写景，语调轻快温柔，读出荷塘辽阔、繁花盛放的清新之感。后两句叙事，语调平缓舒缓，读出千年古井、佳人佳话的悠远韵味。一池荷花，一湖风月，一段佳话，这就是李白笔下最美的江南盛夏。我希望小朋友们以后走进夏天，看见荷花湖水的时候，都能想起这首优美的《子夜吴歌·夏歌》。国学小天地，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读古诗。今天我们学习的《子夜吴歌·夏歌》就欣赏到这里。
1: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写东西就像和朋友聊天，语气要亲切自然，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融入文字里，比如开心温暖的心情，让读的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真诚哦。
3: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三集《西域汉史》上集。
5: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6: 小公主你好，
7: 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8: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9: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10: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1: 上集，张骞出使西域，遭遇匈奴士兵的追击，只剩下唐义父一人追随他继续完成使命。而在现代，同样追寻张骞之路的大学生张璐也在向着西域进发。然而，一场充满着神奇和未知的旅程正在向着他们二人展开。

0: 室外温度26摄氏度，东南风23级，当前海拔890米。
1: 嗯，很好。科科，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0: 根据卫星定位，离古若羌国境内还有30多公里。
1: 嗯，真是太好了，若羌，我来了。啊，怎么回事啊？哎，你。那小琪，
2: 哥，你的车技也太差了吧，疼死我了！
1: 你这捣蛋鬼，怎么会藏在后备箱里？
2: 谁让你不带我出来玩的？
1: 这次走丝绸之路，是为了了解张骞曾经走过的路。是科学考察，不是出来玩的。
2: 科学考察？那你把科科这个超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里面带出来，也是为了这次的科学考察吗？
1: 是的。
3: 那好吧，现在我也放假，爸爸妈妈都同意我跟你出来见识见识大自然。
2: 不信的话，你可以给爸爸打电话呀。
3: 不打电话也行，但是你得带着我。
1: 也只能这样了，总不能把你扔在戈壁上吧？
3: 哇哦，太好了！
2: 你就是为了这本《西域志略》才出来的吗？这里面都是张骞的故事。
1: 那可是海外留回来的孤本。
4: 就在张陆兄弟闲聊的时候，远方的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火球，正朝这边飞速而来。
1: 危险！
4: 伴着一声巨响，车子前面火光一闪，尘土飞扬。过了好一会儿，躲在车后的张路、小琪抖抖灰尘，抬起了头。
1: 小琪，你没事吧？
2: 没事。
1: 糟了，科科，科科，你怎么样啊？
0: 我真倒霉，被陨石震晕了。
1: 科科，
0: 被这陨石一震，突然发现增加了不少能量呢。
2: 哥，科科会飞了。太神奇了！让我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
4: 小琪好奇地抓住科科，按下按钮，突然科科头部射出一道光线，投射出一幅全息古代地图。小琪认出了地图中若羌的位置，伸出手指刚触碰到地图，科科身上又发出一道蓝光，嗖的一声把小琪吸入一道五彩斑斓的时光隧道。
1: 小琪
4: 在隧道中翻滚着，不知不觉中穿上了古装，去往未知世界。
5: 大哥，你反复提到的汉节是啥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啊？
6: 汉节不是吃的，谁拿到汉节谁就是汉使。咱们抢到了汉节，就可以在明年的马匪大会上名扬天下了。到时候咱们就是威震西域的头号马匪了。
7: 咱们都跟了张骞一路了，怎么总也得不了手啊？
6: 抢汉劫要像偷只鸡那么容易，还算是头号马匪吗？
7: 什么人？
2: 我叫小齐，你们又是谁啊？
8: 我们是威震西域、举世无双的马匪三人帮。
6: 不要乱说话！
2: 马匪？哦，我明白了，你们在拍电影吧？哎，让我看看你的帽子。粘的还挺牢的。哎，你
6: 哪里来的小孩，敢在我马匪头上动土？
8: 我看这孩子说话像是从大汉帝国来的，说不定跟张骞是一伙的。
2: 大汉帝国？难道
8: 还装？你看，他肯定是张骞的随从。
6: 不管他是谁，他现在已经知道。

0: 匪身份了，当前就快要到洛枪了，要是夺取汉奸的机密泄露了，我要你们好看，可别让那孩子跑了。
1: 是
2: 张天洛枪。
3: 此刻小琪终于明白了过来，拥有新能量的科科让他穿越回了西汉时代的古若羌国。可惜这前脚刚落地，后脚就被马匪抓了个正着。更糟糕的是，不知危险正在袭来的张骞和唐义父正朝着若羌城走来。
4: 大人，若羌，若羌到了。
5: 这种方式定能够练出好铁呀。
4: 大人，若羌到了。
6: 啊，这两个奸细怎么敢居然大摇大摆的进城啊？
7: 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
6: 有可能。
8: 就是。
9: 干嘛这么看着我们？
6: 别怕，我们是大汉来使。
5: 唐义父，我们是大汉使节，想去面见国王。
9: 大汉使节？你们是善善人的奸细吧？
5: 奸细？
7: 对，就是、
0: 他就是张骞，别让他跑了。
6: 原来是马匪造谣。
9: 靖鹿晗，又是你？嘿嘿，
0: 这回该把汉奸乖乖交出来了吧？
9: 休想！
3: 张骞料想的一点都不错，靖鹿晗猜到他必经若羌，而若羌和邻国善善最近陈兵边界纷争不断，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城中散布谣言，伺机抢汉劫。此刻靖鹿晗和唐义父打在一处，渐渐的唐义父已占了上风，他瞅准机会一个力斩，竟将靖鹿晗的刀斩断了。
9: 哼，就凭你们这点手段，我这刀可是大汉百炼钢所制的。
5: 唐义父，低调一点。
8: 你说你的钢刀是大汉百炼钢所制，这是若羌产的最锋利的刀，横扫西域，我们比比谁的刀好，敢不敢跟我比啊？
9: 啊？你们就是这么迎接客人的？
5: 既然你提出要比谁的刀好，那就比一比。
8: 如果是我赢了，你们就离开若羌。
5: 你若是输了呢？
10: 小朋友，唐义父能不能接受若羌首领的挑战呢？张骞他们能不能离开若羌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6: 妈，帮我拿瓶饮料。
1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7: 儿子，儿子，儿子，
1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2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2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

0: 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杨千骨要求啊，要单独见见这个安伯爷，谁也没往别处想，见见就见见呗。过去的时候，俩人因为这外号犯相，再很少往来。今儿个呢，借着这个贺龙一酒席宴前喝杯酒，有些什么这个过程啊，也就过去了。谁没想别的，季传就把这王伯彦给拉过来，刚到这个桌前，还没等啊，伸头王伯彦开口呢，杨爷把刀拉出来，放前就一刀。这逮魁旁边站着的是黄三太，这要不是三太在这站着，恐怕这王伯彦就完了。就交代了，你为什么那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王伯彦还挺客气，过来之后啊，毛彪低头拱手执礼，对着杨五爷挺尊重。他没成想给来这么一下，轰的一下，你阵风扑面，哟，王伯彦懵了，这刀啊，光滑一下就劈下来。黄三太可不让，客气归客气，五弟，你有点太过分了。向这秦勇打飞拍，横推呀，啪的一下，这一个鬼王推下，好嘛，把杨爷给推出老远，咔嚓一下，椅子也倒了，桌子也翻了，杨爷坐地上了。这换别人，杨家武就急了，这该玩命了。可是大瞪着两个眼瞅一瞅黄三太，三哥，哎呀，黄三爷把脸沉下来，五弟，你这样做可就不对了。怎么今天到这儿来都是我的朋友啊，对你来讲应该高看一眼，别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即便是有什么仇口过节儿，也没见不就倒了吗？把这位杨五爷给烧得直蹦。他出了北京毫无目的，在中头西头就跑到茂州去。来到茂州啊，他看啊，在茂州城关这儿有个小客栈，这店的名字太特殊了，叫来了店。杨五爷大爷，您仔细琢磨琢磨，他怎么叫来了店？来了来了，您要到这儿啊，您就了了。五爷应该找一个大客栈，使唤邢台，安居客商啊，找一个大院子，包他三间房，大大方方的。那时候没有像样什么几星级什么宾馆这那的，他应该找个大客栈。但是呢，他心里有鬼呀、身上带着魔宝呢。我不能往人多扎眼的地方去，五爷留了个心眼儿，要讲论身法论轻功，论走戳子走门走横眉子，钻纵跳跃偷偷盗盗，我不是吹呀，现在江湖上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要论武艺，五爷的武艺啊，反正也不在二连以上，也不在二连以下，三个招四个肘的忙活两下子还行，要真正讲个好功夫，有功底的人，武林高手较量，五爷绝不人对手，所以说点自知之明，干脆我就啊歇边溜，小气磕磕，找这么个小店房，

0: 芝麻，哎，这不显眼儿，在这可吃点喝点，什么没吃过没见过，在这儿啊弄个素帽烩饼来二两，白酒一喝，哎，弄点小菜这么一吃，吃完了早早一睡就完了。他进店来之后，哎，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单间啊？可以呀、啊，下来我这顶客去，把他让进来了。哎，他要的这酒菜，人家也没嫌弃，因为什么呢？这好，这个成正比。您在这儿真是又是来个满汉全席呀、啊，这还麻烦了。怎么着？我们得出去把几地给您去叫去，在我们这儿做不出来，没那手艺，你就凑合吃点喝点得。哎，把酒菜都摆上来，他也不吃。伙计，看都摆上来了，一会儿全凉了，您怎么不吃？就甭管了啊！我这也有一毛病，怎么我吃晚饭必须得等到掌灯？哦，伙计把灯给他拿来了，蜡烛也放在那儿，引火物、火龙、火石片、火连珠给他准备好了，人家带上门走了。天黑下来，家里人一瞧，这行了。怎么我哪知道天黑呀、啊？我要欣赏这只九龙背。他呀，由屋里溜达出来了，站在房檐底下，好像是闲暇无事出来散步的样子，围着房前房后转一弯，什么叫房檐底下、柱子后边、街旮旯、坑坎儿坎儿，他用眼睛扫这一遍，确实没毛病。如果在窝场里边，那怎么办呢？没有，隐瞒不过你家五爷的眼睛。我是干什么的？放心了，回来把门关上，门天盒插好，噗，一口气把灯熄灭了。不慌不忙的由打腰里头把这玉杯请出来，往桌上这么一放，把杨三五吓一跳，怎么回事？唰啦的一下子，这满是什么鬼呀？好家伙，光华夺目，亮得出奇。他满满斟了这么一杯酒，滋溜的一下喝下去了。唉，夏侯爷心想，也不知道是哪位说了这么句话，说美食不入美器呀。说你吃的好啊，不入你那个碟子碗的筷子勺啊讲究一些。哎，甭管呢，这菜儿差点，但是吃着心里头也入座，嘿嘿，有点意思。喝着喝着，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就拿人家这杯，就喝这酒啊？啊？嗨，太惨了，这有点。再说您瞧这菜，您再看这烩饼。好，这成烩饼的这大撇子碗，这碟子粗糙还不说，还有俩口子，底下钉了个锔子，就这筷子碗配人这杯呀、啊？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泄气吧你？可以了啊，行了，把这杯底儿收了得了。掏出手绢来，把杯擦了又擦，蹭了又蹭，然后。收好了，往腰里头这么一揣，他踏实了。可这么大的赛猫随杨香武啊，他就没有发现，就在他用玉杯饮酒的同时，有人在外边暗地窥探，把这个人给激动的、紧张的都傻了。一边瞧着，把这位激动的舌头伸出来一寸来长，亮了个冰凉的，回不去了。现拿手啊，往嘴里填。怎么回事？要晕过去了。他从开店那天起也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那是个什么呀？他不知道是酒杯。我说他怎么是拿过来喝酒啊？明晃晃亮晶晶，玉润之色十分夺目。哎呀我的天哪，我这店开的时间可不短了，这儿也来过些个有头脸的过往客商，我也偷过不少黄金白银，但是就没见过这个您甭拿走了。第二天 杨五爷一觉醒来，这碑不见了，怎么回事？碑好，他过于高兴，多喝了点鱿鱼，在畅水园倒杯，直到现在，他一直这个弦绷得那么紧，精神特别紧张，哎，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绷起劲来了。现在好容易走到这个地方了，哎，这里一个小破客栈也没有什么。自己啊也都仔细观察过了，他心里头踏实了，踏踏实实好好睡这么一觉，有点过于劳累，太乏了，睡得太沉了，第二天碑不见了。杨五爷急了，他要一把火把这店给烧了。不行，我得找这掌柜的。可转念一想啊，错了，怎么这话怎么出口啊？啊，我把东西丢了，人家问我丢的什么？这九龙玉杯，这你的吗？这不犯了案子吗？嘿，干四会，我挪窑吧，我找别的地方住下，然后啊，我再秘密的访查这个盗杯人。王伯彦把杯得了手里之后啊，离店出走了，面儿都不朝了。杨五爷连急带气，再上火着了凉，一头就病得保定了。这场大病好，把身上带的那点盘缠露水全都花光了，而且还找了两个朋友借了些钱，才把人店门让还清，打着逛出了保定城啊。刚到城口这儿，碰上了他两个侄子乡亲，一眼看出是远房侄儿，远房侄儿也是亲戚姐呀。哎呦，吴书慧，这您怎么在这儿晃悠呢？赶忙就把这个下请柬的事儿跟他说了。您快去吧，您耽误了大事了，日子可能都过了。杨五爷听完了之后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啊。我知道，怎么这么有气无力啊，这么无精打采，我有病了。这么着吧，你们身上带着钱没有？干嘛？给我俩钱儿，我买匹脚力，哎，买得起马呀，骡子驴全凑合，我骑着好去呀，上铁一村去贺龙一去。哦，感情是五叔困在这儿了，人给凑了几个盘缠。杨五爷这一道啊，心里甭提多难受。怎么，这要是没出这事儿啊，我呀算得跟他打着马上我就去了，到那去我好好的显摆显摆。三哥姐干嘛？贺龙一怎么来的？海龙门标上猛兽，就是圣驾了，就这了啊！看我这个杯拿出来，咱各路英雄全开票，干嘛？一人喝两杯，就用这杯。我姐皇上眼皮底下拿来的，现在这还有什么劲呢？哎，这一路上啊，他也打听清楚了，也想明白这茂州来了店是怎么回事。店主东是神偷王伯彦，好啊！我呀，我跟你没完。哎，杨五爷忽然精神一振，说不定我到那还许碰上这王伯彦。就这么着，他来了到这进门，首先要求要见见王伯彦。见着之后，眼珠子红啊，抡刀就劈呀、啊！王伯彦又躲起来了。大伙一问，他们这番经过这么一说，你想这大家能不乐？嗨呀，吴爷，我们说话可能不知深浅，您可别往心里去呀、啊。怎么，您呐、啊，这叫咎由自取，艺高人胆大。您走到茂州那儿不打听打听，随便住店，冒着来了店，那随便能住得了吗？这您自己找的呀，这算什么呀？朋友开个小玩笑嘛，您不至于上这么大的火呀。这条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得了，我 这得打着圆盘啊，这么多人都在这儿，怎么好意思让这两位好汉从此翻了脸呢？又把王伯彦给拽过来了，有人过去把杨爷的刀也给夺下来了，干脆这算了算了，二位见了面得了。神道王伯彦呐，也有点发傻。怎么发傻呢？这个事儿啊，做完之后就后悔去了。大伙一看，你这甭后悔，甭说那废话了，你就把碑拿出来，就一天云雾散，不就都了了吗？这不是？这让杨伯彦的气儿也顺过去了。
1: 对。
0: 神偷王伯彦长叹一声：“嗨，诸位，您想想，五爷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我紧的往鱼眼高恒身后边躲。哎，鱼眼高恒那块儿的，我想在他身后啊眯一会儿，等杨爷张罗完喽，哎，这气儿也消了，也休息过了，我再请罪。”可五爷没容功夫要见我，可你别说废话了，把杯拿出来，这杯要在身上，我不早就拿出来了吗？大伙一听全愣了，这怎么着？哦，你又给弄丢了？哼，我没弄丢，那不瞒诸位，我也给五爷给十个礼儿，您数个罪儿，我把那杯呀卖了。好。我一听全泄气了，怎么？我说王掌柜、王老弟，你也太惨了，怎么就缺这俩才华呀？你把这杯卖了，你知道那是什么杯呀？反正我知道是好杯，那杯呀、反正这就不是一般的酒杯。哎，开始我去了两个地方，就古玩店，我进去卖，没人敢买，一见这杯吓坏了。再有一位，这掌柜一看这杯，说：“我不瞒您说，我们买不起。怎么您能拿出这杯来？我们整个这古玩店，这都给您搭上，您也不卖。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后来我就把它，我也不敢声张。哎，后来啊，就嘀嘀咕咕的，偷偷摸摸的，我就卖了。卖多少钱呢？这不是钱在我身上带着呢？说着。”这腰里解下个小包袱了，哭哧一下往桌面上一放，打开大伙一瞧啊，不多不少200两银子。哎呦，好多人指着鼻子弯着眼的，我说王伯彦你太惨了，这么大九龙杯卖了200两银子，你把它卖给谁了？卖给谁了？我卖给咱绿林中的很著名的一位大收藏家，是京瓷大亨周应龙。哎呦，当时是全场哗然，这杯再回来那可就太难了，这才引出杨千骨是二道九龙杯。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

小，哎，一人一脾气秉性，这落得前后合。可有的人就真急了，急什么？这什么时候啊？嘻嘻哈哈这干什么呀？啊，黄三哥下了多大的力气呀、啊？他真正背着罪呢，你们知道不知道？如果说到了这个日期，这个碑回不了朝，盗碑之人找不到，黄三太得去领罪。要真跟姓黄的有交情，咱不能这样。这是嘻嘻哈哈的事儿吗？有些是起哄的，啊，随帮唱影的，到这儿来随个份子，喝两杯酒，哎，见见这世面，多认识几个朋友。有的是真心实意来帮黄三爷的。有人一说这几句话，王不厌更傻了。可这事情我知道做错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碑的来历，我也不知道啊，这碑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反正是个好东西，我就把它卖了多少钱？200两银子。哎，你太惨了你！怎么，你那个店亏了本了？亏本你原因是？哎，现在别说他了。怎么，你再怎么说他数了他，那也没用了。你说到底卖给谁了？王不愿意看实话实说吧。要不说实话，甭说杨向武，在座的有些位恐怕就放不过他，饶不了他，就得把他废了。王不愿知道这些位的厉害。要想偷偷盗盗绵软之功，那称得起是有一号神偷王不厌嘛。但是要论武艺啊，啊，比拳脚论刀枪，他和在座的比，那还差了一大截子呢。他心里头明白，那就是诸位别着急，我和我说，我把他卖给周应龙了，啊。好多人当时啊不言语了，怎么回事？大伙儿一听麻烦了，这周应龙是谁？呵，那在江湖上可了不起呀、啊、他家住扬州碧霞庄啊，大鹏金翅，周应龙混号人称大鹏金翅，这人武艺高强，当然了，手使的是一对巨石飞镰，武功相当高，而且结交四海宾朋，在苏雄长镇龙凤淮阳一带等处，那真是跺脚乱踩。而且碧霞庄好多人听说过，还有的人亲自去过。这碧霞庄修的特殊，怎么修的呢？是一位消息专家埋伏能手给他做了很多的走线埋伏，而且这个庄你要是打眼这么一看，跟普通庄子没什么两样，那就是一所庄院吧。可是你要仔细看呢、啊，他那个房舍与众不同，修的是阴阳八卦，阴八卦阳八卦，要是不通过这位庄主，他不想让你进庄，甭管你有什么样的功夫，什么万丈高楼脚下踩啊，飞檐走壁啊，轻功绝顶，你也休想进他的碧霞庄。他让你进来可以，哎呀，卖给他了。还有些人了解情况，知道这金翅大鹏周应龙啊是一位有名的收藏家，哎，他这个性格呀很特殊，很孤僻，很少啊这个出他那个庄子，他也没有金盆洗手，说我离开江湖不干了，还不是，哎，只要是大事小情有人求他跟前，他还尽量帮忙，一般闲事儿他很少出头露面，但是他爱收藏，专收些个古董玩器，他收的那东西啊都比较奇特与众不同。这怎么办呢？这个碑要是卖了别人，花400两800两还可以把它淘了回来，托个朋友说点好话，这都行。

0: 另外，你说你先卖给他了，你再想买回来，那这事就不好办了。所以好多人这都不言语了。哎，红旗李煜站起来，这个事儿黄三泰没法说什么，因为什么？他是当事人。你说现在让三爷怎么办？把杨香武抓起来，你抓起他来，杯也没了。现在主要是杯，这九龙杯得把他请回北京去，见康熙老佛爷，这才有个交代。然后再捉这个盗杯人。现在你没有杯，你抓廖杨香武去，管什么用啊？这个黄三爷说深说浅的不合适啊，他先听听吧。周围好多。那知心好友，谁也不能给黄三泰亮台呀！大家这么一瞧，那您说吧，都看着红旗李煜，红旗李煜也挺为难。怎么，你要硬打硬要，你根本要不来，你连庄都进不去，硬打要什么？人家不理你，你好说好道，这也买不回来。哎呀！李煜走到王伯彦的跟前，老弟呀，你这个事儿做的可实在不怎么样。王伯彦一听，你就别说了，我现在全明白，我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五哥领这个罪不行吗？要实在呀，诸位出不了这口气，那我就往这一跪，你把我杀了就得了。杀了你，能管什么用啊？现在的问题呀，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个碑请回来？这样吧，诸位来自三山五岳，哎，亲中套亲，友中套友，哎，通过他还认识他，这朋友，这是面儿都挺广。这么着吧，哪位认识这位周应龙？你看他脾气古怪也好。他也有三五知己呀，谁要是认识他，那么托这么个熟脸儿到那儿啊，把这个事儿好好跟人说说，可不能动硬的。周应龙这人呢，他是服软不服硬，你讲什么他也不在乎你。如果说他看你挺可怜，这个事儿还就好办了。但是三哥不能出头，黄三泰不能去，怎么呢？那太丢份了。这么大黄三泰去了啊，三行鼻子两行泪，求人家庄主，您把这杯还给我得了，要不然这怎么这不好办？哎，王伯彦，你呀，你必须得跟着去。王伯彦一听，那行啊，跟着去倒可以，那个可我得试着步来。怎么着，我也不敢保证到那儿把这杯再要回来。这玩意儿这不是小孩子呀，卖给人家了，回去说我不卖你了，给我得了。那周爷要火刚一脚，就把我踹到陷坑里，我甭想上来了。哎，你这好说，在座的咱看看哪位啊，跟这位周庄主过点门的，哎，就自告奋勇吧。整个这院落里坐着这么多的人呢，当时是鸦雀无声。哎，面面相觑。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言语。哎，这不行啊！红旗驴一看，难道咱们这里边就一个都没有和这个周庄主认识的？这话刚说到这儿，好多人那个眼神是不约而同，就看呢，这第七张桌上。那儿坐着一位，这位自从一提出来这碧霞庄金翅大鹏周应龙这几个字，这位把头就低下，闷头喝酒，一声也不言语。他也不看大伙，也不就菜，滋喽一口酒，滋喽一口酒，就得闷头喝。有人这一看。一下子给红旗李煜提了醒儿，老英雄红旗李煜这么一看呢、啊，喝闷酒这位不是旁人， 此人姓刘，名世昌，混号人称梅雨剑。他打的那暗器啊，哎，没有这个铃子，没有羽毛的剑，那什么剑呢？实际就是飞黄石。他是一口金背刀啊，两只飞黄石纵横天下。哦，李煜一下子想起来，他想起什么来？这刘世昌可了不起呀，他可是周应龙最要好的朋友。据说当年呢，周应龙没成气候的时候，曾经被过困，差一点啊，贫病交加，死于非命。是刘世昌周济了他，他非常感恩刘世昌。病好之后呢，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这把子拜得好，哥俩，你仨人还是桃园三结义呢？哎，我人七个人、九个人、十几个人啊，这都可以。这俩人拜了把子了，大概要学这杨学安左巴头，是这么回事儿。说两个人称得起是换命之交，是好多江湖上人奇怪的是什么呢？他们走的并不近。你别看这么个关系，还不是那么天哥哥蜜姐姐的，你今儿离不开我，我今儿看不见你就活不了，还不那样。你这邪性不邪性？李煜一看，这我得替黄三爷说两句了。啊，他冲着黄三太使个眼色，三太就明白了。两个人一块儿过来给刘世昌敬酒。哈哈，刘老弟，哎，刘成一看，哎，是二位兄长，您这是。我说啊，你不能一个人在这儿低着头喝闷酒啊。刚才我们大伙说些什么你就听见了没有？来来来，愚兄不才，我敬你一杯，不敢当不敢当。哎，这个甭客气甭客气，三哥，这个我呀有点事儿，所以我这酒喝得急了一点，要不是三哥贺龙一给我写了这个请柬呐，我真没工夫来。我不好意思不来啊，实话实说也不敢不来，知道吗？现在这杯酒我喝完了，我这就要告辞了，你喝了。红旗李煜一听，好啊，要溜啊，刘老弟，你走不了了。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怎么？方才啊，这些事儿您都看见了。这九龙杯的前前后后您也都听到了，现在提起周应龙来了，你不言语了啊？怎么着，脚底下抹油要想溜啊？这不行，老弟，说实在的，讨回九龙杯非君莫属了，就你了。哎呀，刘世昌傻了，怎么？我就怕这个，我万万也没想到啊，这王伯彦偷了杨小五，偷完了二百两银子，他居然把他卖给了周应龙。这个你这叫我怎么办呢？黄三太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啊。世昌老弟，不要为难哥哥，这事儿大家都清楚了，觉得应该帮个忙，那么愚兄非常感谢，那么不帮这忙也不能说别的，也不能耽误咱们的交情。老弟真有急事在身可以请便，愚兄不才，我就亲自去趟碧霞庄，我拜访拜访周庄主，恳求他把这个碑还给我。那么这个以后怎么样，这难以估计了，啊！不妨呢，老弟，你先走一步也可以，可以到碧霞庄给他送个信，说黄三太随后就去拜访。哎呀，别别别！刘世昌连连摆手：“您是我多年的至交， 最好的朋友，周应龙呢是我一个兄弟，哎，我们两个人呐、啊、就是没有同姓，我姓周也行，他姓刘也行，这没法再改了，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不愿意给他添乱，添这个麻烦。那么既然李大哥说了话，三哥您也把话说在家，千万别动我。朋友吗？刘世昌不在，我亲自去趟。这话还没等说出口，也就是说这话音啊，哎，就还没落呢，这就是跟着就鼓起掌来了。后面这句话就淹没在掌声里了。刘世昌一看，得了，诸位别拍巴掌了，这还不定怎么样呢。我呀事不宜迟，马上起身。嗯，可有一样，这个王不厌你得跟着我去。怎么，你得证实一下，这是把被卖给他，你在这胡说八道不行。王不厌一听，我敢吗？我怎么，您没看这大伙都用什么眼神看我？都是卫生球的眼睛，那邪门视之以加博眼，都那样的眼神看着我。这也就在三哥这儿，要不然的话也走到别的地方，没人跟我废这话，早就把我给收拾了，大伙都气坏了。那么现在我已经做错了，那怎么办呢？我跟着去，这还不行吗？我把这200银子给人还回去。这时候杨香武过来，史上老兄，哎，杨武哥，这俩真客气，互相都叫大哥。您有什么话说？您不是上碧霞庄吗？啊，小弟不才，我陪同您是一同前往。哎呀，不必了吧，刘世昌没有别的意思。他什么意思？他就怕呀，两下反了目，翻了脸，这些位脾气都挺爆。哎，这个硬要，那个说什么也不给。你这肯定得动武啊！杨五爷一去，这事还麻烦。你最好别去。哎，红旗李玉摆摆手，不对，世昌，这你可不能来，得让他去。怎么？他是当事人呐，是他从畅春园把杯倒出来，他丢了，丢不丢咱不管。现在知道这个杯的下落，他应该去，因为皇上要定他罪了。好，那您去两可有一样，千万别动横的，因为这周应龙这人呐、啊，他吃软不吃硬，还甭说那么多了。杨五爷点点头，我知道了啊，这么的还不行吗？我去看望他，是备重礼登门拜访，什么也不提。您在里边给我打这圆盘，这总算可以了吧？可以什么呀？刘世昌说完之后，这心呐、啊、就提起来了，心说这就麻烦了。怎么到那儿一提九龙杯，周应龙肯定不给，不给这就得要，要不行，这杨五爷就得偷，还真让他给猜中了。碧霞庄杨香武是二道，九龙杯。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装。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刘世昌要去碧霞庄讨还九龙杯，哎，这刘世昌啊，着急为了难了。他再三呐、和各路英雄讲：“啊，诸位，我把丑话说头里，我这人办事是一步一个脚活。哎，我不会吹牛，这次我去，恐怕呀，也够呛，不一定能把这杯呀要回来。因为呢，周应龙是我兄弟，他这人的脾气秉性我了解，他是这个爱古物如癖。”已经着了魔了，谁都知道他是我绿林中的大收藏家，这样的好东西到他手里呀、这个不容易再要回来。哎，至于什么来头，这个杯他根本就不管。另外呢，他好办，他身边还有好多英雄好汉，这我都最清楚，别人甭提，护他碧霞庄的那个武术总教头叫神弹火龙君，姓戴，叫戴胜奇呀。刚说到这儿啊，黄三太在旁边心里可正气了，怎么回事呢？黄三爷没说出来，感情这戴胜奇呀、是黄三太的亲师兄弟，哥俩可有些年没见了。我说这人音信皆无了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哪去了。有说他隐遁了，还有说他出了家的，感情他在扬州碧霞庄当了武教习了。黄三太心中暗喜，说不定啊，这次碧霞庄讨杯，这个人还能给我帮上点忙。嗨，想到这儿自己也笑了。怎么？我想那么多干嘛呀？啊！刘世昌话还没说完呢，他手下还有几条好汉呢。列位，大概有的人都知道，头一个呀，这人姓薛，叫薛虎，人送一号叫美髯公。还有一位叫小吕布，姓鲁，叫鲁豹，哎，人称江湖小温侯，手使一顿转大方天戟。这个人武艺相当厉害，还姓罗的叫罗英，江湖人称叫赛盘庵，长得特别的漂亮。还有一姓高的叫高俊，江湖人称玉麒麟。这是他最好的几条绑匪，几乎是形影不离啊。这些人都不好对付，再说就是他的消息埋伏了。我不说这么多了，诸位，我现在就去，到那儿怎么样回来再说。为什么我说这么些个话呢？我就怕办不到，各位别见笑。哎呀，说这也没用了，您就尽力而为得了啊。说着，杨五爷冲着黄三太使了个眼色，没意思，三哥，您可给我们随后接应着点儿，别全指望这个梅雨见刘世昌的身上。他说这话是一点没掺水分，说不定他真要不得。那行，我们告辞了，快点备马，马匹备好，立刻登城，就奔扬州府碧霞庄来。离碧霞庄啊8里多地，这儿有一个小村子，还挺热闹，这地方叫小十三。他们在这儿找了个店住下。刘世昌就提醒这二位，我说二位，这可已经到人碧霞庄眼皮子底下了，咱们可得加点小心。有一个事儿，我想跟杨五哥商量商量。您说，这么着吧，咱们虽然是一起来的，庄不认识，我带王伯彦进庄，您呢，听我个回话，您看怎么样？嗨，杨五爷去这好办呐，庄不认识就不认识呗，您去您的，我走我的。 刘璋一愣，您上哪去？我去拜访他呀。啊，我去看望看望，这还不行吗？走客拜做客。刘璋一听，哎，瞧了，怎么明天是不是初一呀、啊、对呀、啊、哎，那正好是我兄弟的生日，不妨您去给他拜拜寿。太好了，真巧啊。那行，我去拜我的寿，您就在那儿啊，哎，续您的旧，直到没这么大的事儿。如果说一旦我们要是翻了脸，您好在里边给我们打个圆盘儿。哎呀，刘璋已经最好别翻脸了。王伯彦，王伯彦，这事儿就耽误在你身上，我告诉你，走走走不走。刘世昌带领着王伯彦骑着马就奔这个碧霞庄来了。来到庄口这儿，下马走到庄门前，呵，庄门好气魄呀，黑油漆晃亮，大门打着门灯，左右的板凳上下马石两旁边排开是龙爪槐树。一看这门里头这个板凳上坐着二十几号，一眼就看出的全是练家子，个顶个小衣襟短的半，有些是穿着抓手靴子，有的是打着裹腿的，呵，一个个横眉立目，舔胸叠肚。在大门里边两旁边摆着兵器架子，刀枪棍棒应有尽有，擦锃明瓦亮。刘世昌到了门前，门上哪位在啊？谁来着啊？啊，哎呦嚯，这帮人一看，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过来是一齐行礼呀、啊。哎呦，原来是大庄主，都得这么叫。哎，叫周应龙叫庄主，见刘世昌就得叫大庄主，这庄主的哥哥。列位列位，别理别理，庄主在家吗？哎呀，在家呀。这个前天还在叨念您呢，您请您去吧，别，肯定他这份朋友少不了，是吧？有些过往的绿林好汉走到这儿，多半都得来看望他，说不定有什么高亲贵友，愣闯进去不太合适。哎，你到里面呢，给通禀一声，就说我来了。啊，好了好了，说着话，好些人都直学那王伯彦。有人认识，啊，这不是卖酒杯那个吗？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回事？不知道，赶快到里边通禀吧。功夫不大，周应龙打里边亲自接出来。周应龙好气魄呀，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肉臂，大眼睛皂薄分明。二目炯炯有神，通关鼻梁，四弯阔口，大耳垂轮。他有点特殊的地方，哪儿特殊？这头发不是都梳着辫子吗？他也梳着小辫，可是呢，就在他这个脑瓜顶这儿有这么一紫的头发呀，就像个烙铁印似的。前面这块吧，足有四指宽，越往后边越窄，越往后边一窄，这头发。他和他满头这个黑发不相称，也不是特意染的那么一块黄头发，就这点是黄的，一点金发，哎，还只有三寸来长。据说是周应龙要是一来气，一上火，腾的一下，这头发就立起来，大概这个大鹏金翅啊，就从这儿得的名，可能是，嗯。身上穿着宝蓝绸的裤袜，外边一件长衫，脚下一双黑缎子，白牙缝单皮底的薄底靴子。周云龙想不上前十里呀、啊，哎呀呀，不知兄长驾到，有失远迎，小弟这厢有礼，高见高见高见，姐弟，一晃的功夫又有一年多没见了，你想杀了愚兄啊？我太想你了，这儿不是说话所在，走，咱们里面一去。这位是，周应龙也认出来了，这不是王掌柜的吗？王伯彦，赶快过来，庄主，您好，您好，怎么，去而复返的？

0: 什么？好东西来了吗？王八蛋差点坐地上，老妈心说行了，别让我开心了，还好东西卖给一被卖出楼子来了，我不卖了，没敢说。那么在这儿一说，非打起来不可，甭言语了。就是他一看有什么话里边说，哎，你们二位怎么走到一块儿来？这说不明白来了，到了屋里来呼，这地方朋友都过来了，啊、哦，是虎他们都过来十里，哎，戴教师呢？戴教师没在家，他有点事情，出门了，还得几天才能回来。吩咐人摆酒，哎，请来上桌，哎，来来来，王掌柜，你也坐这。王伯爷一看周应龙多会对自己这么客气过呀，啊，多的都没正眼瞅过他，因为他在周应龙的眼睛里不过是小小的小小的毛贼。哎，你就那来了店那掌柜的小偷小摸的改了点什么玩意儿，哎，反正我也不得罪你，今儿个你就沾着我胳膊头忘了，哎，亲自给满酒。哎呀，王伯爷不敢言语啊，就跟着哼了哈着吧，讲个笑什么的，也只能是这个。他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呀、啊、心说我的刘爷咱们干嘛来了，不为这杯的事儿，这肯定要说话呀。他这一阵直干燥，那是啊，给刘世昌递信号呢。刘世昌明白，瞪了他一眼，说你忙什么呀，你怎么哪能坐下就提杯？哦，你合着是要杯来的，那你从哪来？这麻烦了吗？这不是对，我没话引话，慢慢这么聊着。哎，这一顿饭的功夫也没提这杯的事儿。哎，酒饭设下摆上茶来了。这回啊，我家兄长既然来了，就别走了。怎么，你这也是年过半百，眼看奔花甲了，你还上哪儿去啊？就住在我的碧霞庄啊，在我这儿养老就得了。是啊是啊，啊，贤弟呀、啊，还是隔的。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一年多我没来，贤弟你又收藏了些什么奇珍异宝？哎呀，周应龙就怕提这个，怎么这是喝茶的，这在酒桌上这么一提呀、啊、又得费半斤酒，怎么回事？高兴，你看看人生得有所好嘛，他爱惜这个呀。嗨，兄长要是别人呢，我就唐托马茂两句话过去了，没藏什么算了。哥哥您来了，您这一问，我可不敢在您跟前撒谎。最近呐、啊，我可藏了些好东西。哎，王不言心说谢谢您，赶快把这九龙杯说出来得了。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周庄主啊，那好东西不少。哎，周文龙一听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呢？嗯。我这儿有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事儿可就有点不太好办了。你别回头好搬家给我倒腾出去，天胆呐，这好吗？您这什么地方这得进得来呀、啊、哎，你明白就行。行了，走，世昌兄跟我去看看。哎，刘世昌一看，看什么呀？您不想问问我都有什么吗？您光这么问不行啊，您得去看看呢，我究竟最近收藏了些什么呀？走走走走走，好了，王掌柜的，既然我家兄长来了，你呀、啊，跟着沾点光，你也跟着去看看。可有一样，手脚得给我放老实点。嗨，你放心吧，庄主，怎么，我就是吃了那豹子胆，我也不敢在您这儿来个顺手牵羊啊。哎，这算是聪明人啊。别为贤弟少陪了，来来来，走，大哥。哦，哥俩肩并肩一块出了客厅了，王不言在后边啊跟着颠颠颠颠颠一溜小跑就奔后边来。有个小跨院，进得跨院来之后，这么一看呢、啊、这院是北房三间，看见了没有？在这个北房中间这屋，那横眉子上头啊，有一块匾，叫藏真阁。大哥，这匾怎么样？嗯，跟我说，走啊， 这块匾挂在您这儿是再合适也不过了。嗨，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说着，把二位给叫过来，叫在跟前，等等。我得跟二位说一声，我怎么走，二位怎么走。我脚此哪儿，二位此哪儿。哎，不会言之不预也。如果要是走错了地方，蹬错了砖头，出了毛病，啊，难怪，可惜我怪周某啊。哦，王伯牙就明白了，这句话提醒了他，他低头这么一看，好嘛，这院子里是方砖铺地，可有一样，他这院的方砖呢，与众不同，砖分三色，黄、白、黑。看见了没有？我踩哪儿，你们踩哪儿？要踩错地方就麻烦了。到了屋门口这儿，二位千万别用手摸这门框啊！哦，刘世昌点点头，怎么？这门框也有埋伏？不妨让兄长您看看。说着，只见周应龙这么一抬手，用手轻轻这么一推这个门框，啪！这门框。好嘛，走了损子了，哗的一下往脸庞这么一闪，咔，眼前寒光这么一闪，下了一把大铡刀啊！这刀我一尺多宽，锃明瓦亮，倒有三尺多厚，正好这下边门槛子是一个槽子，咔的一下，刀落刀槽。怎么样，王伯彦呐，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我的天哪！沈文吉，这太吓人了！这你看，你看，我这是让我大哥看看实际。我大哥知道，他知道这个院里头哪有消遣，哪有埋伏。我这是啊，提醒您王掌柜的，知道不知道？王彦心说：“我明白，啊，这给我来个任务，让我手脚老实点，别回到这儿跟着转悠一圈，随后不定哪年哪月哪天，我一高兴滋溜到这儿溜达溜达，烧点哪儿走。哎”周应龙有心眼，我明白，您放心吧，您放心，我这地方，心说只要办完事儿，走错地方我都上这儿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说着进来，到屋里头不看则已，这一看，俩人都泄气了。刘世昌也泄气了，嗨呀，屋里摆设不错，哎，甭管是桌椅条凳架几案呐、啊，那都是硬木的边框墨玉的心儿啊，啊，这次的木头都是铁梨的，确实是够讲究。但是这桌上桌下屋里墙上叽里嘎啦摆的这东西，哎呀，太惨了。这屋里头，甭说别的。光是那个博古架子就八个，这博古架您应该得摆点像样的东西，起码也得有个什么康熙记红瓶什么的，文王白子图大果盘什么的，这可倒好，没那个，全是破烂。哎，王伯彦咧了嘴了，心里说：“我的周庄主啊，您在外边名声赫赫，绿林中大名鼎鼎，收藏家，感情您是破烂周，什么没有？就这个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哎，这个王伯彦有点憋不住了，他沉不住气了，抢步上前：“我说周庄主啊，前两天我卖给您那件东西呢？”一句话提醒了刘世昌啊，对，对对对，贤弟呀、啊，我听伯彦兄跟我说了，最近你可收藏了一件宝贝，叫什么碑？能不能叫愚兄我开开眼界呀、啊？王伯彦心说好，姓周的，你只要往外一拿这碑，我就开抢。
1: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少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现在
7: 烧的
8: 家用耗费
7: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

0: 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不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刘世昌，藏经阁官宝啊，开了眼界了。他一进门就把九龙杯这事儿提出来了，没提杯，说您买了一件好东西，兄弟能不能拿出来叫哥哥开开眼界。王杯燕高兴了，心说好啊，周庄主，你只要一亮出这杯子，我就开始抢。他敢抢吗？反正当时他这么想了，那么一闪念，周应龙啊，微然一笑，哎呀，大哥，那算得了什么呀？啊？王伯彦一听，算得了什么？心里说，周应龙，你知道不知道？望江港结义村都快出人命了。拜黄三爷那儿都急得要吐血，就因为这只杯在你这儿合得还不起眼。周应龙还真没往心里去，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个过节。大哥，您干嘛急着忙着先看我前几天买的那件东西啊？那不忙肯定叫您看，您先瞧瞧这个。就上一看，不看了，怎么这是一堆破烂，这怎么没什么可看的。哎呀，大哥，这您可漏气了，这可不是一堆破烂。刘世昌一瞧，就这个破木头片子，这不破烂是什么呀？啊，说了把它拿起来，这节哪儿掉下来这么一块木头片，你给捡来木头片？哎，您拿拿来。说着，周应龙双手捧过来，告诉您吧，大哥，想当年您知道不知道，有一位抚琴高手叫俞伯牙呀，知道啊，一生只遇一个知音，就是那钟子期。是啊，这就是俞伯牙弹的那琴，从那琴头上掉下来的这片。不是钟子期死了吗？他把琴在钟子期坟前摔了，没有这个知音了，他再也不弹了。这是他那琴上的这块片，您上哪儿找去啊？是吗？哎呦喂，我这哎，行了行了行了，您那拿来吧，大哥。哎，您放一放。啊，干这么多讲究呢？那这是什么呀？这药壶不是药壶，砂锅不是砂锅，啊，就这么一个多半拉这么个破瓦碴子，就像一个瓦罐似的，这你也把它摆在桌子上，你说兄弟，它对得起这张桌吗？看来周应龙点点头啊，大哥，您又露怯了，怎么，这可了不得，这现在要让古董名家知道了，他可以出万金从我这儿把他买走，是吗？那这破砂锅是哪是破砂锅呀？这叫否啊！想当年呐、啊，

秦王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相会在渑池。当时秦国比较强，赵国比较弱呀。哎，在这个渑池两王相会的时候，这秦昭襄王当众他要羞辱羞辱这位赵王，他让赵王给他弹个曲子，然后叫他手下的史官把这段事给录下来。赵惠文王当时是面红耳赤啊，那是一国之君呐，啊，一国之君对一国之君，没事在这儿给人家扒拉着琴唱个小曲儿，这多难呢，这个，这传扬出去怎么得了啊？但是秦国势力大，秦王厉害啊，惹不起，只得忍气吞声，含着眼泪把这歌唱了，唱的秦王是哈哈大笑。他刚唱完，赵国有一位使臣呢，叫蔺相如，他走到秦王跟前，您看见没有，就这个，这叫否。他告诉秦王，他说我听说呀，秦国国王击否最好听，打出来那个音儿啊，哎，噔噔噔噔噔噔噔，能打出九音锣的声音来，你给我击一击。当时秦王就火了，你是什么人物啊，小小的赵国使臣敢这样。当时蔺相如告诉他，咱俩离的呀也就是一米多远，你敲不敲，你要不敲，我就把我这腔子血全溅你身上，就全都喷你身上，他还能玩命。这秦王当时紧张了，这手下有那么多大臣，谁不敢动啊，怎么谁也没有蔺相如离秦王近的，那时候也没手枪啊，掏出无声手枪消音的嘚一下把蔺相如打的没那事儿，你那怎么办，我干着急，这主子都握住宝剑了。秦王对他们使个眼色，哎哎，好了好了啊，这好，那我就敲吧，他拿起来梆梆照这否敲两下，敲的呀第二下劲头太大了，因为什么，秦王走神了，他这么一紧张，砰的一下给敲一块镲子去，您看看，这还有俩锯子呢啊，这就是当年秦王击的那个否。您知道我逃婚这件东西费了多大的劲呢，屠了多少人呢，这可了不得呀，稀世珍宝啊，您哪知道啊，哎呦喂，刘世昌摇摇头啊，怎么这扔在街上都没人捡，感情是这么一段来历啊，哎，对了，是这样子干嘛呀，说着刘世昌拿起来一个小绣球，还挺沉，哎，锈迹斑斑呐，就像那小玻璃球似的那么大，这么玩意儿，这也把它放在这么一个玉碟里啊，这碟子可是玉的，就摆这么一个小绣球，你说这也不相称的，这个你拿过来吧。周云龙赶忙从打刘世昌手里头把这小绣球拿过来，轻轻放在碟儿里了，这可有来头啊，这有什么来头啊，您知道不知道，当年有一段故事叫荆轲刺秦呢。刘世昌已经知道了，这谁不知道，古代四大刺客之一荆轲刺秦王大闹秦庭啊，他是谁把他给求出来的，说求这个荆轲到秦国刺秦王，是燕太子丹呢，对，正是因为呀，太子丹对这个荆轲是十分恩厚，对他太好了，哎，荆轲是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有什么，简直是不能叨念，他随便那么一说，说我听人说呀，这个马肉最好吃啊，尤其是这个骏马之肉，好吗，这话刚说完，功夫不大，燕太子丹把自己的坐骑千里驹杀了，哎，在马身上选这么一块最好

好的，那五花三肠那肉蒸熟了，给荆轲端来了。他请荆轲喝酒，旁边有一个美女在那会儿伴奏奏琴，哎，奏曲子。哎，荆轲无意中看了这么一眼，这个，哎，咱们这个曲子不单弹得好啊，这个女子长得也好啊，尤其她这双手。你看，荆轲还挺内行，怎么他一看这个手指啊，就都有要求，哎，你得这有一定长度，要不然那弹那琴就不行。所以说这一抚琴时候，这双手太美了。哎，话说完了，荆轲回到他的这个府地里去，刚坐下，太子丹派人给送了一件东西，哗一下。把这个绸子掀开一看，在这玉盘之中有一双手。您不是喜欢这女人这手吗？就把这手剁下来给荆轲送来了。你这哪受得了这个？还说那女的也太可怜了。嗨，大在古代呀，女性啊，那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呐，啊，非常可悲呀。我说你说了半天，贤弟，我问的是你这长袖的这球，您听我说呀，没事儿，荆轲呀爱打这水漂啊，捡个小石子啪打这水漂。哎，燕太子丹看见了，说您这么大的一位侠士啊，荆轲用石头片打水漂啊，您不爱打这个吗？他做了百粒金珠，这就是其中之一粒呀。哎呀呀，刘世昌咧嘴了，怎么？我别问了，看来您这屋里这些都有点说道，哎，全有来头啊！我要给您讲这个，一天一夜讲不完了。行了，现在我应该呀，让您看看我前两天从王不厌掌柜手里买来的这件东西了。说着，唰，走到那架机案跟前，把一个破毯子片撩开。刘世昌摇了摇头，他乐乐什么呀？可惜这国宝啊，就用这破毯子片盖起来。大哥有所不知，这不是一般的毯子。想当年呐，周文王被困在羑里，他的长子伯邑考为替父赎罪，到殷纣王跟前给纣王送了三件宝物，其中之一就是这醒酒毯。甭管您喝多少酒，喝的酩酊大醉，只要往这毯子上一躺，立刻刷啦一下，没喝一样，就那么清醒。这毯子是找不着了，就这么一个边儿，我把它留下来。来，行行行，刘世昌一看，我甭问了，怎么？您这全都是古代的宝贝，哪样的？破鞋底子、麻绳头，这大概都有来头。这太乱了，您让我看看这个吧，这不就是吗？哎，我做了一个锦匣。在匣子里边呢有个锦囊，说着他把匣子打开，把锦囊取出来，锦囊打开，唰啦这么一下，光滑这么一闪，刘昌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哎呀，兄弟，怎么您跟我说了半天什么金珠也好啊，什么这个古琴也罢，我看哪个呀也不如这个呀。怎么样啊，不错吧？这么着吧，今儿晚上咱们拿它喝几杯。不敢不敢。怎么，我听说这此乃是禁物啊。禁物什么意思？那只能是皇帝家有的东西，寻常百姓家不能。那没关系，咱这是花钱买的，对不对，王掌柜？对不对？那什么，庄主，您这一说呀倒给我提了醒了。提什么醒？有话过来请讲。这个不是，我不用过去，我就跟您这说的了。庄主，这杯我不想卖了。什么？周应龙一听，唰一下把九龙杯背到后边去了。你不想卖了？怎么回事？卖便宜了？还是有人给你出了大价钱？没有，岂有此理！告诉你吧，王掌柜，怎么死了这条心吧？想买回去，2000两、20000两，休想！行了行了。大哥，这是通畅，我也不向您介绍别的东西，走吧，咱们。这个麻烦了，不是？

是我是随便跟您呢说句笑话，这笑话说不得。怎么，我这人办事啊比较认真，你也知道我这脾气秉性，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我也没去找你，是你拿着杯来卖我。对对对，那都是，但是有一样，现在他这个杯，刘长春非白说心呐，怎么写话呀？怎么，你别把杨向武的事儿给耽误了，瞎子这乐了什么呀你？王梅燕不敢言语了。周云龙回手把门关上，哗的一下，这用手一扶这门框，也不知道抓的是哪儿，反正人家抓的是地方，你抓就不行。噌的一下子，那大闸刀上去了，咔，那门呢又恢复原状了。记住了没有？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踩的是什么砖呢？啊，那什么，我记住了，黑砖和黄砖，别踩错了。踩错了，一失足落下去，可就麻烦了。我知道，我知道，您放心吧，您走哪儿我走哪儿，绝对没错。哎，对了，最好您背着我，根本不可能。王伯彦嘚嘚咕咕的跟着出来，来到前面，二次落座。大哥，行了，我的东西您也看到了，这个您就在这儿住下来吧，王掌柜。你店里头忙不忙啊？我店里倒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也应该在那儿支应着。哎，不能啊，当这个甩手掌柜的，撒手不管。王梅燕明白了，这是往外开我的。哎，您放心，今晚上啊，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一夜。哎，明日吃过早饭之后，我就告辞。哎，对了对了，我们两个一起来的，怎么好今晚上天都不早了，能让他走呢？啊，行了行了。周应龙就有点不大高兴，没有大哥刘世昌这话，他敢把王伯彦给轰出去。好，行了，今儿晚上咱们这晚饭晚着点吃。为什么？掌灯以后。什么原因？主要咱就用那只九龙杯喝他几杯。兄长，皇帝家有的东西咱没有，哎，看看他怎么使用。那他能使唤，咱也照样能使唤，不是就这么回事吗？不过他是皇上得了，皇上东西到咱家了，那就是咱的了。好好好，哎，王伯彦呀，对，那什么，您别看我把这杯卖给您了，我还真没使他喝过酒呢，来喝两杯。就在这时候，吭吭吭，管家外边进来了，回禀庄主，门外有人拜访。哦，什么人呢？告诉他，我有好朋友自远方来，是我家兄长，听大哥一样，我们呀正要好好叙叙旧，不管他是谁，一律不见。哦，这位说了，您无论如何得见他一面，这儿有他的拜帖，刷把拜帖递过来。那时候的拜帖也就等于现在这名片，不过大一点。好家伙，一尺来长的大红封，金翅大鹏接过来，刷啦一下扯开，这么一看，哟，赛毛随杨香武。随着这拜帖啪嗒一下掉下一份礼单来，他把礼单展开这么一看，嚯，这礼品呐，太重了，太重了啊，光金银寿星就是两对呀，外有福禄寿三星，还有几副寿联，那还不算什么燕窝呀、鱼翅啊，这个人参的鹿茸啊，这好多呀。这要没有个千千八百两的纹银，根本置办不齐这么重的一份礼。嗯，周应龙觉得奇怪，怎么我快过生日了，杨香武怎么知道的？再说我跟这姓杨的没有这么大的过程，啊，他为什么给我送这么重的礼呀？大哥，您说我见不见？哈哈，刘世昌这么一听，怎么能不见呢？怎么官不打送礼的，人已经到了门前了，应该一见。好，来呀，请大哥您稍后片刻。周云龙亲自接出去，空分不大打外边把杨五爷给接进来。杨香武可不是去结村那打

0: 全换了。头戴马尾透风巾的顶门高挑瓷叶左鬓边有绒球碗口拉粗头乱颤，身形身手衣襟短的半，外披英雄长，内下挂单刀，白宝囊。那他佩戴呀，好威风。两个人说说笑笑就进来，来到厅中，先带茶，后备酒啊，吩咐人打牌筵宴。我要给杨五爷接接风，我还给您请了个作陪的我大哥刘世昌。酒席筵前是打赌记账，记账倒杯。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杨小武拜访周应龙啊，哎，也赶巧了，正赶上这位周庄主啊要过生日了。杨五爷送来了一份厚礼，倒把这周应龙啊给闹糊涂了。怎么回事呢？我久仰其人，可以说是名声赫赫，江湖中一提起来赛毛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可是我们没有来往，相互之间连一杯茶水都不够，为什么今天到这儿来给我送这么厚的厚礼呢？要说不见，这从情理上说不过去，说见，我见他干什么呀？啊，不由得就看了一看刘世昌。刘世昌心里有点犯嘀咕，怎么回事？来之前这如实预先定好了的了。哎，他带着王不厌，哎，到这儿来就是看望周应龙。那么碰巧了，杨香武呢登门拜访，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如果说这个道要是磕破了，要是让周应龙知道了，那可了不得了。怎么，他就得跟这刘世昌立刻划地绝交？那还是一件小事儿，更使人呐难过的呢，就周应龙太伤心了。怎么，你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咱们弟兄是什么交情？杨强武往哪儿摆啊？那还了得，后果呀是不堪设想。所以这时候呢，刘世昌心里有点紧张。这王伯彦呐，手也没地儿搁，脚也没地儿放了，他打更小。贤弟，怎么来了朋友了吗？刘世昌就得装糊涂。哈哈，大哥，您看看，哎，把这个礼单摆贴，推过来。刘世昌这么一瞧，哎呦，这不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杨香武吗？就是啊，大哥，我跟此人没有什么过往，您说我是见还是不见呢？哎呦，刘昌为难了，怎么心里说我的兄弟，你这怎么了？这不试探我吗？这不是，我要死就白咧，急着白脸的，那这见那那不见到去，这不偷假了吗？我说最好别见。那别见我上这干嘛来了？杨五爷到这是为碑来的呀。自己转念又一想，刘世昌，你这怎么了？怎么你毕竟比金翅大鹏大几岁，

当大哥的稳当点儿嘛。哎，你不能跟王伯彦学呀、啊，这下的简直脸都有点变色，那不麻烦了吗？哎，贤弟，愚兄之见还是见解为好啊。怎么，你看人家带这么重的重礼，这就说明对你呀、啊、是早就敬仰了，今天特地前来拜访，按照江湖的规矩应该是这个以礼相待。大哥言之有理，你就不要动了，请您在这稍后吩咐一声，请说我亲自在二门迎接。我说了，庄主亲自到二门来迎接，两个人一见面说了几句客套话，哎，不过就是什么我轰雷贯耳皓月当空那套呗，然后呢把杨爷给请进来了。杨爷精神呵，可不像上这个结义村喝酒团容易黄马褂的时候了，灰头土脸的，现在这几天呢精神头见缓，进着门来一眼就看见刘昌了。刘昌心说，这戏怎么唱着啊，怎么刘世昌这人呢，别看在江湖上闯荡多年，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就是说呀做不了亏心事，哎，也不会说那昧心话，所以这看了杨五爷一眼，周应龙赶忙过来，杨五爷，这是我家好友，我的兄长，您认识吗？哦，可不知此位姓氏名谁？这糊涂装得好，他就是江湖上大有名气呀、啊，眉宇剑刘世昌啊！哦，这久仰久仰，杨相武不才，这厢有礼啊，高见高见，杨五爷。这位是杨相武，瞪了一眼王伯彦，心里说：倒霉到你身上。怎么没事住你这店里，你这手脚不老实，偷了我，你说这是麻烦不啊？惹这么大娄子，你这怎么办吧？这个你现在好坐在这会儿啊，叉腿绷着，大腿压二腿，压着腿这么一拧，坐这撇拉嘴的，人不人溜了。我杨爷瞅他就来气，王伯彦明白呀，心里说五爷，您别跟我来火啊，咱们这戏得唱下去，可我在这给你做内应呢，这不是吗？我用杨五爷在下不才，王伯彦这厢有礼啊，听说过，你这唱哪儿去了？这个这听说过和久仰这差多了，这个来请坐请坐，分宾主落座了，或礼物也都抬上来了，让周应龙过过目。哎，跟这个礼单呢得相符，那不能光给人份礼单晃人一下子，那不行。呵，刘世昌心说杨五爷是真有两下子，怎么打儿逃婚的这么一份重礼呀、啊、嗯，哪儿顾着这么多人呢？好家伙，这一对一对的把这礼物全给抬到后边去了。周应龙是再三的致谢呀、啊，吩咐人摆酒，正好我大哥刘世昌也来了，咱们要在一起痛饮一番，就这块喝上了。哎，喝着喝着呢，那就得说些话啊，说些什么江湖上的一些个传闻呗，哎，江湖上的一些轶事，是哪位英雄怎么样了，哪位好汉如何了，这谈来谈去就归了正题了。杨五爷，您是路过此处啊，还是专程到这会儿来看我呀？杨五爷一听，哎呀，庄主啊，我早就听说庄主啊习武爱练，江湖上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可惜呀、啊、可惜什么呢，这缘分太浅，我早就应该登门拜访，今儿来明儿来啊，有些事儿就给耽误了，没来成。今天我是特地来看望庄主，正好。

0: 奉庄主呢群雄之喜，那么我就随份礼吧，借着给庄主呢拜寿不敢当。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相求。好，王不厌在旁边一听啊，酒杯差点扔地下。怎么心里说，五爷你是真是嘎巴溜丢脆呀、啊、怎么单刀直入啊？你瞧张五爷想我干嘛来了，不单刀直入。哎呦，周应龙一听仰面大笑，五爷太谦了啊，说专程到毕家庄看望周某，我实在不敢承担，有事相求请教，只要是周应龙能办得到，不管是官是私，我一定是鼎力而为。说的夸张点，杨五爷你要是画个道，我就当和堂。杨香武离席十里啊，哎，保全给他敬了个礼，什么意思呢？我谢谢，大丈夫言出口是驷马难追，即使如此，我就要实话实说了。我听说庄主您最近得了一件东西，什么呢？九龙玉杯。啊，周应龙点了点头啊，他心中暗想，你看我周应龙干点什么全不行啊，这也怪了，怎么我花钱买了这么一只酒杯，怎么就传到杨香武的这里去了？这够快的，那年头也没人写小报啊，嗖的一下这消息就走了，甭管怎么一天哥加地儿的啊，你说这就怪了，他怎么知道的呢？杨五爷，一只小小玉杯何足挂齿啊。周应龙心想，咱没那交情，姓杨的有那交情，我把你领到我的藏针阁，我让你开开眼界，嗯，你看看我的藏针阁里的都是什么古玩，都是什么文物。但是呢，你不够格啊，我大哥刘世昌行了，嗯，这一只酒杯这还值得杨爷提起吗？哎呀，庄主啊，杨香武几杯酒下肚了，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他也才想起来。我实话对你说了吧，是杨某不才到了京城去看望朋友，我是如此这般，这个杯我就从畅泉里把它偷出来，偷出来之后走在半路丢了。说到这儿，他看一眼王伯彦，真想当的一下抄起那碗来给王伯彦开喽。一想那太不礼貌了，不管怎么说在人家金翅大鹏家里不好那样，他不能说我住店来贼吃贼，那太寒碜了的。这个碧霞庄这会儿跟结义村不一样啊，杨五爷不能那么糊涂，我把他丢了，听说有人把这个杯啊拾到了，卖到庄主的名下，那么今天呢，我想花加倍的，就是加倍的银两。您要是200买着，我400、600、800，全行啊。只要是庄主提出一个价来，我是立刻把金银奉上，请您呢把这个杯还给我。我要手捧玉杯，是金城领罪。不然的话呀，我倒是小事，就把我的好友黄三太给坑了。古语说得好，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呐！啊，朋友得给朋友让开脚步，不让他走路。这个事情，我相信庄主您能够通情达理呀。如果真的把杯卖还给我杨香武，我是非常感激。哦，周应龙手捻胡须看了看杨五爷，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他挺可怜这个人。哎呀，我应该把杯还他。他做了这么个错事，到了北京一时激动，畅春园倒了一杯。哎，现在还要拿加倍的价钱把这杯买回去。可有一样，有一个人提出来，是周应龙不高兴了。谁呀？黄三泰。黄三泰，指标借过银，这个人太狂妄了。他曾经打发人到我这儿借过钱，我没客气，不借他，把人呢逐出庄外，轰出去。这还不算，尤其他伤了我的好友，谁呀？道伦。在当时啊，我冒染风寒，正在病中。李吉殿比武这场面，我没看见，我也没赶上。我的好朋友道尔敦吃黄三太太亏了。听说这个姓黄的在大红门飙山猛兽，皇帝赐给他的九团龙衣，他要压倒整个江湖。哦，今天这个杯的事牵扯到他呢，我不提他，这杯呀，我不要钱了，咱们姓杨的拿走。提到黄三太根本不行，但是这些话不能在桌面上说。杨五爷，原来如此啊！哎呀，你恕小弟我不知，不知者不怪，因为我要知道这是国宝玉杯，我也不敢买。那么现在既然买了，我这个人脾气秉性有点和别人不一样，我做了的事情是从不悔。这杯我不是买了吗？说明它有收藏的价值。杨五爷，至于您跟我说的这些经过，我很同情。但是您要用钱把它买回去，这个办不到。怎么，800两、8000两，你就是白银万两，我周应龙不缺钱花。哎，我就喜好收藏。这个杯呀，对不起，我不能买。杨五爷趁这火就撞上来，他真想啪一下打成一摔，这就火了，闹腾两句，自己想的太不深沉，哈哈哈哈，周庄主，我说呀，小弟不一定说的对呀，您还是别收藏这个杯为好，因为什么？那是皇上的东西啊，此之为国宝，它不可流落于民间。这是我跟您好说好道，如果要让官府知道了，那恐怕就要派兵将前来取杯了。啊，好。金翅大鹏听到这个，唰一下，他这个头发，咱不是交代了吗？他这前面这单有这么一紫的头发，跟个烙铁印似的。哎，那头发一般来讲的，这前面是从前长的，他那不，是从后边往后长。这一生气、一上火、一着急，唰，立起来，说这紫的头发要一立起来啊，他就非宰人不可。要出人命了，杨爷不知道，杨爷吓一跳，这怎么了？他没看见我呢，哎，这新鲜呢，怎么这头发怎么立起来了？杨五爷，您这话说的可有点走板了。怎么，你想拿官府来压我吗？如果要是好说好道，你不断的恳求，说不定周某发恻隐之心，把这个杯子能让你拿走。现在你提出官府要派兵将来取杯，哎，请您给他带个信儿，告诉他碧霞庄在什么地方，周应龙就在这儿恭候。 呀呵，杨五爷，咱们一听，我说姓周的，咱们打开杯子说亮话，你说怎么你才能把这杯还给我？没有那么容易，要没那么容易，我杨香无可就不客气了。杨五爷，你要怎么样？我要。这话说出来不太好听，咱们要偷，哈哈哈哈。金大鹏哈哈大笑，
1: 怎么
0: 好啊？你看你在畅春园把杯偷走了，这很有可能在碧霞庄想把杯倒出去。好，我给你三天期限，周某把杯拿在手里，杯不离手，手不离杯，我看你赛毛腿是如何倒走。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杨香武打赌倒杯，喝点儿给呛火了。刘世昌有点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呀、啊？侄子不太短了吗？经理说：“我的五爷，您呐，您得把这日子拉长点儿，怎么远打日子近还钱呢？”您以为这什么地儿？这是碧霞庄，可不是畅春园。那么痛快，您把杯就倒来了，畅春园也不痛快。如果要让铁胆方飞方四爷知道了的话，你杨五爷不单倒不来杯，小命还去搭上呢。这儿更不好办。周应龙啊，要是设一点小小的圈套，你进都进不来。哎呀，贤弟，杨五爷，这又何必？有话好商量嘛。周应龙，你看大哥，您不必啊管这个闲事。怎么，我这跟杨五爷这是直接的，在这会儿打这么个小小的离席，不是开小玩笑吗？啊，他说几天到走就到走了，日子随你挑啊，你说随你选，随你定，你多日全行。杨五爷一听，干嘛呀？咱们就这么着，就三天，这三天白天还不算，还就三个晚上，由定更开始到五更天，这算是一天。要三个晚上到了，天已经亮了，杯我没得了手，从此碧霞庄我再也不来了，这杯我也不要，就是当今皇帝把我凌迟处死，把我剐了，你也甭管了。你看这怎么样？要是倒走了，对不起，原来我还说呀，给你几百银子，那我就什么都不给了。

0: 便宜了，那叫什么呀？是不是能够宽限些日子，或者说不用打这个赌了，看看怎么能够周旋一下，把这个杯就我看就给杨伟算了。哎呀，周应龙一听，大哥您太好说话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这不是哥哥您说话了吗？那也好，您呐就给我当个证人吧。给我们两家，杨五爷说了，三个晚上把杯倒走，倒走如何，倒不走如何，您给说句工作话就行了。嗨，刘世昌一想，我算干什么的我呀？我怎么跑这当公证来了？我说最好这事儿，杨五爷看那您就别推辞了啊，刘家好汉就这么地吧啊，空口无凭，记账为证。咱们就从今天晚上开始了，对不起。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

疼了。说着把手抬起来，怎么长记长了？这记长可不得了啊，怎么他记长没令啊？那就是再不能反悔了。周应龙挺身离开了座位，到五爷的跟前，杨爷，那就恕周某失礼了。啪，两个人记了长了，倒轻着点啊。好，周应龙还没用多大的力气，也就用了个两三成的力气吧。杨五爷一闪身，差点栽在这桌子上。杨五爷身体瘦小，力气单薄，哎，这得亏是记长，这要过招这就完了。呵，杨生武心说：“好厉害的金翅大鹏啊！”刘世昌瞅了瞅杨五爷，心说：“怎么样这个啊？”哎呀，那什么，五爷，您喝完了酒再走，这酒喝着还有什么味儿啊？啊，请您做好准备。再见了，等等。刘世昌给拦住了，怎么回事？既然让我做这个证人，那我就得说几句公道话。周应龙点点头，大哥，有话请讲。贤弟，您得跟杨五爷说明白。晚上定更天，他到这儿来倒杯，他从哪儿走啊？你让他从哪儿边进来？你允许他进庄，他才能进庄啊！哎呀哈！杨五爷抬起嘴来，都迈出门槛去，都要回来了。心里说：“刘世昌大哥，我把威德的手之后，再好好谢谢你，好好谢你啊！你这小题太好了。对呀，我是在笔下中听说过，到处都是埋伏消息呢。对了，他把哗一下晚上把消息埋伏全都打开，我进都进不来。”哎，周应龙瞅了瞅刘世昌，心里说：“我这哥哥行啊。”怎么，我跟他相处多年，我知道这也是老实厚的人，哎，心里搁不住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向来没有假的藏音。但是您这替谁说话？怎么，你这不向着杨庆武吗？这不是啊？这算了吧，怎么，既是好朋友，不能多想，多想耽误事儿。对，大哥提得好。这样吧，我给五爷你东南流出一条路。他这个庄子分阴阳八卦，外八卦是前三连坤了断，离中巽坎中满，对上巽巽下断，震阳鱼震伏案。内八卦修身伤度，金丝紧开，哎，让你走东南，那是一条生门，你可以随随便便来吧。那么但是你要走错地方，让你走东南，你非跑西北去，自己负责。哎，后果自负。为什么？这他这每块砖每块瓦全是活动的呀。啊，你知道他地里有多少埋伏啊？叭一下一蹬，滚胆穿胆旋坑扑哧掉下去，掉下窝弩叭叭叭往了一放，那窝弩都带毒的，你就完了。叭一下子咬掉在这个灰土坑里，九坡飞灰花望山，这么一下钻取人耳目，当时这人就二目失明，你算完了。

还了得？一般侥幸，你掉在一个空坑里头，那你也走不了了，让人家得生擒活拿呀。怎么样，杨五爷，你听清楚了吗？我听明白。周庄主，你真是大仁大义，西屋要夸奖。晚上，请看。因为你没上我这儿来过，我告诉你，我就在这个待客厅这儿，恭候你光临。咱说准了地方，就在这儿，要不我藏起一地方，半年你也找不着。得嘞，杨某，告辞了。杨相公腾一高蹦出去了，八大来走了。哎呀，刘世昌的心呐，一下就提着喉咙呗，提着咋的啊？心说回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个打圆场是打不了了。我说贤弟呀、啊，我可提醒你呀、啊，这个姓杨的可不好惹呀，怎么这赛毛遂厉害呀？他能通贯道，而且轻功绝顶，来无踪去无影啊！贤弟，你跟他打了赌了，你怎么办呢？你想把他背放什么地方？周应龙一听，放什么地方？我哪儿也不放，我就把他放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就把他搁在桌子上，我喝茶也拿他喝，喝酒也拿他喝，哎，只要是一盏灯，我就把杯往这一摆。我用手啊握着啊，手把杯，杯不离手，我看他怎么倒，要倒也行，连我一块倒走。嘿呦，王伯彦傻了。王伯彦心里说，杨五爷，别说您一个赛毛遂啊，再请来几位我看也够呛，咱们休息休息吧。周云龙一想，我得养养神呐、啊，晚上等人来倒杯啊，到晚上场了，哦，他把前窗后窗全都打开啊，哎，下去搬出来，啪一下把帘子卷起来，告诉庄丁，一个都精神点，他手下那几个兄弟，每天晚上，一般是俩人，由定经到三经，由三经到天亮，你们这四个人倒着班来，干嘛？陪着我喝酒，刘大哥感兴趣。我也欢迎您来作陪。哎，您要睡不着，您这儿跟我来聊，咱们就等着这杨相公。他把这只玉杯，这放在桌上，哈、啊，玉杯的光华，加上这屋里屋外的灯光，好家伙，亮的都吓人，这亮度都吓人了啊！这一切的能瞅出一里半地去。哎，这周应龙安排的真妙啊！刘世昌一想，我睡觉我睡不着啊，兄弟，这么办吧，别嫌弃于兄啊，哥哥我在旁边这儿，拉个座，我就坐这儿得了，啊，陪着你，咱们聊会儿。大哥，那太好了啊！王殿中，你要有兴趣，王殿下，我这人有一毛病，您不知道。这个天一黑我就得睡觉，要不然的话我打不起精神来。周云龙一想，那也好，怎么你呀、啊、沾了好人光了？要不是我大哥刘世昌带你来，我早把你轰出去了。你是干什么的呀？说不定啊，你还去跟赛毛遂、杨相武是一块儿的呢，一个明的，一个暗的。你趁早打听睡觉去。带着王伯彦给安排好了，他去休息，他哪儿休息得了啊？王伯彦一人坐在屋里是坐不稳站不安呐、啊，像热锅蚂蚁一样。他提心吊胆，替这个杨五爷着急。现在悔恨交加，我怎么就没事偷杨相武呢？你说这是招谁惹谁？他在那胡思乱想，就甭管他了。天刚敲定经，定灯的帮锣刚刚响过，唰。脚下黑影一闪，杨爷来了。杨相武一纵身上墙了，他站在墙头上往这里边琢磨了琢磨，院子挺肃静的。他一纵身，由打墙上下来，打着大摆，明身上房。周应龙啊，还真够狠。

朋友，怎么够朋友？告诉他，让他从东南这条路走，不是吗？把东南所有的修下埋伏，什么砖瓦呀、翻板呐、旋坑啊、翻瓦呀、这滚砖呐、全都停了，把弦呐全摘了，要不然你还想上墙？他这个墙跟普通墙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平砖瓦的顶子，花瓦的轱辘圈，下边是十五星砖砌的。但是有一样，他那个砖呢很特殊，你要是纵身上去，胳膊这么一跨，和用脚一蹬，啪一砖就翻，一翻的话你就掉下去，掉下去就陷坑，两尾也不着，他还挺差劲的，他就上了配房，这院子是新着呢。等穿成配房来，首富中继探身这么一看，他在哪屋喝的酒，他记得很清楚。一瞧这屋里啊，嚯，挂灯，这吊灯啊，这这是桌子上这是灯还真不少，在门口有八对、十六盏气死风灯。你说这个灯啊，多大风也挂不灭。柱子前边，柱子后边，台阶上，台阶下边，这房檐夹道，房檐底下全挂着呢，照如薄照啊，亮着都黄眼睛。哎呀，杨五爷心里说：“周应龙啊，你真行啊你啊，这阵势摆的不赖啊，啊，背呢？”哦。杨五爷龙眼神仔细看才看明白，这碑呀、啊、就在周应龙眼头里那儿摆着呢。嗯，桌子上摆着酒菜，哎，简简单单就这么几凉几热下酒的菜。哎，一看周应龙的左手坐的就是刘世昌，下边还俩人陪着，甭问，就是他那几个好友。哎，行啊你呀、啊、这是诚心找上我姓杨的啊，好说周应龙。杨香武再看周应龙啊，打扮换了，扮相变了，不是白天见他那时候了啊，身着长衫，现在还特别文雅，今儿晚上再看好吗？转大包头啊，特意换上一件月白布绑身靠袄，左大襟寸白骨头纽扣，比大指都粗的白绒绳盼着身畔，腰里扎一八的捆四万大带，带穗子往下这么一垂，上下都当拱裤，再加一双青色的薄脚靴子，都跟斩腰。就在他眼头里，在桌子上放着一对巨石飞镰。就这兵器啊，杨五爷就头回看见，没看见过这样的兵器，是什么呀？您看那个护手钩没有？跟那护手钩差不多，但是呢，那个面子呀，钩不有钩面吗？那个比它可宽得多。人家这巨齿飞镰那钩面宽有一巴掌宽，就是没有前面那个钩，它这个头是齐的。但是飞霜快，蹬一下要戳在人的脖子上，这脑袋一下就掉了。也带月牙子，那个背上还竟是锯齿儿，你这锯齿飞镰吗？哎呀，杨五爷看傻了，怎么偷啊？我得好好想想。本儿他一个鹞子翻身，他躺在这房子后坡上，这头啊就枕着这房子这中脊，稍微有点个当，凑合着吧。杨五爷仰面朝天数星星，五爷心里说怎么偷呢？嗯，有了，是熏香吧？啊，叽里咕咕返魂香，刷一下把这股香点着了，把它往屋里这么一吹。哎，周应龙闻到这味儿之后，越闻呐越香，比夜来香还香呢。闻着闻着，头一晕，眼一黑，趴在桌上不省人事了。对，五爷唰翻过身来，首富中脊探身一看呐、啊。

0: 气了。怎么，人张云龙是干嘛的呀？房被你给收了，前后窗户，上扇的窗户挂着，下扇窗全摘了，帘子都卷起来了，过堂风，返回乡啊，得两车，要是在这点两车差不多了，能把人给凶过去。哎，算了吧，哎，不好使啊，抱着这一下，我也要躺那儿了。躺那儿想主意，心说我得冷静，怎么得静下心来，好好想一个主意，咱抽他。还有了，他不喝酒的吗？我酒里头给他下一包蒙汗药得了。各位呀，喝酒得往上上酒，刷一下，在蒙汗药往酒里头这么一放，他就迷糊过去了。有道理，他刷一下，好吗？杨爷在房上烙饼呢，他又翻过来了，俩手扶中脊，探身这么一看，我爷差点哭了。怎么回事？看周应龙啊，一抬手，一毛腰，有打桌底下滴了出个小酒坛子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自己那会儿自斟自饮。这门还要怎么下呀？哎呀！杨五爷一想，这可真是啊，一件小事会憋倒英雄汉，没想到这么大的赛毛遂，今天我居然会栽跟头栽到了陛下桌。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7: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6: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8: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6: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9: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2: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3: 这个是第三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3: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2: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2: 我觉得、这个、
16: 拌一下就可以了。
1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6: 对对，
1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2: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7: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8: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7: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9: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7: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

0: 是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五”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一屋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15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关。当地时间29号，从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4: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3: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4: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5: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

0: 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姆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2: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2: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7: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对手。但是今天德国队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阿纳夫首发，但是阿纳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阿纳夫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儿， 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包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的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在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8: 前场反断之后，布隆的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肋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番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让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1: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 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7月1号

0: 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用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6月27号，区委书记陈亮到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检查我区中考考务工作，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巡查各考场秩序及周边环境，认真听取全区中考报考人数、考场设置及考务安排汇报。陈亮要求要从严抓好考务管理，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宿安全等工作，为考生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防暑降温和应对突发情况的充分准备，确保中考全过程公平公正、安全顺畅。区领导孙志超、朴英参加检查。6月26号，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车志新到康宁杰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专题调研，实地了解企业研发进展、生产经营及未来规划，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发展难题。车志新强调，政府各职能部门要靠前服务，用好惠企政策，搭建产学研桥梁，助力企业在创新药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区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副局长张帆参加调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0: 啊。
22: 电费翻倍的交，
23: 每年的家电
24: 6万，
25: 明明家里没有人，
2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6: 这些
27: 移动电不仅关系
26: 健康，
27: 家
26: 电
27: 费
26: 消耗着大量。
2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9: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4: 百家讲坛从2006年2月开始推出《易中天品三国》节目，到今天一共播出3部分，分别是《魏武归边》《孙刘联盟》和《三国鼎立》。易中天先生在这3部分共36集中，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斗争过程，刻画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形象。正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三国最终被晋朝统一。那么曾经人才辈出的吴蜀两国究竟是如何灭亡的？强大的魏国又为什么被司马氏家族改朝换代？易中天先生将为您一一揭开这些谜团。易中天品三国的最后一部大戏《重归一统》，从今天开始将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首先，易中天先生从刘备死后的蜀汉入手，带领我们一起去感受诸葛亮和刘禅这一对关系特殊的君臣。刘禅继位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辅政却是大权独揽。在他们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隐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非常君臣。
30: 蜀汉张武三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接过了蜀汉政权这副沉重的担子。这对于他来说，一方面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面对着诸多难题。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于诸葛亮来说，他要处理的是4大关系。 第一是君臣关系，第二是同僚关系，第三是盟友关系，第四是敌我关系。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这四大关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这是一对特殊的君臣，非常的君臣。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有两个交代，或者说有两个安排，一个是对刘禅说，你对待丞相要像对待父亲一样，视之如父。第二是他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所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那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刘禅他执行了刘备的政治遗嘱吗？结论是肯定的，执行了。不但执行了，还有加码。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表，这就是诸葛亮在刘禅继位以后得到的待遇。第一，封五乡侯，这是给他崇高的地位。第二，开府自治，这是授予他独立的相权。什么叫开府呢？就是他自己建立一整套办事机构，拥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相权。这个制度后来没了，那么曹操率先恢复了丞相制度，而且自任丞相，他是开府的。刘备建国以后也恢复了丞相制度，但是不开府。那么刘禅让诸葛亮开府啊，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将来我们还会一再提到。第三，领益州牧，这是授予他全国行政权。我们知道，所谓蜀汉这个政权呢，它的地盘也基本上就是益州。那既然你是蜀汉的丞相，你还领益州牧干什么呢？有什么必要呢？有必要，因为虽然从地理上讲它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从国家制度讲它是两回事。蜀汉是王朝，是中央，益州是郡县，是地方。蜀汉丞相是中书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员。那么又让诸葛亮领益州牧，这个意思就是把整个国家都交给他了。而且据裴松之注引魏略，刘禅还对诸葛亮说了这样的话，说朕有葛氏，既则寡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军政大事都由您说了算，寡人只做一件事情，就祭祀天地和先祖。再说的白一点，就是军国大事都交由诸葛亮处理，刘禅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所以《三国志》诸葛亮说，政事无巨细，贤决于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大事儿、小事儿，无论大小，所有的事儿都由诸葛亮拍板做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曹操一模一样。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曹操和诸葛亮的比较。啊，曹操的头衔是什么呢？封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诸葛亮是封五乡侯，丞相，领益州牧。武平侯和五乡侯都是县侯，他们两个担任的丞相都是开府的丞相， 冀州和益州都是当时的大州，大家看看何其相似来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么不同的就在于曹操这些头衔呢多半是自己弄来的，而诸葛亮的这些封号头衔呢是蜀汉两任皇帝心甘情愿授予他的。
0: 把曹操和诸葛亮放在一起对比，我们感觉上总是有些异样，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是奸臣，而诸葛亮是忠臣。奸臣总是要犯上作乱，所以傀儡皇帝汉献帝如果对曹操恨得牙根发痒，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而作为忠臣的诸葛亮来辅佐蜀汉的幼主刘禅，刘禅是不是睡觉的时候都会笑成一朵花？那么这是刘禅的真实感觉，刘禅的真实感觉会是什么样的呢？
30: 刘禅的感觉如何？不爽。有证据吗？有一点，根据裴松之的著所引襄阳记，诸葛亮去世以后，全国各地都纷纷要求为诸葛亮立庙，结果是什么呢？曹毅不听，就是不批准。于是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巷尾自己设一个灵台来祭祀他们无限怀念的丞相诸葛亮。这个时候就有人向朝廷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在成都为诸葛亮立一个庙呢？结果是后主不从，又不批准。后来有人提出来啊，说这样的也不太好，因为私祭你是阻止不住的，不如把民间这些随意的祭祀由我们政府规范起来，这才勉强同意在定军山诸葛亮的墓前立了一个庙。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这个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这也是制度规定的嘛。啊，因为《襄阳记》的原文是曹毅以礼义不听，啊，就是根据礼仪法的规定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因此他是按制度办。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制度当真就那么重要吗？比方说刘备恢复了丞相制度，诸葛亮去世以后怎么样呢？刘禅把他废了。诸葛亮去世以后蜀汉无丞相了。还有诸葛亮定下来的北伐曹魏的国策，刘禅也废了。那么那么大的制度就都可以改，如果刘禅是打心眼里崇敬他的相父，他应该破例，他为什么不做呢？我们就要弄清楚刘禅为什么不爽。三个原因：第一，形同软禁。刘禅继位以后，我估计就没有出过宫，一直到诸葛亮去世以后，在建兴十四年四月，刘禅才去了一次都江堰。这个事情被《三国志》大书特书，啊，讲刘禅到了都江堰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啊，看了岷江的水，而且据说有还有人议论，说丞相要是在世的话，他能去吗？你想刘禅十七岁继位。啊，一个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整天就在宫里面不能到处走，啊， 看一看都江堰还要被人说成是玩物丧志，他爽吗？

0: 这第一点。
1: 第二点，不免挨训。这个我们去读一下诸葛亮的《出师表》就知道了。《出师表》怎么教训刘禅的？比方说，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你妄自菲薄，隐喻失意嘛。这是一个大人训小孩子的口气。而且我统计了一下，不长的一篇《出师表》十处提到先帝，一开始就是先帝创业未半，然后就说先帝如何如何，先帝如何如如何啊，某某事情是先帝定下来的啊，某某人是先帝看中的啊，某某人先帝啊称之越能啊，陛下应该如何如何啊，臣呢是受的这个先帝的委托啊，如何如何报效先帝啊，全是讲先帝。这将心比心，他就等于对一个人说啊，你看你爸活着的时候什么是吧啊，你爸原来如何如何，你爸是怎么交代的。那别说是一个皇帝是吧，就是一个平民家的男孩子，他也受不了一个人整天在耳朵旁边说你爸如何，你爸如何，我爸如何，我爸如何。那朕呢，朕如何，不爽吗？我倒不是说诸葛亮这个说的对还是不对，我这里没有判断对错的问题，我只是说他不爽。第三个呢，难以亲政。按照传统的顾命或者托孤的规矩，这个政权迟早是要交还给皇帝的，只是因为这个皇帝还小未成年啊，又失去了父亲，所以为之孤。那他成年以后呢，他该不该由一个见习皇帝转个正变成一个在职皇帝呢？而你作为啊这个顾命大臣、托孤大臣，你的任务是辅政而不是执政。而我们显然看不到刘禅有亲政的可能。由此三条，我估计他是不爽，当然也没有反对，但是心里面嘀咕不嘀咕，只能郁闷不郁闷，就不好说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林黛玉，《红楼梦》里的女一号，金陵十二钗之首。她在贾府的遭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她最终的死亡，又会有怎样的惊世骇俗？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在沉寂两年之后再度出山，为您全新揭秘林黛玉，期待您的关注。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来自大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
2: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
3: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天先生在这里卖了一个小关子，我们干脆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刘善肯定是在心里叫范廷贵，那肯定是非常郁闷的。别说刘善是皇帝，就是一般人，老是被人训斥，他没有人身自由，也不让做事，心里能不嘀咕，能不郁闷？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诸葛亮为什么要让刘善心里嘀咕呢？诸葛亮还政于君不就完了吗？自己还落得省事，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1: 通常的说法是，那很简单，刘禅扶不起来嘛。不，大家都说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嘛，智商低嘛，能力差嘛，有没有证据呢？也有，四条。第一条，轻信小人。那他后来自己执政以后，不就是在那重用小人嘛，宦官嘛。第二，不战而降。第三条，忘恩负义。怎么个忘恩负义呢？忘记赵云救他之恩啊。紧要三年的时候，后主追谥这个前朝的几位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都追了谥号，就是不是赵云。后来是姜维等人出来为赵云打抱不平，才追谥赵云一个尊号，这叫做忘恩负义。第四条呢，没有心肝。刘禅后来是亡国了的是吧，投降了以后呢，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以后，这个司马昭设宴招待他，演奏蜀国的音乐啊，表演蜀国的乐舞。当时蜀国跟过来的人全都痛哭流涕，只有刘禅呢喜笑自若，开心得不得了。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啊，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马上回答，此间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就从这来的嘛。说完这个话以后，那他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好了，下一回司马昭去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哎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司马昭说，不对呀，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你说的，像那个谁是谁说的。刘禅马上把眼睛睁，哎，对了，就他说的，就他教我这么说的。我说他如果刘禅如果是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还说猜对了加十分。没有心肝是吧？但是这些说法也是可以讨论的。第一条，历代皇帝身边哪个没有小人？汉文帝有，汉武帝也有，昭烈皇帝刘备身边也有。很多学者就认为刘备身边那个法正就是小人，所以你不能说身边有小人他就是插进皇帝，对吧？第二个，不战而降，不，刘璋也是不战而降，哦，刘禅不战而降，降刘备就对了，啊，刘禅不战而降，降了曹魏就错了，这讲不通吧？第三个，不封赵云，其实是继承他的父亲对赵云的待遇。有人说五虎上将为什么独不封赵云？我告诉你，没有五虎上将。刘备当时封将军的时候就封了四个，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四大将军。 赵云在刘备手上就是杂号将军，不是名号将军，就前后左右将军叫名号将军啊。

0: 其他的这些七七八八的那些，那个叫杂号将军。赵云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杂号将军，那么他第一次追谥的时候他肯定是要谥名号将军，这也不能说是这个刘禅忘恩负义。而且后来姜维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啊，刘禅也接受了，也追谥了这个赵云，这应该叫做从善如流。那么第四个问题啊，当然这个怎么看他都是没心肝呢，就是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其实是装疯卖傻。这个时候你已经做了人家的俘虏了。所以刘禅说完这个话以后左右皆笑，就像今天一样哄堂大笑。这一哄堂大笑，司马昭就再不会起杀心了。当然你说这刘禅这个降位以后的这个表现好看不好看？不好看，比起另一个亡国之君差多了。另一个亡国之君就是孙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孙皓也是投降了的啊，然后也到了洛阳。那个时候已经是晋朝了，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啊。司马炎一看孙皓进来，让他坐，请坐，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可是等了很久了。孙皓马上说，臣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等陛下啊。那倒是好像挺骨头挺硬的，但是孙皓是个暴君呐、啊相比较刘禅我觉得还应该算个仁君呐、啊、所以也不能够把刘禅贬那么低。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禅是个仁君，有人又有说法，如果说刘禅是仁君，那也正说明他懦弱，耳根子软，不会用人，也没有骨气，根本就是弱智，扶不起来的阿斗，这话没说错。诸葛亮不把军政大权交给刘禅，是因为他看懂了刘禅，知道刘禅不中用，所以只好事事亲力亲为。那么刘禅真的就是一个不中用的弱智吗？
0: 实际上刘禅并不弱智，有证据吗？有。第一，刘备临终的时候给刘禅有一份诏书，诏书里面提到了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什么评价呢？四个字，智量甚大。那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非常聪明，非常有前途。如果说刘禅是一个弱智，那岂不等于说诸葛亮说了假话？当然有人说，哎呀，这是一种善意的假话，是吧？刘备因为快去世了嘛，怕刘备不放心嘛，安慰安慰他嘛，就像我们医生对病人一样，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对不对？可能过两天就要死了，病人问医生，你看我还有救吗？医生说没问题没问题，是吧？你尽管放心治疗，你这个肯定能治好，其实治不好，这叫善意的谎言。但是呢，看当时的情况，也不至于说是质量甚大。如果刘禅弱智的话，诸葛亮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安慰刘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立马就废除了丞相制度，然后任命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宛为大司马，主管行政，监管军事。又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这个职务和这个权力啊，他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人，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这样一种精致的政治安排，难道是弱智的人能够做出来的吗？不可能啊。而且后来蒋琬去世以后，刘禅干脆自设国政，自己主政，亲政。